0: 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理解把握，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加快形成投雁引领、雁阵齐飞的生动局面，大力营造干事创业、团结奋斗的浓厚氛围，为实现“十五五”良好起步、聚势赋能建功立业。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广泛凝聚各方智慧，高效统筹各类资源，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要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效能治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轻，聚焦短板弱项，聚焦急难筹盼，聚焦堵点卡点，坐拥三位四景特色民生品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水平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等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济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行动、最严格的标准，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消耗清零，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及目标愿景打下坚实政治基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巡视整改各项任务，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推动全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向新。杨浩强调，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抓整改，不断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作用，抓住建圈扩围机遇，做好融入引入文章，促进承接平台提速提质，城镇体系入圈入群，科研成果孵化转化。要聚焦深化改革开放抓整改，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一加四国企板块，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市场活跃度和经济贡献度。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抓整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入推进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做实做优三危四景民生项目，确保巡视整改成果有形有态、可感可及。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抓整改，在跟踪跟进、督查督办、问责问效等方面常抓不懈，坚决杜绝以改问题反弹回潮、新老问题叠加。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深化成果运用，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张鸾、张秦丹、秦景玉、王杰轩报道。根据区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目前承担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任务的5个区委巡查组全部完成进驻。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长清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等9个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同时，对新庄镇柴家圈村、前新庄村、咸水沽镇五登房村、潘庄子村、葛沽镇三河村、西关村、八里台镇和顺地村、 北闸口镇月桥村、小站镇四道沟村、盛子营村等10个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区委各巡查组组长在进驻动员会上做动员讲话时强调，区委巡查组将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有机结合，围绕四个聚焦要求，用好政治巡查监督利剑，完成好区委交给的巡查任务。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并指出，要始终站牢发现问题这一生命线，坚持严的基调，精准发现问题，研判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推动巡查工作向纵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进一步增强监督治效。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要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校准工作方向，全力配合巡查工作，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王彤、余素义报道。近日到津南实践的清华大学博士生一行，先后走进海河教育园区、绿屏新庄湾和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实地探访津南区农文旅、科教产、会展商深度融合的发展实景，沉浸式感受津南高质量发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与蓬勃动能。
3: 盛夏时节的津南草木繁盛，景致宜人，在绿屏新庄湾，博士生一行集中观看“筑绿津门百年大计”专题宣传片，系统了解津南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情况。随后，学子们登上瞭望塔凭栏远眺，水绿交融的生态画卷尽收眼底。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赵婉莹说，
4: 今天来参观这个绿色屏障，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震撼，因为我确实没有意识到我们建设了如此美丽，就是自然的津南吧，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绿色屏障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广袤，感受到了所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做到了。
3: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工作人员结合近期举办的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赛事活动，详细介绍了会展中心绿色化、智慧化的建设特色、功能定位及设计理念，博得学子们阵阵赞叹。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正武说，
5: 我们感觉到三张好牌正在越来越成为津南重要的经济支柱和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海河教育园区集中配套的建设规划、新庄湾的绿意葱茏和国家会展中心的多元活力，都让同学们深受启发，对津南区贯彻科教产、会展商、农文旅三个融合有了更具象化的理解。我们的队员们都表示，要在接下来的工作环节中进一步加深对津南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解，有针对性地把我们学到的专业知识融入到所在岗位和项目的建设中。
1: 通讯员王蕊、李进平报道。
3: 近日，葛沽镇融水园第三社区开展防溺水安全科普课堂，通过理论宣讲结合实操演练，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课堂上，津南区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服务中心讲师讲解危险水域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传授科学救援方式，现场示范救生衣穿戴、抛绳包使用规范，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练习，推动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参训学生说，
6: 这次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特别实用，特别有意义，我们老师手把手教会我们溺水自救科学实施的方法，让我们从只会听理论变成了真正掌握实打实的救援技能。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7: 近日，双岗镇十八局社区依托未成年人五爱教育阵地，联合双岗镇卫生院、双岗司法所、中建六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廉洁微课堂以趣味故事播撒清廉种子，非遗皮影、创意拼斗、手工体验，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禁毒宣传，借助实物标本讲解毒品危害，筑牢防毒思想防线。活动还设有文明阳泉主题绘画、二十四节气书签制作等内容，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争做文明少年。 此次夏令营整合多方资源，为青少年打造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安全性的暑期实践平台。
1: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
8: 日前，咸水沽镇和利园社区开展“我是文明小管家”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在小区楼栋、公共道路、休闲区域分片巡查，面对楼道堆物、垃圾随意丢弃、非机动车乱停等问题，主动向居民讲解社区公共秩序维护的重要性，劝导居民及时整改不文明行为。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提升了责任意识、沟通能力，也带动社区居民自觉规范自身行为。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新华社专稿《沙痕》，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复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输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复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0: 我曾听人说，无路可走的地方，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偏偏有人想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十分之一。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不凡。
1: 多少米？
2: 5米6。
3: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0: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目前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4: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他做好。
0: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人员，我关注的不只是手上的作业，还要把工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都落到每一道工序里。从设计到施工，从测量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清清楚楚、环环相扣。这些不仅是对工程负责，更是对建设者的付出负责。反复式跨越架这种新型作业方式，将整体的作业效率提升一倍以上。吊车、滑轮与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其实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员一米一米量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5: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两导线，有三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有点炎热这种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0: 关山万里，铁流纵横。环塔750千伏环网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地图上的空白。

0: 做实验，为的是富国安疆，为的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抵烈日，甘于寂静，勇于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默默奉献。今天的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来自新疆的清洁能源，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落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 该环湖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疆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格家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输。
0: 当清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更多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新能源从戈壁输送到远方，这片边疆热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脉，孩子们快乐成长，年轻人在婚礼上翩翩起舞，这些看似寻常的片刻，其实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让我想起曾经一身军装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夏天到了，不少人穿上了洞洞鞋。针对洞洞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这一说法，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怎么说。
2: 夏季是真菌感染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那夏天的话，由于温度湿度的增高，像皮肤癣菌病包括足癣、骨癣、手癣都处于一个发病的高峰的季节。对于足癣来讲的话呢，因为脚上的环境有鞋袜的包裹，所以它的病情的加重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对于足癣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穿透气性比较好的鞋子或者是棉袜。那么洞洞鞋像这一类的鞋子呢，它因为是一个橡胶的质地，它这个质地是不透气的，所以当大家脚长期放在洞洞鞋里面，皮肤接触到这个鞋子的材质，其实它不吸汗，汗液都会留在皮肤上面，所以更容易滋生这个真菌的生长。那么同时像夏天的时候，有的人踩水啊，或者是到海边啊，或者是出汗比较多呀，它都会让皮肤处于一个更潮湿的情况，所以真菌感染性的疾病呢会增加。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去一些公共的场合，共用拖鞋的场合，这个鞋子上面很容易残留真菌，所以也是个真菌交叉感染的一个高发。我们可能要做好预防，尽量的保持局部的干燥清洁，穿这样的鞋子的话时间不要太长，洗脚以后要擦干脚，洗完澡以后也要擦干脚，这样的话才能减少真菌感染性疾病像足癣的反复。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监测啊，作为我们的主营业务，那么从总体看啊，这项这个主营业务到目前为止也依旧是我们国家层面需要的，尤其是到了我们现在的治理的精细化阶段，毕竟我们传统燃油车还有一段历史的使命啊，因为不可能一刀切的都转化成新能源，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注意到啊，这个国家倡导的新能源汽车，现在呢，智能网联车、无人驾驶汽车啊，也基本上是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性的优化，我们也及时发现了啊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动向，在十年前我们就布局了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紧跟我们行业啊，紧跟我们天津的职业院校啊来融合发展，那么在装备上啊，我们有原来的汽车检测的啊这种技术的底子啊，加上现在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包括到智能网联无人车，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大的这种生态链的形成，只是呢在细分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方向，有的是环保，有的是职业教育，那么现在呢，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装备，也已经形成了对我们国内外用户的应用，是这样，
2: 所以说盛大科技在我们新能源汽车这个教育装备的领域其实布局很早啊，包括我们了解到有智能网联汽车检测与运维，
1: 是的，
2: 包括充电站运营与维护哈，
1: 是的，
2: 在这儿也特别想知道，就是对于魏总来说，您怎么预判到这个新能源车后市场的这个

0: 都在这个参与到我们在技术创新路线方向上的指导，所以这呢也是让我们少走弯路的主要原因。
1: 嗯，
0: 也是让我能够精准的把握好产品定位啊，这个产品创新，
1: 嗯，
0: 去为我们的行业内的用户啊做好精准的服务的。
1: 嗯，
0: 所以有一支啊，我们按现在讲的叫做智慧大脑，
1: 嗯，
0: 啊，这个智慧大脑就是我们的常年合作的专家，
1: 嗯，
0: 同时呢也有一支我们自己能够把专家的创新智慧方法转化成我们能够应用的技术成果，形成装备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新链条啊，这个链条呢也是我们现在政府特别主导倡导的，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啊这个路线。
1: 所以对于这个盛威科技、盛大科技来说，其实您说到在2015、2016年的时候，
0: 是的，
1: 啊，我们就布局了这样一个板块，
0: 嗯，
1: 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和细分的领域，
0: 嗯，是的，
1: 其实就体现了盛威、盛大作为这个产学研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践行者，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受益者的这样一个角色身份哈，
0: 嗯。
1: 提到这儿呢，我们就想到当时这个盛威还与南开大学环境学院，
0: 是
1: 我们共建了一个叫做大气监测和治理盛威研究院，
0: 嗯，是的
1: 啊，
0: 嗯，
1: 这种深度的产学研结合具体怎么来运作，
0: 嗯，
1: 它怎么样打通您看高校的这种理论研究，
0: 嗯，
1: 啊，到我们企业应用最后一公里的，
0: 嗯，
1: 具体我们怎么做呢？
0: 好，主持人，我们在成立这样一个与我们南开大学环境学院建立的这样一个盛威这个环境研究院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其实有三个环节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南开大学这个作为国家级重点院校，在环境方面他们一直是领先的，
1: 嗯，
0: 他们这种服务于我们天津的中小企业的这种意识也是极强的，
1: 嗯，
0: 并且呢能够也希望把自己实验室里的成果应用于当地，服务好行业，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感谢我们的专家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创意专利和成果进行结合在我们企业进行孵化，
1: 嗯，
0: 那么我们也要有一支专业的队伍，
1: 嗯，
0: 那么在整个的实施过程当中要建立常态机制互动机制，遇见困难遇见难题，
1: 嗯，
0: 我们去和专家定期交流，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些监测的手段和产品技术上的遇见难点以后，
1: 嗯，
0: 我们也会借用他们的一些实验装备，
1: 嗯，
0: 实验室的仪器这样的话能够弥补我们的缺陷，
1: 嗯，
0: 最后呢就是共同要验证这些成果在市场当中的应用能够去发挥作用，那当然这个就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1: 嗯嗯。好，这是我们提到了盛威我们在如何做好产学研方面哈，但是我想有的时候这个很多高校我们这个科研成果都最终躺在实验室里哈，没有走向这个应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也存在很多的难点和困难哈，
0: 是
1: 有些这个可能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我觉得我们这个成果非常好，但实际上在面临市场的时候他又拼不过存在很多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盛威科技怎么来做当好中间的这个桥梁。
0: 嗯
1: 嗯，
0: 主持人，实际上这个任何一个产学研合作联合创新的这样的一个联盟也好，
1: 嗯，
0: 共同体也好，联合体也好它需要参与方的这种按我们企业所讲的就是一定要有包容性，
1: 嗯，
0: 那么对问题对应用一定是要有不能完全理想化，
1: 嗯，
0: 因为 在没有真

0: 正形成一个产品的时候，前面的都是图纸，啊，都是专利。那么随着应用，随着把它转化，出现的问题，共同来克服，来解决。那么如果有一些啊，这个达不到预期的，甚至来讲短期达不到预期，那么也不要抱怨，啊，还是要用包容的心态，用这个合作的长期主义，完全能够克服这种短期的，叫做急功近利的。我们盛威科技20多年的发展，啊，我们一直是沿用这样的一个思维，和我们的很多院校的专家啊，都形成了这种命运共同体啊，共同解决、共同关注啊、共同开发，保持着长期友好的交流和互动。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有很多院校啊，很多教授把他们的人才啊输送到我们企业里边来。那么这也是我们企业能够行稳致远、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所以其实，在魏总眼里，其他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们双方要有您提到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啊，共同的追求。好，我们还了解到这个盛大科技呢，和我们20多所职业院校建立了现代学徒制哎，我就特别想了解，这样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我们和这个传统的这个普通的高等院校培养出的学生，他差异究竟在哪儿啊？而且我了解到，好像这个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学生市场非常的欢迎，企业用人单位抢着要啊，哎，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话题呢，我们又从刚才的环保领域切换到了我们的现代职业教育的模式那这应该算是我们企业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现代产业学院的形成啊，也是我们在主管部门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其根本的用意啊，就是要让我们技能型人才啊，这个早期进入企业环境进行磨合摸索啊，让他们身份进行了转换。那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在我们企业里面，上到研究生啊，下到我们的管理人员啊，再到我们车间的技术工人，都有很多案例是从这个模式里边选出来的。到我们企业啊，有3到半年，有的甚至更长的时间啊，能够去适应、去体验，通过磨合啊，进行了很多的这种全方位的企业的交流。对企业的文化、价值观、行业、产品管理模式等等，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这个适应的过程呢，就是让他们提前进入了这个未来走向社会，先走一步，适应能力就大幅提升。有了这个基础啊，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在他毕业的时候就都落地了啊，从薪酬到管理，到激励，到人才的成长路径，基本上都找出来了，所以我们这里面就涌现了非常多啊。这个主持人也跟您啊借这个话题啊，提2个案例啊。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职业院校里面，我们也诞生了很多个我们企业的工匠人才啊，那么有的已经成为我们企业的高层啊领导。啊，他们一代接着一代的成长，啊，这里面有我们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的，啊，我们的底盘虎就是在这个我们职业院校啊，到我们企业一干就是20多年，我是企业的这个创始人，他工龄比我就少了3年，所以我觉得这种模式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非常好的。我们天津作为全国职业教育的标杆啊，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受益的，还有很多我们的

0: 劳模、工匠，
1: 嗯，
0: 啊，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路径，成为我们企业的重要的人才。
1: 嗯。
0: 所以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我觉得我是理解的比较深刻的。
1: 嗯，而且很早就开始践行
0: 是的，
1: 了。我们继续沿着这个职教的话题来说哈。我们知道盛纳科技呢，不止深耕我们国内的这种产教融合领域，还积极布局了职教出海的相关业务。那么盛纳职教出海，我们依托什么样的平台？对外输出哪些新能源职教核心资源啊？落地海外合作院校之后，那这套本地的我们说新能源实行方案，又怎么样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实际的价值
0: 好，
1: 啊？
0: 主持人这个话题呢，这个也是我们最近比较热的话题啊。先跟您啊这个说一下，我们在上个月的7月3号，我们盛纳科技呢，这个迎接了我们全国人大啊这个执法调研啊我们职业教育法的落实情况啊来到我们企业。我们的教育教学装备在职教出海上，那么今天算来呢，我们已经10年前就走出国门了。那么主要伴随的啊，就是我们天津原创的啊，我们中国的职教品牌鲁班工坊。第一个就是我们天津和我们泰国建立的大城鲁班工坊啊，我们是跟着我们渤海职业学院啊一起走进了我们泰国大城的职业学院。10年来啊，我们的装备由最早的这个泰国对新能源汽车还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事物，那么到现在泰国的大街小巷也都是新能源车，所以说10年见证啊我们天津职业教育标杆一定是一个走在创新的前沿的啊，那么也形成了我们现在的鲁班工坊，也是我们大国外交元首外交啊一种亮丽的名片。那么我们作为科技型企业，紧随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受益方，也是参与方，更是见证方。去年的上合会议啊，我们的很多装备也参加了我们的展示啊。那么今年呢，我也走进了我们乌兹别克斯坦，进入了我们这个中亚国家。下一阶段呢，应该说职教出海是我们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板块啊。我们也是跟随我们天津的职业教育，跟着我们国家的这个职教名片啊，这个走出去，服务啊我们"一带一路"啊，服务我们这个上合国家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哈感到自豪的地方。
1: 我想是不是也有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个留学生到过企业去参观
0: 是
1: 学
0: 的，
1: 习
0: 是的，
1: 啊？
0: 经常有啊。每年的话，我们接待这个来访的、参观的，还有把我们这个当做实训基地的啊，都有大概在接近20个批次啊，所以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今年的话，我们就已经接待了有10几次。
1: 那平均每月都是
0: 啊，
1: 两个
0: 基
1: 批
0: 本
1: 次
0: 上
1: 左
0: 是
1: 右
0: 的，
1: 啊。
0: 是的，
2: 从2000年虹桥区的一粒种子，到如今环保监测领域的参天大树，他带领团队攻克大气污染治理难题。他的企业用遥感技术为蓝天站岗，用大数据为环保执法装上智慧大脑。从尾气分析仪到挥发性有机物走行质谱仪，它让看不见的污染无处遁形。它就是天津市盛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所库。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带您走进盛威的绿色发展之路。
1: 好，应该说从这个技术攻坚到产教融合，我们看到了

0: 魏总的远见卓识哈。其实，在深维科技呢，在刚才魏总聊的过程当中，其实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我们这支队伍啊，
1: 是的，
0: 这群人。
1: 嗯，
0: 公司里呢，刚才提到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劳模创新工
1: 嗯，
0: 作室，
1: 是的，
0: 依托这个工作室，其实诞生了很多的一些成果哈。
1: 嗯，
0: 也请您介绍一下，在这个工作室当中，我们是怎么把这个苦干变成巧干
1: 好。
0: 啊？那我们知道，对于企业来说，对于创新来说，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这
1: 是，
0: 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坎坷、
1: 嗯，
0: 艰难。
1: 嗯，
0: 我想很多东西啊，我们在这里说，大家感受不到，
1: 嗯，
0: 只有企业家自己知道。
1: 是的，
0: 说一个细节哈，在2020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是比较艰难
1: 是的，
0: 的。我了解到那个时候，魏总也是把自己的房子给
1: 嗯，
0: 卖了，
1: 是的，
0: 因为要确保咱们
1: 嗯，
0: 的员工工资不能少。
1: 是的，
0: 但是我想
1: 嗯，
0: 做出这个抉择的时候，也有是不是也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哈？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
1: 这
0: 决
1: 个话题呢，主持人其实，一般来讲呢，
0: 定？
1: 我也是很少提及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因为那套房子是我来天津以后首套啊。那么为什么要卖它啊？其实呢，这里面又引出来啊。作为一个企业家，怎么去担当，啊，怎么去对我们的员工进行保障上？所以这个事情呢，第一套房卖，这个是有一点隐隐的痛，但是我又觉得卖的值，啊，卖的，让我们一个人啊，这个有点心里不舒服，但是我们所有的员工心里舒服。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啊，可以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啊，对员工的福利待遇，我一天不差，啊，都能够及时发放到员工手里去。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企业家啊最基本的担
0: 其实走进这个深维科技呢，我们还发现，一个特色的这个文化墙、宣传墙，就是，魏总呢把长征精神、红船精神这些红色基因啊，都镌刻在我们企业的这些宣传栏、宣传
1: 是的，
0: 墙上哈。那这种红色基因怎么样贯穿到企业管理和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去
1: 主持人，刚才您抛砖引玉呀，提到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这要从我们的党建说起。我们企业也是我们最早啊，我们这个非公搞党建的啊，这个企业。党建工作扎根于我们企业员工的每个人的心中啊，所以我们在整体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就注意我们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我也经常把企业的发展比喻成长征啊，没有一个艰苦卓绝的奋斗，这个企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加强党建工作，啊，加强学习，我们是叫做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所以这么多年来呢，他们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啊，在我们天津和我们甘肃啊东西部协作过程当中，我们企业呢作为最早参与啊这项工作的。我也经常带我们的管理人员、党员啊，到我们甘肃的红色基因里面啊去体验啊。比方说，我们到南粮革命根据地啊，在我们甘肃庆阳，我们和南粮啊栗园铺村也建立了支部共建啊，那么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那么我们也到过我们倡导环保的啊，这个叫巴布沙啊现场，那个是在我们的武威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场景去了以后啊，都会对我们员工产生极大的爱国主义啊，产生极大的啊这个长征精神，来激励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啊，去更加热爱我们这份事业，

0: 把这份事业发展好啊，为我们的国民经济多做一些贡献。这已经形成了我们全体员工的共识。
1: 确实，就是包括您，包括这个员工们，都是带着家国情怀啊。您提到也走进新疆、甘肃，
0: 是的，
1: 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当中来发挥作用哈。
0: 是的，
1: 我想知道，比如说我们作为环保技术型的这个公司哈，那除了我们的这种技术优势，除了我们的这种捐款捐物之外，您觉得在这样的工作当中还能发挥我们什么样的优势？
0: 这里面呢，我觉得在企业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啊，尽量呢还是以，能够啊让我们的这个受益方啊最直接。你像我们企业里面啊，也有我们这个，为我们新疆学子啊搭建的这个接对子啊，这个是在我们虹桥五中啊也经常搞一些活动。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呢，去现场的啊，我们也曾经到过我们庆阳合水县啊，我们小学啊进行慰问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啊我们这些个结对的合作方啊接到我们企业来感受我们天津的啊特色啊，我们天津的魅力。总之呢，我觉得，无论是捐赠还是关爱，它是无处不在的，力所能及的。只要你心里有啊，那么你就能够长期的啊这个去坚持。它既是对自己啊一种洗礼，也是对社会体现。刚才您谈到啊，彰显企业家精神里面，其中最主要的核心就是社会责任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啊，能够时刻保持一种，去为社会承担一些事务。我们也经常员工们啊和我们的党员们参加我们这个交通义务这个执勤啊。其实这些活动看似占用了一些工作时间，但是呢，从另一方面也对我们整个团队在这个响应国家号召服务社会上，啊，体现他们的担当，能保持一个，一颗爱心，啊，是这样。
1: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请魏总来谈一谈未来的一些设想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点呢，设在2035年，那个时候您希望社会科技在我们天津环保科技发展事业当中，留下怎样的一笔？包括那个时候未来我们天津天空的样子，您希望是一个什么样子？
0: 这个话题呢，主持人有一点点这个大一点哈，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也一直啊经常是我思考的。企业要想保持基业长青啊，它还是必须要做好这个功课的。盛威科技呢，作为一个环保领域的先兵啊，我们实际上是要考虑怎么样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呢，首先未来10年，我们国家尤其是我们在18大以后，我们整个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的这种理念，已经融入到我们全民当中。我们现在无处不谈环保，这个有了这种意识，我们的环境越来越优美，是必须要持续的，并不是说我们做到一定程度做好了，我们就不讲环保了。所以，环保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它事关人类这个健康发展，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的一个课题。那么，在这样前提下，企业要做好自己的功课，那么也一定会有很多机会，就是要去结合我们国家的政策导向，结合我们发现的难点和痛点，自己做好功课。那么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支可靠的队伍，因为企业它的发展，人才是

0: 先决条件。那么做好人才，那个发展才有动力，才有后劲儿。所以对生维科技未来的10年，我是充满信心的。这个接力棒也一定会继续向下传导，为我们国家的环保事业多做贡献，为我们的绿水青山，用我们科技的力量守护好。我有这个信心，也坚信一定能够越来越好。
1: 说到这儿，我们也想到8月15号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即将实施，也会为我们环保科技事业的发展，添加法治的力量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里了。从一台小小的尾气分析仪，到守护一方蓝天的智慧大脑，从深耕环保监测的盛威，到赋能新能源职业教育的盛纳，从折价卖房保工资的铁汉柔情，到跨越山海助力乡村振兴的家国情怀，魏所库魏总和他的企业呢，让我们看到了天津民企的韧性和担当，也看到了新时代金门企业的科创力量。好了，本期精彩访谈《民企争风华》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赵薇，代表编辑叶丹，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也感谢魏总做客节目，谢谢您。
0: 好，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

0: 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0: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1: 啊！
0: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4: 谢谢叔叔。
3: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

0: 支持。
1: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一二三四五，热线在行动。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是周四，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今天将会对话虹桥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比如说，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大雨过后，楼道里房间都进了水。屋面漏雨严重，维修资金申请是一等再等，有一些老房子的问题，有一些物业的小区的问题。那么这些我们的小区的里子问题到底该怎么既治标又治本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是否也工作学习生活在虹桥区，有一些身边的问题希望和相关部门来沟通，或者是对区域的发展来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主要要针对虹桥区市民反映的排水防涝，还有房屋的漏雨维修、公产房的管理维修等等一些相应的话题，共同来探讨解决方案。家住虹桥区丁字沽时段红旗楼一楼的一位李阿姨给我们打来热线反映说，下雨时雨水啊，最近雨水比较多啊，这个都已经反上来进了楼道，进了屋里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
1: 现在呀，问题呀大着了，楼道也进水，外头也进水，哪个都进，外头也有个井啊，往那水井里灌，往水井里灌呢，水井呢就等于往楼道里冒，外头那平房拆了，那个把那个雨水井都给堵上了。因为我住一楼，我知道一楼进水，后来我他们要堵，我说别堵别堵，溜俩，归去给溜几个，回来还问我，大娘你管这啥嘛？我说我住一楼进水，你一个也不溜，我受了吗？我们那个楼里呢，属于饭馆站管，总冲厕所，那个门框冒水呢，回来这地面呢，我说叫饭馆站回来哪天给修修，回来饭馆站他们就冒叨，那意思嘛的，要不给你们想个瓷砖，人家就那冒叨，没跟我们说啊，人家那意思策划好像，你就看你们岁数大了，又害怕你们就拉点水看不见摔着了，回来始终现在呢没弄。一进我们的那个楼道，就算听吧，活的也整个的往上冒，所以冒来冒去都进了我们小屋大屋了。上次你看下那雨下多大，好家伙都进屋了。哎呀，我们就超顶12点呢，超顶12点才睡觉，一说下雨也下的都睡不着觉。
0: 确实是挺影响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哈。阿姨反映的这个是小区里面其实排水有一定的情况和问题，同时呢也有公产房的维修管理一些相应的问题，待会儿我们请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看看能不能做出回应和解答，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看到还有市民打热线来反映说，虹桥区的勤俭道宝寿里四门前道路路面损坏严重啊，现在已经成为有一些大坑了，下雨的时候就积水，需要趟水出行。那么这些问题该怎么更好的去解决呢？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虹桥区住房和建设发展中心排水事务部副部长夏立全的电话。您好，夏部长。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丁字沽时段红旗楼一楼的一位朋友反映的，小区里边其实有这个反水啊，这个积水下不去的问题，一直都淹到屋里面去了。还有一位朋友说的是，宝寿里勤俭道这边是路面破损啊，也有积水的这样一个情况。现在最近是雨水比较多，这样的情况大家比较关注啊。那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来解决，甚至如何来标本兼治，是大家最关注的。您跟我们来说说好吗？

0: 好的，就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些，针对于此问题吧，我们这个我委呢，就针对这些老旧小区的一些有一些隐患的这积水排查，我委呢现在已经落实了常态化的这种防汛应急管理措施，然后呢，全力降低这个雨水天气呢这种积水问题啊，一是呢这个常态化呢这个清理咱们这些老旧小区门前的一些烧水井啊，然后进行疏通，然后呢，雨前呢，我们要再次进行清理，保证了咱们这个排水的一个畅通。二是呢，对这种，在降雨期间吧，加大咱们的这种巡查力度，联合所属的社区啊，及时呢对这个楼道内的积水进行清扫。然后呢，前置呢，我们要布置一些应急的抢险沙袋，然后临时这种挡水板，然后快速的治理呢这些积水的险情啊。三呢，是我们建立同步建立的这种相关的管理台账啊，将这个咱们的这种低洼的这种积水易积水的重点点位呢进行这种登记待册，然后实施呢这种咱们前置排查、雨中值守、雨后复盘的这种避寒管理，掌握呢这种咱们的积水的这种最新的动态。
1: 这是我们相应的一些举措啊，有
0: 是
1: 常
0: 的，
1: 态
0: 是
1: 化的
0: 的。
1: 一些举措，也有应急的举措，包括有一些分级管理的这样一些措施。刚才提到这两个点位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您和我们属地的同志哈，再关注一下，帮大家来推动解决，好
0: 好
1: 吗？
0: 的，好
1: 我不知道之前
0: 的，
1: 您有没有了解啊，这两个地方的情况。
0: 好的。啊，就所长，也就所长，哎，
1: 好，那
0: 好
1: 我
0: 的，
1: 们希望在今天节目之后呢，我们也继续的来推动一下，别让大家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一直困扰啊。好。
0: 一方面肯定的，哎。
1: 那么也想向您了解一下，这么针对咱们红桥区部分小区雨后积水严重这样一些问题，刚才说到的这两个小区，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哈。那么我们在汛期的时候，小区排水防涝方面还会做哪些部署？特别是对于老旧小区这个问题，容易出现，容易这个爆发出来哈。那我们排水设施的改造，现在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计划安排？
0: 有这个汛前呢，就是我委呢对这个全区的老旧小区、平房、县区呢开展了这种拉网式的排查，重点呢对小区这个院内的这种雨污水排水的这种管网、烧水井、检查井、堤坝院落的这种平房区吧，这个看看是否具备的这种相应的排水条件，然后呢对这个咱们自管产权的这些呢，排水设施呢也进行了一个清仓，然后呢，对这个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咱们的这些片区呢，实施了咱们的一处一院的这种应急管理，针对北菜园、玉门里等这种老旧的这种平房小区呢，这个落实了24小时的人员值守，然后呢，在汛前呢，布置了一些相应的抢险设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严格执行了这个领导24小时代班制，然后专人的这种值守制度，知道吗？然后呢，畅通了咱们这种雨情的这种传递的渠道，与这个气象、应急、街道还有市排水我这个管理单位吧，建立的这种联动的机制。
1: 正好对应到咱们虹桥区的市排水的部门啊，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个降雨的预警下达后呢，立即启动咱们的前置巡查的这种措施，然后呢，组建了多支的这种应急的抢险排险队伍，然后对这个小区的这个易积水点位呢，咱们有这个人员呢全天候的进行备岗，然后三呢，也是咱们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联防吧，然后呢，就模拟这种，比如说咱们的一些的这些应急演练，然后模拟的这种咱们实战的这种情况吧，知道吗？然后呢，针对的咱们的还有一些呢，针对咱们的一些老旧小区管网改造的一些问题，像2026年，我们红桥区实行了这个市政排水管网改造一期工程，然后针对呢，大多针对的就是房龄30年以上，然后这些排水管道潮汐服役、管径不足、雨污水混流，然后共计改造了13个小区，其中包括这种礼貌大楼、大宋门西里11段小区、丰彩里、凉亭楼、福源楼、鲁进楼4段大楼、长途南区、长途北区、寂静楼、风光里、翠山楼，共计呢改造了7413米。
1: 这都是一些老楼啊，听名
0: 是
1: 字
0: 的，
1: 就
0: 是
1: 是
0: 的，都
1: 有
0: 是。
1: 年代感。
0: 然后呢，小区这种出入管呢改造2569米，提升了咱们加大了管径，把管径升级到300到400的，用的这种高强度的管材，提升了这种排水管道过流的能力。
1: 排
0: 同时
1: 水
0: 呢，
1: 会更冲一点，这个
0: 对
1: 水能
0: 对
1: 下的能力更大一点。
0: 对，它的流量会更大。然后呢，同时呢，对这个5个河流入小区。

0: 实行了雨污水分流改造，
1: 嗯，
0: 啊，减少了这个雨季排水管网的这种淤堵，是吧？
1: 嗯。
0: 同步呢，咱们也对小区的路面也进行了一个恢复。
1: 嗯，
0: 这个该项目呢，在预计呢是在2026年底全面完工。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雨季里头还会不断的，就是今年还要为今后继续的来做准备，我们不断提升排水的这种能力，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感谢夏部长啊，也说到了我们小区里面怎么去应急抢险，包括眼前的一些问题，眼下怎么解决，长远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在不断的去向前推进哈，也期待着这个在雨季里边，大家这个不再出现更多的烦恼，同时呢，万一这雨下的又大又急，有积水的情况，我们希望快速的帮大家来解除烦恼，好吗？
0: 好的，
1: 嗯。
0: 没问题。哎，
1: 好，
0: 好的，
1: 感
0: 主持人。
1: 谢夏部长，感谢我们虹桥区住房和建设发展中心排水事务部的副部长夏立全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有其他相关的跟排水有关的问题，回头我们再跟您请教，好吗？谢谢。
0: 好的，主持人。哎，
1: 嗯，
0: 再见，主持人。哎，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再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对话虹桥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大家提出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大家有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提出您的问题。发送信息最好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2: 12345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1: 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9点到9点半这个时间段呢，主要是要针对虹桥区居民提出的身边的像排水防涝啊、房屋漏雨的这个维修啊、公产房的管理，包括物业服务啊等等一些相应的话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会连线到虹桥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哈。我们继续来关注虹桥区市民通过热线反映的身边问题。像这位广阳里5号楼的一位居民王女士，她反映说，家中的屋面漏雨严重，影响生活，希望彻底的解决，就房顶漏雨了哈。还有一位独居老人说自己住在康平楼，家中墙面也是出现了大片的潮湿的水渍，非常着急，希望尽快的来帮忙解决。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虹桥区房屋管理服务中心修缮部负责人刘龙林的电话，来请刘部长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刘部长您好。
3: 好嘞，您好，主持人好，
1: 哎，
3: 大
1: 这
3: 家
1: 两位
3: 好。
1: 朋友提到的这个情况啊，一个叫广阳里，一个康平楼，我不知道是算老小区，还是新小区，它是一个什么产权性质的？我们如何来帮助来推动解决啊？嗯，
3: 好嘞，那我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3: 这两处居民反馈的问题，我们中心都已经接到了，现在啊，已经妥善的解决完了。接到广阳里王女士的投诉那个诉求后啊，我中心工作人员啊，当天就上门进行了查勘，确认漏雨原因啊是那个屋面防水层啊老化破损。随后呢，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施工队伍，铲除了老旧防水层，重新的铺设了防水卷材，而且呢是错开居民休息时间进行的施工，也避免了扰民。
1: 嗯，
3: 完工后呢，又历经多次的降雨，我们均进行了电话回访。确认啊，这房屋没有再次出现渗漏的情况，这王女士还有家人对维修的效果都十分满意。
1: 嗯，
3: 这是广阳里的
1: 广阳里这个情况，考虑的还挺周到。我们施工的时候还要避免对其他朋友的影响啊，包括这户居民的影响。
3: 是是是。
1: 另外一处是一位独居老人在康平楼住。
3: 是，那我再说说康平楼的情况。
1: 好。
3: 这个康平楼啊，是一位独居老人。然后打电话报修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就安排技术人员去现场，发现呢是外沿雨水管老化给破裂了，然后造成这雨水啊顺着这墙面就渗入室内了。次日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施工力量，加上这个调配了高空作业设备，把整套的雨水管进行了更换，然后同步呢帮助老人修复了室内受潮的墙面。解决了这个老人的居家困扰吧，也是得到了老人和家属的肯定，啊，这是这个康平楼的。
1: 嗯，这是两处我们的问题点位的 这个解决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3: 是是是。
1: 嗯。

0: 好，感谢刘部长的介绍哈。其实我们有一些小区里边是公产房啊，在公产房的管理过程当中，包括其他的一些老房子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可能会大家更关注我们的报修处置的响应、维修质量的保障，修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不漏了，是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还有能不能比较快的这个流程时效上能不能进一步的优化？比如我打完电话之后过了俩月你才过来，这些问题怎么样更好的去解决？从我们区域房管中心来说，有哪些比较务实的工作的办法？
1: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那个目前啊，我们中心管辖着虹桥区204个小区，736幢啊，只管公房，服务这个承租居民啊是16819户，然后辖区内的房屋啊多建成于上世纪30到90年代，所以说呢，这个老旧房屋比较多，老化的问题呢也相对突出。围绕居民房屋维修的诉求，我们中心啊建立了一套从接包、处置到回访的全链条的保障机制，重点啊聚焦居民现在最关心的屋面漏雨，还有这个汛期房屋安全的问题。为了切实啊妥善处理居民报修的诉求，我们建立了5项保障措施，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好。
1: 一呢是畅通多元报修渠道，落实24小时的值守响应。居民啊，可以通过我们中心下属的2个房管分部进行现场登记和专线电话等多渠道的报修，然后中心啊全年保持这个值班，还有这个通信的畅通。汛期和降雨的天气啊，专门安排了施工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接到房屋渗漏或者外檐脱落等险情啊，可以第一时间就调度人员赴现场处置。第二呢，就是建立分级快速处置机制，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对普通日常维修实行预约上门的方式处理，对屋面漏雨还有这个外檐破损等险情，优先安排施工力量第一时间赴现场进行处置。降雨期间接到这个漏雨的报修，要是情况比较严重的，我们可以在雨中先采取这个山盖还有导流这些应急的措施，第一时间止损，然后降雨结束后呢，立即开展这个彻底的维修，确保问题也根治不反复。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坚持主动排查，把工作做在险情前面。每年啊，就在汛期前，我们都会组织全区的直管房屋进行一次拉网式的排查，重点针对这个老旧房屋啊、低洼院落，还有这个外墙、阳台等这薄弱点位啊，建立这个隐患排查台账，提前完成这个排险修缮。然后同时呢，我们足额储备这个防水卷材、沙袋啊、抽水泵、照明设施等防汛物资，确保啊突发险情的时候拉得出、用得上、处置得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严把维修质量关，做好后续的跟踪，每一处维修啊都严格执行现场查勘，然后规范施工、完工验收的全流程标准，完工后持续做好跟踪回访，降雨后主动复查渗漏维修的点位，确认维修的效果，坚决避免修完再漏、反复报修的情况。
0: 这个很关键啊。
1: 是，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0: 是。
1: 然后第五个呢，就是重点关注了一个特殊群体，开通这个便民的绿色通道，主要就是针对独居高龄的老人，还有困难的承租户，这个维修诉求啊，我们中心优先安排。在上门服务的过程中呢，兼顾老人的生活习惯，耐心的做好沟通解释，把这个便民服务啊落到实处。然后呢，下一步，我们这个中心将持续抓实抓细日常房屋维修、汛期应急抢险，还有这个房屋安全排查的各项工作，持续优化好这个报修的流程，用心解决好居民居住中的各类问题，全力守护好辖区居民的安居底线。好，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虹桥区房屋管理服务中心修缮部的刘龙林刘部长啊，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围绕公产房维修我们如何来做好啊，也期待大家有一些更多的问题、意见、建议，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沟通、来提出。 我共同把这项工作啊继续的完善。好，感谢您。
1: 好嘞，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主持人。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好，我们继续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是一个虹桥区的专题，大家有身边问题，欢迎随时来互动交流。
2: 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0: 好，欢迎更多的朋友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热线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来电说，虹桥区欧兰家园在汛期呢降雨集中的时候，家中出现房屋漏雨的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要求尽快的维修。可能还有朋友打电话说是在虹桥区的畅景家园这个小区出现了电梯故障，影响居民正常的出行。一个是漏雨，一个是电梯故障，但是应该都是有物业的小区。刚才我们说的是老房子，这是有物业的小区了。那么有物业的小区，这个维修的流程应该怎么走？维修资金的申请使用如何让它更加的顺畅？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们请编辑拨通虹桥区住房和建设发展中心物业服务部部长王旭的电话。您好，王部长。
3: 您好，主持人。
0: 嗯，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点位的问题哈，一个叫欧兰家园是房屋漏雨，一个是畅景家园电梯出现了故障哈。现在解决的进展是怎么样？您跟我们来说说。另外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可能都会用到房屋维修资金哈，我们怎么样保证这个资金的申请使用更加的流程顺畅？
3: 好的，主持人，我先介绍一下关于这两个小区目前的维修的进展情况。
0: 好的。
3: 头一个呢是欧兰家园小区的房屋漏雨问题，目前我们已经指导了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还有物业公司，按照天津市商品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办法程序，由物业公司进行申请。目前呢，这个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业主的签字表决工作，下一步将通过招投标来确定施工单位，然后，确定完施工单位之后可以就进场签订施工合同，进场进行维修。
0: 嗯，
3: 这个是欧兰家园的情况。
0: 嗯，
3: 关于畅景家园电梯故障的问题，目前前期的这个维修资金程序已经走完，现在施工单位已经进场维修，估计再有十多天就能完成维修，恢复电梯的正常使用。
0: 嗯，这两个事儿的一个进展啊。同时我们也很关心这个房屋漏雨维修资金这个申请流程，有时候会比较长，这样一些问题，包括申请完了之后，有可能啊还会出现修完一次不行，又继续的这个漏雨，再去申请资金进行维修，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优化流程，更好的帮大家来解决？
3: 好的，从关于优化维修资金使用流程上，我们准备从五个方面开展以下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建立健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紧急维修使用机制。提高维修资金的使用效率。按照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还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市住建委对加强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紧急维修管理工作进行了明确的提示和要求，明确了紧急维修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将屋面外墙漏雨、电梯故障、消防设施损坏等房屋公用部位及公用设施纳入紧急维修使用范围。目前我部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细化落实的工作举措，切实提高维修资金的使用效率，破解等资金等审批本难题。第二个呢，是强化维修质量的管控，解决维修不彻底的问题。按照市住建委的要求，我委将加大对施工监理和审查的监督，督促监理单位加强现场巡查，如实记录监理日志，特别是隐蔽工程记录，并留存相关的影像资料。发现监理单位存在不履职或者违法违规的行为，依规严肃处理。另一方面是工程完工后，由街道社区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物业公司、居民代表、监理单位进行联合验收，指导物业企业，持续跟踪观测，在保修期内如果发现有返工问题，及时督促施工单位无偿进行 返修处理。
0: 嗯。
3: 第三个呢是强化这个业务指导和下沉街道社区，我委将常态化面向街道、社区、物业公司开展维修资金的政策培训，梳理申报材料的模板，提前指导申请人合理制定维修方案、预算编制，减少方案反复修改、延误工期，指导社区党组织牵头对维修工程方案的必要性、紧急性进行论证，相关职能部门及企业参加论证，共同确定维修方案。第四个是全过程信息公开，接受居民的监督。我们会指导物业企业将维修方案、工程造价、施工单位、资金使用明细完工后统一进行公示，业主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维修资金的审批进度，提升办理的透明度，减少因维修资金带来的矛盾纠纷。第五块是明晰各类房屋维修主体的责任主体，厘清边界，杜绝这个互相推诿。按照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保修期内，物业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保修责任，保修期届满后，业主对专有部分负责维修养护，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公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由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负责维修养护。
0: 嗯，
3: 好的，主持人。
0: 哎，好，非常感谢王旭部长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回应解答，也有很明确的配套的措施，也希望这些措施能够落实到位，帮大家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感谢你，谢谢。
3: 好的，谢谢。
0: 好，非常感谢虹桥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应解答大家的具体问题，我们也会关注后续的进展。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听众，咱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4: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4: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嗯，
5: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8: 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贴心应答服务百姓。
9: 大家好，我是李静律师，法眼静观，是非明辨。
4: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特别专栏法眼静观，音视频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学习强国 APP、 金云 APP、 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或是909法治纵横来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好，大家听到我们的宣传栏目的片花，今天又到了法眼静观的播出时间。我们邀请到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李静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贴心应答服务百姓，用专业洞察为时代法治立言。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我们的互动方式两种，一种就是可以发送信息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给我们来留言，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23530909 23530909。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是神药不神养生讲座藏猫腻。

0: 保健品呐、啊、
1: 是
0: 理疗仪啊、养生食品，这个价格还不便宜，
1: 没错，
0: 有时候是便宜的话几千块钱，
1: 几万都有，
0: 几万甚至十几几十万的都有、啊、
1: 是。
0: 但是我们就有时候会纳闷哈，这些商家真的他不怕被查吗？
1: 是，
0: 有时候他会打枪换一个地方哈、啊
1: 嗯、
0: 比如说今天啊在这个酒店跟您约定一个地点，
1: 对，
0: 哎，这讲座完事之后告诉您下一次啊在哪儿在哪儿，
1: 就变了，
0: 就消失，就找不着了啊。那您遇到的哪些案子，您遇到的这些案子当中啊、
1: 嗯、
0: 您觉得消费者维权的话最大难点在哪里？
1: 其实啊这个最大的难点我觉得是一个取证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刚才主持人讲了，他这些商家他本身知道他自己的干的事情是违法的，对吧、
0: 嗯、
1: 那么他在整个这个销售链条上就设了一个精心设计了布局了，那么比如说他用的传单的这个用的是传单而不是一种正式的广告，用的是一种经常是口头宣传的材料，经很少有这种书面的承诺，用的是现金的交易或者是个人的转账而不是对公的账户，那么很多老年人在购买完的他的商品或者接受完服务之后，那么没有正式的发票啊，也没有更没有合同，手里可能最多的就是一张收据，那么等你发现上当再去找，那么可能已经人去楼空了、
0: 嗯、
1: 商家都已经走了，
0: 嗯，
1: 对，
0: 嗯，所以就一系列这个操作下来之后，可能最终你能拿到有真凭实据的东西
1: 很
0: 少
1: 很少
0: 啊，
1: 对对，
0: 一个是经常您提到口头承诺，
1: 对，
0: 再一个呢他一些这个用传单而是广告的方式，
1: 是，
0: 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有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场所不固定，
0: 哎，找不着他、
1: 嗯、对，
0: 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售卖所谓的这个神药养生保健品的地方、
1: 嗯、
0: 它是有固定的场所的，
1: 对对 对
0: 啊，不是流动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相对比较好维权？
1: 其实有固定场所怎么说呢，维权也不是太容易、
0: 嗯、
1: 今天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分享一个案件，就是这种有门脸有执照而且还有专家、
0: 哦、
1: 那么这种保健品公司，我们当时是一个王师傅，他今年70多岁了，他也是在小区门口呢接到了一张传单，
0: 嗯，
1: 就写着这个社区公益健康讲座，
0: 嗯
1: 啊，你到场就送鸡蛋一盒，大家听到这一送鸡蛋可能这套路就比较深了，
0: 嗯嗯，
1: 那个这个王师傅一想，这个我闲着也是闲着，退休没事了，那我就去呗，那么讲座就在一家酒店的一个会议室，到场的都是老人啊，30-40位老人，这个专家他先讲养生知识，那么讲完养生知识，他就掏出一个叫纳米活性多肽，啊，这么一个听着很高大上的一个产品，说到这个是有细胞的修复能力，有这个激活的自愈能力等等，啊，针对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反正好像这个老年病他没有不治的，都是这种情况，都是神药，说你坚持服用3个月以上，这个就你把所有药都能停掉了，降压药、降糖药都能停掉了。这个王叔一想，我是老年人，他也有基础病，他本身你想在这个范围这气氛之下他就心动了，但是呢他其实我们说老年人身上也没带那么多钱，但是这个工作人员就说 OK， 你没有钱可以，我们可以上门服务，我们你告我地址，我们送货上门。这个第二天，两个年轻人就带着3箱的产品到了这个王师傅家了。这个王师傅稀里糊涂的就把钱拿出来了，多少钱呢？这3箱产品18000块钱。
0: 哎呦，
1: 啊，就拿出来，就把这个钱支付了，就把这个商品买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纠纷的隐患就埋下了。
0: 嗯，这么一个，你看它相对固定的一个场景，
1: 对，嗯，
0: 就有时候这个老年人就容易放松警惕，
1: 是
0: 啊，容易相信他。
1: 对，
0: 好，我们看到互动平台上咱们的魏有源头护水来魏大哥啊打招呼了，主持人好，李静律师好，他特别喜欢每周四李静律师讲法律哈，
1: 谢谢谢谢。
0: 嗯，好，咱沿着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件来说起哈，
1: 是，
0: 您看这个老王花了18000买了3盒这个所谓的神药吧，
1: 没错，
0: 这个钱可真不少哈，
1: 没错。
0: 那后来怎么发现不对劲儿的？是不是这药效没推的那么深？
1: 他主要是啊，他吃了2个多月，这个他也是按照他这个商品的这个剂量啊说明来去服用的，不但效果没好，反而呢这个感觉到自己头痛啊、心慌啊、血压还比以前高了。这个去医院一检查，医生看了包装说，你这个连这个食保健食品都不是，就充其量你就是一个普通食品，你压根儿就不能治病，谁让你来听降压药的？这个王师傅一看就慌了，那么他就找到家里人了，儿子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带着这个传单啊收据来找到我们。我们一看这包装上它其实印着这个国药国食建字的这个批号了，但是我们登录相关的这个官方网站一

0: 查呢，这个批号根本就对应不上这个产品。
1: 哦，
0: 这个批号本身有，它不是这个产品，
1: 嗯，
0: 就是套用别人的啊这种批号，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是属于套号产品。所以说它连正规的保健食品都算不上，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食品。
1: 嗯，
0: 而且这个成本，我们看也就是说说几百块钱可能都高了，我估计也就是几十块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立即起草了起诉状，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
0: 那么推一赔三，同时呢，这个老王的儿子呢，也是找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实名的举报。
1: 嗯嗯，那我们也特别知道，后来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商家那边他是什么方？
0: 对，那么就在我们准备立案的是，我忘了是前一天是前两天啊，这个有一个戏剧性的一个转折。
1: 嗯，
0: 这个商家的负责人就直接联系到我们这个王师傅了。
1: 嗯，
0: 这个态度也非常180度的一个转弯。他说：“王叔叔，您看。”我们愿意全额退款，因为可能市场监管委这个部门可能已经找到他们了啊，
1: 嗯、
0: 这个情况、
1: 嗯嗯。
0: 那么他说了，可能之前我们这个产品呢，跟您不太对，跟您不太对症啊，效果不好。
1: 嗯，
0: 您啊就别打官司折腾了。
1: 嗯，
0: 这个当时王师傅，其实就是很犹豫，他就跟儿子商量、
1: 嗯，
0: 你看，人家都把钱退了。对吧？啊，这种情况，咱还要不要打官司？要不要告啊？万一官司打输了，我这退款钱都拿不着了。
1: 嗯，
0: 啊，你看他现在又犹豫了，这种情况。
1: 嗯嗯 嗯，其实这个老王的这个心态和咱们遇到问题的其他朋友的心态是
0: 差不多的。对、
1: 哎，那到底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稍后给大家继续来说哈。
0: 嗯，
1: 好，这里是直播中的法眼静观，我们邀请到的是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副主任李静律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回答相应的法律问题，也结合呢李静律师代理的一些经典的案例哈，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当然，在直播过程当中，两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啊，在天津新闻广播这样一个公众号的对话框里留言，我会转述给李静律师。再一个，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3530909。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纠纷？最后怎么样去处理的？哈，您有一些什么样好的识别的办法？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互动的一些这个情况哈。我们的听友这个有位网友留言了，他说，去年社区里呢还真有人组织过这个免费一日游的活动啊，拉他们去了一个这个工厂，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这个景点哈，但是呢中间穿插了一个工厂，说是参观，还是航天生物科技啊，买了一个叫做这个富硒胶囊，当时说的也是挺神的，说是能甚至抗癌，当时这位朋友呢，他说花了24000啊，这花的比老王还多、啊、
0: 还多
1: 吃了半年时间，他就说后来体检之后呢指标没有变化，
0: 嗯，
1: 但是后来呢他这个仔细看了看那个当时给他一个收完钱之后的一个收据啊，凭据上面只写了保健食品，
0: 对、
1: 嗯、没有具体的品牌，嗯，他就想问问李静律师啊，这个钱你看也没有效果，能不能退、
0: 嗯、
1: 是不是能够去退一赔三的这样的。
0: 对，我觉得今天他说这个情况跟今天咱们讨论这个情况其实是类似的，但是他这个短信可能他字数有限啊，他写的不是太清楚，就是他说能抗癌，但是具体当时是怎么宣传的，这个挺关键的。比如说人说这个啊，我们只能起一种辅助性的作用，我们绝对是食品，不是药品啊，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0: 因为你看今天老王这个王师傅这个。他这个案件就明确说了，你所有药都不用吃了，就吃我这产品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他就真是说这是一种药品能抗癌，那么起有一种治疗性作用，那么有些保健食品，这个从现在这种情况来看，完全是可以申请退一赔三的。
1: 嗯嗯，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听众网友的留言哈，有位网友留言说。他在家门口的有一个连锁的大药房、
0: 嗯、
1: 买了一种降糖茶，
0: 对，
1: 当时营业员呢给他说也是一种特效药、啊、
0: 嗯，
1: 中药特效吧，他给老伴呢喝了3个月，这个血糖也没降，
0: 嗯，
1: 后来还有点高了，
0: 嗯
1: 啊，后来呢他也是仔细又看了看这个包装，
0: 嗯，
1: 连这个国食见字都没有啊、
0: 嗯、
1: 是个普通的代用茶，
0: 代用茶，
1: 嗯，药房说呢他们只是代卖啊，让我去找厂家，如果遇到问题的话，
0: 嗯，
1: 但是后来他给厂家打电话也打不通，也没人接啊、
0: 嗯、
1: 这个时候他想问能不能找这药房去，
0: 首先来说呢，当然这个所有的卖药的药房他肯定他药不是他自己生产的，肯定是后面是有药厂等等的，他不能以所谓的代卖不是他生产的就逃脱一些法律责任。我们说市面上好多这种什么降糖的茶呀，包括什么降什么什么

0: 咖啡啊什么，这就说这种情况比较多啊，包括一些保健食品等等的。所以说我们要擦亮眼睛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就是一种比如说保健食品啊，比如说像国食健资、卫食健资等等的这些，还是就是普通的一个产品。当然也特别要甄别我们的销售员他所称的这种药效这种情况，所这我这个药效是打的引号的这种药效，其实它不是药，对吧？如果他营业员就说这就是中药特效，那我觉得这也涉嫌欺诈，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我们互动的问题呢先回复到这里哈，再回到这个刚才李静律师和团队代理的这个案子当中。刚才李律师和大家说了，确实当时老王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哈。
0: 没错，
1: 你接受这个所谓商家的退款拿回18,000，他觉得呀省心省事儿，是吧？我也没什么损失了。如果不接受呢，你如果去主张权益打官司就得花时间花精力，万一这个官司打不下来会有风险。
0: 对，
1: 当时这个老王儿子是怎么跟您沟通和决定的呢？
0: 其实他们爷俩也是好像商量了一个晚上，然后转天呢给我打电话，这个王师傅的儿子给我打电话，他是那么说，他说李律师，这个我把那18,000呢是养老钱被骗了，的确心疼，但是我想了想，如果说我们就这么不起诉了，那么把钱是我们把钱退回来了，商家其实他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回头你再换个地方再骗别人，我父亲今天是18,000，那么有可能别的老年人就不是18,000，可能是108,000。我想他这儿子就说，我不想我爸一个人的钱比如说拿回来了，那我们还是要让这个骗子要付出代价，不能让他再害别人了。所以说他最后选择什么呢？是不接受他这个所谓的不起诉的一个方案，他说我们坚持要起诉，要打到底。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老王这个儿子责任感还是比较强，
0: 是。
1: 所以这个决定其实我们也是赞同的，
0: 是
1: 对，
0: 没错。
1: 那我们也想知道进入诉讼程序之后，被告对于商家来说他怎么抗辩？
0: 他也聘请了代理律师，他主要是有这么以下几点的一个反驳性的理由。比如说他第一说，我们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有食品生产许可证，不是三无产品，它的确不是三无产品。那么包装上打印了国食健资的这个批号，我们属于合法合规的一个保健产品。他们主张，即便他们宣传内容有些夸大，但这个他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他不是有些夸大，他其实就是欺诈，也不构成欺诈，是正常的商业宣传，这是他第一个说的。第二呢，他说这个现场讲座呢就是一种科普，专家没有明确承诺能治愈任何疾病，只是建立呢合理，就是建立配合调理啊，他是用那么一个词儿。他认为这个王师傅购买决定呢是基于自己的判断，不受商家宣传的影响。第三呢，他说王师傅虽然70多了，但是有自己的辨别能力，是自愿购买了，而且你这个产品已经开封，你已经吃了，不存在质量问题，就是说你吃出来没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所以说呢，他是不同意我们的诉讼请求，不同意退一赔三。
1: 所以你听这个商家的这个理由，有的时候貌似还有点道理，是吧？可能我觉得他们也准备了这样一套这个抗辩的话术吧。
0: 是，可能不是第一次被诉。
1: 对，那您是怎么回应的？
0: 对，针对这个，我们进行了一个回应啊，就是说他关于他说有生产许可证、有国食健资的这个批号呢，我们当场出示了国家食品监管总局官方网站上的截图，那么证明你这个国食健资对应的根本不是你这个产品。的确你是有个国资建设的批号，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是套用别人的，而且你这个包装上没有我们的经常说的我们这个那个蓝帽子的那个标识，正规的保健品这个包装上必须有这个蓝帽子的标识，所以说你这个根本不算是保健食品，充其量就是普通食品啊。所以说你普通食品你宣传能治疗高血压，能治疗糖尿病，能治疗心血管疾病等等，这个就是欺诈，跟你有没有生产许可证是没有关系的啊，这是根儿。第二呢，他说比如说我现场只是科普，是吧？现场只是科普，没有明确的承诺，那么我们当听啊也是播放了老王儿子，他也参与这个，就是说他后续也是到他们这个讲座的现场，他录了一段，那么有这个现场的视频。这个专家里讲话说得很清楚，说这个产品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能让这个糖尿病患者来停这个胰岛素或者糖尿病这个药，坚持服用半个月，降压药也可以减半6个月，也可以完全停掉。所以说这不

0: 仅仅是一种科普了。啊，这个就是赤裸裸的一种虚假宣传。
1: 嗯，
0: 那么法官其实看之后也拼这个看完视频之后也问代理人，你这是科普宣传啊还是治疗效果？
1: 嗯，
0: 这对方是完全没有办法回答。而且他说这个王先生王师傅是成年人自愿购买，我们提出呢这个自愿购买呢是基于对于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保护基础之上，我们才是自愿购买，但是你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这种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这种满足，那么是消费者是在虚假宣传和话术的诱导情况下所做出的这种购买决定，这不是真正的自愿，它是一种被欺瞒的一种自愿，所以说商家隐瞒了产品的这种真实的属性，普通食品虚构成有治疗功能有特效，这个就是欺诈，所以说这个欺诈的三个要件，主观故意、欺诈行为、错误的意思表示，我们说全部满足。
1: 所以针对对方的这个抗辩理由，我们是个个逐一击破。
0: 对，
1: 我们也想知道这个您的这个主张提出之后，理由提出之后，那法官对这几个问题他又是怎么认定？
0: 这个法官其实在庭审当中啊，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就问被告代理人，他说：“如果你这个产品不能治疗这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你为什么在讲座说可以停掉这个降压药和这种胰岛素呢？”这个代理人他也是支支吾吾啊，他说那个是我们专家的个人的观点，不代表公司的立场。那法官就立刻追问，这专家是谁请的？是你们公司聘请的吗？在谁的场地上讲的课？这对方回答不上来，那么这个细节其实也起到了关键的性的作用。所以说判决书，法官在判决书里也认定，那你被告是专家是说的没有问题，那你被告要对专家的行为负有管理的责任，不能将责任推给所谓的这个个人的专家。对，
1: 好，我们说了这么长的时间哈，大家一定非常关心，那李菁律师代理的这起案件最终法院是如何审理的，结果又是什么？
0: 这个案件呢也是非常成功。那么法院最后认定商家存在欺诈行为，退一赔三，退王师傅18000的货款，并支付3倍的赔偿，是54000，合计呢是72000。那么与此同时，这个市场监管局呢也对这个商家进行了处罚，没收违法所得，责令你停业整顿。所以说这判决书上有几段话写得非常扎实。第一是关于欺诈认定啊，被告将普通食品宣传为有治疗功能的这种纳米活性多肽，足以使消费者产生错误的认识，构成欺诈。那么关于商家讲座的这种责任归属，那么专家是被告聘请的，在被告的组织情况下进行的讲座，那么他的行为显然是由被告来负责，不能以个人行为来一种推脱责任。那么第三，关于退一赔三，关于退一赔三，那么被告的行为具有主观的明显故意，那么后果严重啊，适用这种惩罚性赔偿。所以说这个多说一句，就是赢了案子之后，这个王师傅所在涉及的也请他专门做了一个反诈宣传，对吧？那么70多岁的这个王师傅在台上说了一句话，现场人都鼓掌了。他说虽然钱都拿回来了，但我说的这个教训是真的，这我这一把年纪了还上里回荡，说出来丢人。不能让大伙儿都看清，不过能让大伙儿都看清了他们的套路了，我折腾这一番也值了。
1: 好，最终结果就是退一赔三，这个结果确实非常漂亮哈。其实通过这个案子呢，今天我们所要给大家分享或者是讲的这样一个过程的目的呢，就是给大家能够揭露出这样的保健品骗局的一些坑到底在哪儿。
0: 是，
1: 接下来我们请李律师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什么是保健食品，什么样的宣传它算是违法。
0: 对，
1: 如果消费者已经上当受骗又该去怎么办？
0: 对，我们说很多人呢他搞不清楚这个保健品啊，包括这种保健食品和药品它的区别在哪。那么其实我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法律常识，那么很多人搞不清楚。那么药品呢有国药准字，它是经过这个临床试验的，那么有明确的适应症、禁忌症、不良反应等等，那么可以用作治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药。那么这个保健食品呢，刚才我说了有这个蓝帽子的标识，有国食健字或者是卫食健字的这种专门的批号，作用呢是调理机体功能，它不是治疗疾病，不能宣传有治疗疾病啊或者是治疗功能。普通食品，但是我们说普通食品它是既没有

0: 药品的批号，也没有保健食品的批号，这个连这个保健功能你也不能宣传。所以说我们说王师傅购买这个产品，包装上印着国师箭字，但是它是套用的别人的批号，所以说它连正规的这个保健食品都不算不上，它是一个普通的食品。所以说商家把普通食品说成是具有治疗能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等的，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严重的误导消费者的一种行为。
1: 那我们也想了解啊，就是把普通的食品说成是能够治疗疾病的这样的宣传或者话术的话，法律上会怎么去认定？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是虚假宣传就算作是欺诈？那法律上的标准又在哪里？
0: 这个欺诈的主要有三个构成要件。那么第一个是有欺诈的主观故意，所以说你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那么消费者因为欺诈而做出了意思表示啊，就是有三个标准。那么王师傅这个案子是三个要件都满足。第一个是商家明明知道你这个产品是普通食品，没有治疗功效，却虚假宣传它能停掉降压药，能够停掉降糖药，这是我第一个是主观。那么是主观上就是为了骗钱，客观上他进行了虚假宣传，比如说他租用了场地，聘请了专家等等。那么而且王师傅正是通过这种他的虚假宣传、虚假的组织，那么相信了能治病，才掏了18000块钱。所以说三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才构成欺诈。所以说法院这也是认定的一个事实性基础。
1: 那么除了这个退一赔三哈，我们说这样类似的保健品虚假宣传还会承担一些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0: 对，我们说退一赔三呢，是针对消费者的一个责任，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是它的还有其他的法律责任，也是多重叠加的。那么比如说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那么保健食品不得宣传这个疾病的预防或治疗功能。那么广告法呢也禁止对这种保健食品进行一种虚假的宣传。那么违反这些规定呢，这个市场监管部门那么可以责令呢他停止来发布的这个广告，包括罚款，包括吊销营业执照。那么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构成呢这种虚假广告这个罪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包括他面临着这个行政罚款、吊销营业执照，那么刑事责任，我们说一个都躲不掉。所以说很多商家就像今天这个案件一样，觉得哎，我跟你商量退钱不就没事了吗？其实只要证据确凿，我们说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甚至刑事责任都跑不掉。
1: 其实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老年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去较真啊，都去让他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0: 对，
1: 他可能也就不敢再有。
0: 没错没错，让他的违法成本提高。
1: 对啊。好，我们说到这儿呢，还有我们的听众网友啊，白玉阿姨说了，这个主持人好，律师好，他说隔三差五啊，总有人往我家里寄这个养生册子，还有播放器，就给他播这个讲座，但是他那个挺意识挺高的啊，就是没有下单。那这个有时候跟快递反应也阻止不了，其实类似也是这样的。
0: 没错，
1: 保健品的这个。
0: 这个其实啊，我们说这个为听众朋友发这个信息还折射一个问题，那你的个人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对吧？他怎么知道您的家庭住址，精准的给您投放一些这种宣传的产品？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大家犹豫的这一个点哈，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说啊，就是接受退款撤诉和不接受坚持打官司区别到底在哪里？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觉得要区分两种退钱，一种是商家为了息事宁人那么私下提出的全额退款，另一种在是法院判决支持你退一赔三情况之下，那么其中的退一。那么前者是私了，他的目的就是你付出最小的代价，让你放弃追责，你拿了钱就失去了这个三倍赔偿的这个机会了。那我们说后者呢，就是一种惩罚性赔偿，你退钱是一个义务，赔三呢是一种惩罚。所以说我建议是退款可以收，但是呢你不能随便撤诉或者随便放弃诉讼，只有通过诉讼拿到判决，让商家付出这个3倍的代价，那么再配合行政处罚才能形成震慑。否则他退了老王 王师傅18000块钱，可能明天就从别的老人再把这18000块钱骗回来了。
1: 对，嗯，好，时间关系吧，我们结合今天的这个代理案件呢，再次给大家做一句话提示吧。
0: 好的，我们说呢，这个保健品的这个骗局非常多。
1: 嗯，
0: 我们说呢，法律对于虚假宣传态度是明确的，欺诈就要承担法律后果，消费者要依法维权。希望老年朋友呢擦亮眼睛，也希望我们子女。

0: 呢多一份关心，别让骗子有成可期。嗯
1: 嗯，好，谢谢谢谢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静律师、嗯、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哈。今天这个案件其实也非常的精彩，也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所遇到的，希望大家对大家有所帮助哈。
0: 嗯，
1: 好了，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还有相关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李静律师、
0: 嗯、
1: 也可以拨打场外的这个热线哈，135-1291-9166 135-1291-9166来咨询。好了，最后呢，主持人赵薇代表编辑李飞，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天津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的广播栏目。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

0: 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业。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呢？老师授的业是什么业呢？老师能为有缘人解什么样的疑惑呢？每天都有很多刚刚听到本档栏目的新听众都会问到这三个问题。老师传的这个道啊，是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那意义文化，老师跟中医文化有区别吗？区别还挺大。那中医文化呢，是以医入医的一门医道。那意义文化呢，是以义入义的一门医道。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医的医道啊，起步啊，就是学中医学。中医学的诊断呐、中医学的基础啊，中医学的解剖啊、针灸啊等等。那意义这个医道呢，得先学易经啊，易经的智慧你要学会了，理解领悟透了，然后再学中医啊，这就是意义跟中医的一个区别啊。中医啊，看病变的是症，那意义看病变的是什么呀？变的是人。所以意义的格局要比中医呢还要大。实际意义呢，也就是古中医，那也就是我们行内人说的道义。那学意义文化智慧对我们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好处？那这是很多人最关心的。老师的学员们都知道，学了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啊，让自己认知到了生命智慧是什么啊，让自己认知到了自己这个生命智慧的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啊，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智慧。通过认知到人体生命智慧，认知到人体生命智慧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然后我们也认知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错误。那错误呢，老师呢常把其称为叫逆道，那逆道行为，所有的错误都是逆道行为。那例如现在三伏天，那吃生冷寒凉的东西，那这就是

这种车祸老师就把其称之为逆道。哎，你这个决定你是将，就是顺道而生。那哈，你吃冰激凌那叫逆道而生，因为老师发现，人体这个小宇宙生病60-70%都跟生活当中的犯错有关。啊，多年的犯错，最终积累到一定程度，然后就让你有了生病的这么一个体质，然后你就生病了。犯错是因，生病是果。那所以呀，想养生增寿的也好，想让自身的慢性病能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也好，我们必须得学会啊，学会生命智慧，啊，学会啊，认知自己。啊，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啊，知道什么是生活当中的误区，在生活里别犯错误，那衣食住行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别犯错，哎，那这样你的养生才能真正的实现那个健康长寿，那这样呢，你身体的慢性病。通过药物调理也好，方法调理也好，才能有机会真正的得以康复。那要不然，你的养生是不会有收益的。你的疾病吃仙丹妙药也好不了。所以，这个学员们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明白，就是顺道生活是。获得健康的基础。那老师受的这个业是什么业呢？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修心，那西医不讲修心，西医讲心理治疗，啊，找心理医生做心理治疗，啊，挂个心理医生的号大约得几百。然后跟你聊天儿，治疗你心理疾病，啊，每次都得花个大几百。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有的能解决，有的解决不了。那中医现在没有哪个中医讲修心的事儿了，因为他自己都不修心，都是为了挣钱，为了养家糊口，还修什么心？啊，不修。但是意义者必须是自修的，自修才能把这种修传给有缘人。你看，中医是辨证施治，意医叫修。修是什么意思？就修剪自己，把自己的身上的啊这种问题一点点都给它修没的，啊，把这么一个偏颇的体质给修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啊，自然而然的疾病就没有了。修心，怎么修心呢？怎么修心？啊，老师，会经常的在课室当中传授修心之法。那修身呢？修身无论是外修还是内修，都是以五脏这个整体同步进行为主。那外修的是气机，内修的是气血，气机气血，阴阳五行平衡，然后呢内外平衡，人体生病环境自然就没有了，没有生病环境了，那病自然而然的它就不存在了，所以修，大家记住不是啊治病，是。调理病根儿，明白了吧？所以身心双修它是大法，这个大法呢得靠自己去做，不像你上医院找医生治病，都得让医生帮着你来。

给你打针呐、啊，给你输液呀、啊，还是给你喂药啊，手术啊，那都医生去给你做的。那学老师这个术法都得自己去做。哎，所以老师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了。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样的惑？什么惑？哎，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祸。为啥你这病中西医都没治好？我给你找原因，我给你找。哎，你心服口服了，你就跟我修；心不服、口不服，你别跟我修。必须得心服口服。同时，老师还能帮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疑惑。啊，所有的疑惑呢，都可以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来进行解析。在这里强调一下，想让老师帮助解惑、疾病久治不愈原因的啊，我们要把自己出生的时间，那出生的时间，那例如今年是丙午年，说公历2026年丙午年生人，你要告诉我。还有就是你的月日。时辰啊的干支啊，还有这个公历的时间，跟我讲一讲。哎，那老师跟你讲这个，就能知道我们身体的病久药不愈的原因呢。基本上七大八吧，七大八是先天来的，还是后天逆到生活来的？哎，怎么来的？老师啊，能告诉你啊，你要心服口服了。那老师这时候传授给你法，你听话照做，坚持。哎，半个月就受益，啊，一个月受大益，尤其一年受的益处是非常大的，啊，不是一般的大，一个大周天数，365天。嗯，长话短说。看看今天公历什么时间？2026年8月6日。啊，冬病夏治福利活动已经结束有几天了？农历丙午马年6月24，6月份。那6月份就是未月。啊，未月。这个月生的人，啊，土都是湿的，哎，所以这个月生的人呢。脾胃先天都弱，先天都弱啊！在地支当中，我们看胖人，地支当中的那个辰丑未戌，哎，占2个以上的，那都是胖人，都是胖人。胖人湿多，瘦人火多。那火分虚火和实火，虚火就是阴火，那实火就是阳火。但现在得阳火病的人很少，不是一般的少，尤其老年人几乎不会出现阳火病，基本上有火的都是阴火。今天的日子呢是壬子日，哎，这个日子地支当中占的是大海水，凉啊，哎，生在这个日子又生在这个月，那先天得的都是什么呀？哎，得的都是湿土寒水。啊，湿土寒水的人是最容易得高血压的。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得高血压，我看都是，湿土寒水。啊，为啥现在湿土寒水的人这么多呢？一是先天得气偏颇有关，二，哎，就是跟我们吃的这个反季水果、反季蔬菜，冰箱里的东西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我小的时候。你做梦都吃不到冰箱里东西，为啥？没有冰箱。那没有冰箱，老师，那冬天的时候那个菜在哪里放了呢？冬天的时候菜窖里有菜，萝卜、白菜、土豆子、胡萝卜，这些食物。还有就是秋天晒的菜干儿，有秋之燥气，所以冬天吃了啊这些菜干炖肉。
那这时候一是不上火，二是呢，二是，啊，二是，那个对脾胃有保护性作用。啊，你现在冬天，条件好的都得吃新鲜菜，那这些菜都是寒湿的东西，都是反季的，都是大棚扣出来的。得天地是这个气时间不长，是拿实火硬冬出来。打地炉啊，烧地热呀，再加上阳光晒呀，极热极和。哎，有人问我，老师，冬天吃反季蔬菜是不是误区？是，这个就叫逆道饮食，这也是湿土寒水的主要原因，那主要原因啊。那现在正好是中伏的第13天，冬病夏治进行到第23天了。冬病夏治还有17天。老师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啊，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啊寒湿体质的人啊，或者是没有寒湿体质的人，吃绞股蓝四逆汤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哎，就是我们每天吃喝，哎，身体当中呢，可能都会积点什么凉的东西，来积点湿的东西。哎，除非说你这个菜会做，啊，你懂得食物的四气五味。啊，你懂得这个食物的四气五味，你吃的时候，你身体当中的积凉、积湿的机会就少。那例如，老师吃黄瓜炒鸡蛋，因为老师知道这个黄瓜是寒凉的，是凉性的东西，啊，是它的那个能，养肝，绿色的嘛，养肝。啊，淡味的，同时还利湿，但是呢，它性凉。那这样的话呢，我黄瓜炒鸡蛋，我要用什么？我必须用葱姜蒜三剑客，这是去寒的三剑客啊。去寒三剑客，你看腥味的东西它都是寒凉的，所以葱姜蒜它去腥，对吧？然后我还用什么？用黑胡椒粉、白胡椒粉。那黑胡椒粉温中，但是不能把寒带走。那我通过白胡椒粉呢，再放点白胡椒粉。那厨师说白胡椒粉增香的，哎，但是老师告诉大家，它是能把寒气宣发掉。那搅鸡蛋的时候，里边放点黑胡椒粉，放点白胡椒粉，给它搅好之后，然后呢放在油锅里煎。煎好之后呢，给它切成小块。然后黄瓜呢给切成那个菱形，然后锅内在起油的时候，葱姜蒜爆香，葱姜蒜爆香，完了放点五香粉，那这时候把黄瓜放进来煸炒，给黄瓜炒到那个完全的柔软了，完全的柔软了，那这时候我们再把鸡蛋放进来，再进行煸炒。稍稍的给一点盐，稍稍给点盐，那之后你看黄瓜炒鸡蛋，你吃完了之后，你的脾胃，一是气化它容易，二呢就是积凉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好多人不会做饭，好多人不懂食物的四气五味，所以就瞎吃，就乱吃，所以每天身体当中都会积点凉的，凉的时间长了，它消耗你阳气，阳气变弱了，寒气就起来了。每天积的湿气呢，然后刚开始少一点点变多，它就成气候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每天要是能喝上四逆汤，吃上绞股蓝总干，三粒绞股蓝总干，或者是一支或者两支四逆汤，那这样我们每天身体里就不会积寒和湿，不会积，
那平时吃绞股蓝总苷加上

生鸡汤，哎，我说这叫欧蓝总干，听众朋友们是84粒这个啊，哎，84粒的，不是那个小包装的，小包装没这个作用。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吃能不能把因寒湿积聚带来的病灶给它化掉呢？化不掉。大家记住，加量啊，加量能化，化的也少。但什么时间能化掉呢？什么时间能化掉？啊，就是每年的伏天，一入伏，你就开始大量的吃九五兰总丸和四逆汤。那这时候，大家记住一点啊，大家记住一点，你寒湿积聚带来的病灶，例如脂肪肝、血管里的斑块，例如肝囊肿、肾囊肿，啊，这都是寒湿积聚带来的病。例如血脂高，例如啊，例如这个息肉等这些疾病，包括萎缩性胃炎，这都是寒湿积聚到一定程度带来的病灶，包括肺结节。那这样，你看你去吃甲钴兰总丸五粒到八粒之间，哎，四逆汤三株，一天三次都在饭后进行的话，我们看一看为啥能把寒湿积聚带来的疾病问题给他啊一点点的给他解决掉了。啊，因为伏天的时候，天地这时候阳气已经达到最足最足的状态，也是天地把人体的这个小宇宙排寒湿开关打开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万物的寒湿都在向外排，包括我们的水缸都会出汗的，因为现在城市人很少用水缸了。我小的时候，那水缸就在厨房，啊，水挑回来之后倒到水缸里盖上盖，一到伏天之后，那水缸外边一层水珠，一层水珠，这水缸出汗了。还有就是鸡蛋，冰箱里鸡蛋，你现在伏天拿出来，啊，你一会儿那个鸡蛋外边就出一层水珠，哎，这就是啥？天地，哎，帮我们万物在排寒湿，那这样。我们人体因寒湿积聚带来的这个病灶，它就像冰块一样。那这时候，大家记住，用四逆汤加甲钴兰给它一点点化开，化开之后以汗的形式排入体外。所以三伏天一定记住，必须让自己出汗。每天什么时间出汗呢？每天早上，7点钟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让自己把汗出得透透的，那这时候每天水也得补进来，补什么水？啊，姜、红糖，哎，绿豆、红小豆一起煮水，你就喝吧，喝吧，哎，红小豆呢能把你心里的这个寒毒和湿毒给你带出来，绿豆呢是肝胆里的寒毒向外带，这寒毒都慢慢都能带出来。姜呢带着红糖温中宣发向外排汗，让它排啊，水得跟够。那老师，甘草干姜汤那个加红小豆和绿豆行不行？行。甘草干姜呢这个发汗的作用弱，但这个季节你不用发汗，汗它也自己就出来了。那也有出不来的，出不来那是病了，你已经生病了，说明你的宣发之力，你的阳气壮长的这种力量都没有了啊。那老师，这个季节我的骨关节还是疼的，那说明啊，你这个骨髓里边都是冰块，骨头里都是冰，那赶紧呢大量的吃四逆汤甲钴兰总丸配合骨骼丰胸胶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每年伏天冬病夏治的用药准则就是排寒湿，就是排寒湿。排寒湿的中药有老多了，但是大家记住，排寒的中药方，啥中药方都没有老师给大家做的四逆汤厉害。所有排湿的中药跟84粒包装的九五兰都比不了啊！尤其今年冬病夏治，老师还给经济困难的学员们申请到了骨骼丰痛胶囊不花钱就能吃到的福利，还申请到了

0: 能补心阳、补心阴，治疗失眠多梦的、食欲不振的、腰膝酸软的，这部分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吃乌羊补心汤。那乌羊补心汤老师，那没有心脏病的人能吃，能养生你就吃，每天中午吃。有心脏病的人按照说明一天三次的去吃，尤其严重的这种心脏疾病的人，他跟四逆汤、跟绞股蓝总干、跟通脉方连在一起，叫四联，叫心血管四联疗法，也叫心脏病四联疗法。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这四联加到一起都能收获到很好的调理效果。那乌羊补心汤有好多好多学员都不知道吃它的好处和重要性。老师为什么给学员们申请这个福利呢？因为未来20年，也就是20年以里，得心脏病的人会非常多，不是一般的多啊！尤其去年发生心脏猝死的中年人老多了，老多了，每年都有上千万的人发生心脏猝死，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乌羊补心汤给我们的心脏增强阴阳能量，填补先天和后天的不足来养心，这是一个大中医医者拟出的一个方药，非常好啊！拿到的学员们和听友们，你们是有福之人的，按照说明用，不会用的给老师打电话，或者在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吧。今天这期课时老师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那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活动还在进行中。今天给大家出的题目更简单，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那五味四气指的是什么呢？能答上的学员，老师给你们点赞啊，说明你们真学会了。这个要答不上来，你们生活当中的饮食都在犯错，都在犯错。答对的学员或者听友们，老师给大家的奖励仍然是一顿五豆粥，连续答对15道题了，正好够一大盒五豆粥，老师就把这盒五豆粥送到你的手里。吃五豆粥能放黑胡椒吗？能放的啊。能用姜汤冲五豆汤吗？姜煮红糖水可以冲五豆粥。朱雀汤能跟五豆粥同用吗？能的，这都没有问题啊。那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稍后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大家一定要记好。那今天的题目是五味四气指的是什么呢？五味四气指的是什么呢？好，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只要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无果，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果药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

0: 询。
1: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0: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1: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0: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1: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0: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东丽区的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你好，
3: 月老您好。
4: 哎，你好。
3: 我姓宋，来自天津市东丽区的。
4: 嗯。
3: 谢谢您，老师，您在百忙之中给我们答疑解惑。
4: 嗯。
3: 跟老师结缘，很幸运，很高兴，
4: 嗯、
3: 也很激动。
4: 嗯。
3: 老师。太紧张，太激动了，是
4: 吧？别紧张。
3: 老师，我今年67岁，
4: 嗯，
3: 是59年4月初6，晚上7点左右出生的。
4: 啊、哦，
3: 现在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嗯，
3: 我是24年6月份有一天夜里不舒服，心脏发紧，血压也低了，高压呢80多，低压50多，去了医院急诊。就收住院了吧，做了造影，右冠呢堵了90%，放了2个支架。
4: 嗯。
3: 25年1月份的时候呢，又放了4个支架，因为左旋支有一个血管堵了80%，还有一个血管钙化了，就是2次吧，一共放了6个支架。出院以后呢，每天就吃药吧。阿司匹林、贝特勒克、他汀，就是还有降糖药，糖尿病也10多年了。
4: 嗯，
3: 现在是嘛问题呢？现在这个症状就是上楼累，心慌、心悸。
4: 那心气不足啊？
3: 啊，得歇会儿，就是浑身没汁，睡眠是也不好，就是太不好了吧？老师，就是想让您给解答一下。您看看，我订了绞股蓝和四米汤，还没收到了。
4: 嗯。
3: 啊。
4: 最好你再吃点乌羊补心呢、啊。你这心、脾和肾都是俩都先天都是虚的呀。
3: 吃点乌羊补心。
4: 乌羊补心汤加上绞股蓝加上四米汤再加上通脉方，得4个连用。
3: 哦。
4: 连着问题就重了。
3: 通脉方也得吃啊。
4: 通脉方呢？通脉方你还得常吃呢，
3: 嗯，
4: 因为你现在目前它不仅仅是血瘀，
3: 嗯，
4: 因为你这里还有什么瘀呢？你这里还有湿和寒，
3: 哦，
4: 哎，
3: 是又怕凉，嗯，
4: 对，你看你的气呢是不足的，所以血管发瘪，
3: 嗯，
4: 血管发瘪不行啊，
3: 嗯，
4: 所以我们通过四逆汤让血管变软和了，温通，它里边有寒。
3: 嗯，
4: 然后呢，绞股蓝总干除湿化瘀。
3: 嗯，
4: 然后呢，等到通脉方呢是活血行气化瘀。
3: 嗯，
4: 等到乌羊补心汤呢，它是补心阳的、补心血的、安神的。
3: 嗯，
4: 然后它通过呢补先天后天不足来解决心阳心血不足的问题。
3: 嗯，
4: 那乌羊补心汤对你是特别对症的。那这样的话，因为你这个重，你就是4联合用。你要轻的情况下，一般2联合、3联合就解决了。你这太重了，你就结合到4个上来。
3: 嗯，
4: 完了，等到那个症状没有了，不累了，两眼睛也有神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3: 嗯，
4: 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啥情况呢？你要心阳上来了，然后四逆汤就不用了。然后脾阳、心阳、肾阳都足了，四逆汤咱不用了。然后呢，这时候有湿气没了，就不用绞股蓝了。
3: 嗯，
4: 然后那个就常年的通脉方加上这么一个。乌羊补心汤去用就可以了。
3: 嗯，
4: 只要有你寒湿，必须用那个绞股蓝和四逆汤这副对药。
3: 嗯，

0: 这个属于心气不足，
1: 心气不足
0: 非常典型，叫心阳不足嘛。
1: 嗯，从窗口大气。嗯，
0: 对，你是哪年生？
1: 59年。
0: 59年，哎呦，你这脾老不好了，脾胃不行了。
1: 嗯、是胃也不行，嗯，胃也不好。
0: 那你又生在5月，你看生在6月份，对不对？
1: 我生在4月，4月初6。
0: 4月初6，哎呦呦呦呦呦呦，寅卯辰4、5位，出生在4月。
1: 嗯。
0: 哎呀，又出生在一个湿土的月份上。
1: 哦。
0: 这跟出生时间有关，还有后天呢。后天你这过度的爱劳累来，
1: 是啊，
0: 累心呢，你经常劳心了，伤血脉了，伤心脉了。
1: 是
0: 你小果兰，你怎么也得吃3年吧？小果兰跟四逆汤至少3年。
1: 哦，
0: 五阳补心汤，你赶紧看看，问你的这个指导老师有没有，赶紧补上。
1: 哦，
0: 你那吃上几天就很有效果，尤其对睡眠特别好。
1: 是，哎呦，睡眠太好了。
0: 你说大有青筋，你的
1: 有青筋，
0: 你的大便都不太好的。
1: 是，总干着。
0: 因为气血过不去，肠蠕动低。
1: 嗯。
0: 念相术没有？
1: 念相术那个指导老师告诉我念650-3080。
0: 啊，这个也管冠心病，但是对你那个
1: 这个说
0: 劲儿不够，
1: 睡眠好，
0: 劲儿不够也有用。劲儿不够，
1: 我
0: 给你一
1: 个
0: 劲儿大的，
1: 嗯，
0: 650，
1: 嗯，
0: 给你个劲儿大的啊，650-430-82000，
1: 3个0，
0: 对，
1: 82000。
0: 得了，我顺序我给你重组一下子，先念430，
1: 哦，
0: 430-82000，650，430在前边啊。
1: 啊，430-8200-650，
0: 82000。
1: 哦，3个0。嗯、
0: 对，就是心脏的很不舒服的，就是把这个430放在第一位。
1: 嗯。
0: 因为你这是典型的气虚，所以用823个0来提升肺气的机能。
1: 嗯。
0: 650呢，既补肾阳又补心阳，因为阳之根在肾嘛。说乌阳补心汤呢，它找2个根，一个是先天之根，后天之根。就脾肾的这种阳的能量不足的人，都会出现心阳不足、心血不足。嗯
1: 嗯，是。
0: 嗯，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严格忌口，生冷寒凉都别吃。
1: 是忌口，没听您课以前就忌口。
0: 你劳心了，
1: 劳心是劳心。嗯
0: 嗯，就是劳心了，就是明明我们能装1斗粮，你非得要上2斗，不就劳心了吗？
1: 嗯，是。
0: 别求的太多，求多都劳心。
1: 不求了，
0: 劳心就伤血脉呀、啊。
1: 嗯，
0: 那个尤其今年让自己后背都出汗。
1: 嗯，是。
0: 把湿气给湿气向外带一带。
1: 嗯。
0: 身体当中的湿气，太多了。
1: 嗯。
0: 太多太多的了，产生湿性的东西一口都别吃，什么猪肉啊。
1: 是。
0: 那个包括这个无鳞鱼啊、海鲜，
1: 嗯、
0: 这都生湿的。
1: 嗯。
0: 让自己处在一个永远的半分饱的状态，
1: 嗯，
0: 那这样的相对来说就好多了。
1: 哎，
0: 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好嘞。
1: 好的，谢谢您老师，谢谢您、
0: 嗯，
1: 太感谢您了，
0: 好
1: 太感
0: 谢
1: 您了。
0: 好了，不谢，好了，
1: 啊、
0: 再见啊。
1: 祝您身体健康。哎，
0: 嗯、
1: 好，谢谢老师。哎，再见、
2: 嗯。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您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汪叔叔。汪叔叔，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你好，岳老。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呀，又激动又开心，好有普通话。
0: 嗯。
3: 哎呀，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我是。
0: 嗯。
3: 我姓汪。
0: 嗯，
3: 我今年60整岁，我是1966年出生的，5月28日，我听我母亲说，天还快明了，剩下的。
0: 嗯，
3: 我有几个问题，就是以前呢，我是不懂的，啊，我在那时候啊，听你的课以后啊，我才明白，我那时候我是一个傻蛋，真是个傻蛋，我真是个。
0: 嗯，
3: 那时候。冬冷寒凉，伏天什么凉我吃什么啊？喝凉啤酒，喝白酒也是黄雪糕，西瓜黄冰箱也是吃凉的，最后吃的一身的病。 这里一个糖尿病、高血压，有这个痛风，哎呀，胃口特别不好。那今年是一天到晚就在医院住的，口吃还化脂。就是在2015年的时间，我突然听到你的这个讲这个口舌胆什么病什么病，一下子吸引了我了。我一直的注意听这个课，
0: 哦，
3: 也感动了我了。后来呢，我一直的坚持的听，从那一听就是十几年。后来的我就买这个绝谷粮总干，
0: 嗯
3: 啊，还有这个十里汤啊等等的，反正这个保健这些宝贝药我都有。
0: 嗯，
3: 调理的呀，现在非常的很好了。
0: 嗯，
3: 我的以前是糖尿病，是这个空腹几的时间是6到8个，就是空腹，吃了饭是16到18个，甚至有20个、
0: 嗯、
3: 啊，一直的多少年？
0: 嗯，
3: 高血压的是这个80至100的这个低血压。高龄的是在这个160至170、180高的时间，从那高的时间过来是头晕眼胀，
0: 嗯，
3: 这个糖尿病啊能带来的是脸色不好看，大便还不正常，
0: 嗯，
3: 那时候还有痛风，经过吃你这个绝谷粮总干，
0: 嗯，
3: 十里汤，一下子半天覆地的改变了我。从我认识到你听了你的课，医院里我再也没有去过，一直听、
0: 哦、
3: 但是我听你的课有个专一，必须早上起来就是不起床，一直要给你这一个小时的课听完，我才能起床、
0: 嗯、
3: 我才能干其他的。这些东西我一听明白以后啊，我吃的药呀，又加你这个、
0: 嗯、
3: 我每天就讲的课，就是说吃的要注意啥啊，这个生冷寒凉的不能吃，水果当地的水果没有下来你不能吃，
0: 嗯，
3: 还有咱们这个海鲜以内的含食体质都不能吃，所以就我记得最清的一个啊。
0: 对，
3: 所以我再跟你分享我这个好的原因吧。现在你看我这个糖尿病现在已调整了有哎呀半年多一点吧，我的血糖是慢慢的减少，就是半个月减少一点，半个月减少一点，慢慢的减少，血糖都正常了，
0: 嗯，
3: 这个针也不打了，我的这个药呀也不吃了，
0: 嗯，
3: 啊，这个高血压的也是的，就是那我吃了2种药，慢慢的也是四天减一点，慢慢减，慢慢减了半年多，
0: 嗯、
3: 哎，就这个血压。现在也都平稳了，也都正常了。反正附近的还有一个啥问题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觉不远的，我那时候这个痛风也好了，还有点这样正常了。
0: 嗯。
3: 还有一个叫胃口，以前我一喝酒啊就烧心，现在呢，以前能喝了，现在胃口也好了。
0: 哦。
3: 我说这就是吃这个绝谷粮总干，还有这忌口，这是很大的观念。
0: 嗯。
3: 啊。那时候啊真的是太傻不懂的。我现在还有两个要求，请月老给我帮忙再调理一下。
0: 嗯，
3: 我是一个现在是一个颈动脉有个板块，
0: 嗯，
3: 就是经过这个几年呢，我是有几个好兄弟都是这个板块里都出现大问题了，我现在才重视起来。这一个还一个是这个口舌，前几年都调好了，特别今年是不是我是本命年，口舌化白，药化凉，都今年这个、
0: 啊、
3: 这半年有，以前都没有这毛病、
0: 啊、
3: 以前是最早的有，就是你吃了你这个药调好了，后来这几年出来的问题的、
0: 嗯、
3: 请你月老再给我知道、
0: 嗯、
3: 再调一调
0: 啊，今年对你不利
3: 是吧，
0: 因为五运当中的水运太过的年份，你出生那年也是寒大呀，水多生寒呐、
3: 啊。哦，
0: 完今年又是丙午马年，完天地火水火，他俩的那个相搏，所以气机不稳定，雨水多，啊，极端热，你的体质就是这样的一个体质。
3: 嗯，
0: 白呢就是寒症，你这斑块是湿，
3: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寒湿积聚在血管里了。
3: 嗯，
0: 这个呢你吃什么药呢？
3: 来一个
0: 中脉方香参、
3: 嗯、
0: 野生三七、野生的丹参、
3: 嗯、
0: 加上野生天麻。
3: 嗯，
0: 然后一副呢是每样各100克。
3: 嗯，
0: 焙干之后呢给它打成细粉。
3: 嗯，
0: 然后呢混到一起之后呢每次吃4到5克。
3: 哦，
0: 然后配绞股蓝呢配5粒。
3: 哦，
0: 四逆汤配3只。
3: 嗯，
0: 哎你这么用。
3: 哦，
0: 这么用一段时间之后，用半年到1年吧，斑块应该就能缩小一半，就通过学员的反馈来看。
3: 哦，
0: 就这么组合对斑块特别好。
3: 哦，
0: 无论是血瘀来的啊还是寒湿来的，它都能化。绞股蓝总干是除湿化瘀，然后呢通脉方呢是那个补气化瘀，
3: 嗯，
0: 那化瘀血它那个，然后等到四逆汤是温通的，软化血管的，
3: 嗯
0: 嗯，这样就可以对这个斑块这个作用就很明显。
3: 哦，
0: 坚持吃1年吧，这效果就很好很好。你必须得忌海鲜，忌海鲜，忌所有的水果，然后呢多吃5谷杂粮。
3: 好，
0: 然后吃应季的菜，当地当季的。
3: 好，
0: 哎，反着的都不要去碰。
3: 好，
0: 哎，冬三月主要以萝卜白、土豆、地瓜呀这些根菜为主。
3: 嗯，
0: 然后呢，你这个白的呢就是寒嘛。
3: 嗯，
0: 这寒，现在呢你可以吃1个月，到那啥吧，到初伏吧。现在这不冬病夏治，这时候去寒是最容易的。
3: 啊。
0: 你吃这个现在腰凉不凉？
3: 现在还有点凉。这
0: 你买一种药叫桂附理中丸。
3: 桂附理中丸
0: 啊。
3: 啊，桂附理中丸。
0: 这都是存阳的药。它这是温中暖水的药。
3: 哦，
0: 你这脾胃不好就跟你先天的肾寒有关。你先天就是那个寒大水多。嗯，
3: 哦。
0: 哎，你这样经常出去走动走动，别在家里憋着，越憋着呢，
3: 哦，
0: 对你越不利。
3: 哦，
0: 嗯，因为血液流动嘛。
3: 哦，
0: 哎，流动的水才能产生能量，然后你越静止之后呢，这个水就会越瘀滞，生寒就越多。嗯，
3: 哦，
0: 对，然后这个桂附理中丸吃多长时间呢？吃到初伏就不要吃了。
3: 这初伏不让吃了。
0: 对，然后那念相术呢，念380-2650。
3: 380-2650。2650。
0: 对，六字诀的吹字诀是去寒的，呼字诀是去湿的。要会练的话，这两个字各加强36。
3: 嗯，我会，这个我会。
0: 那这样就慢慢就纠正过来了。
3: 好。
0: 不管做啥菜。让你老伴儿这里边多放点黑胡椒粉。
3: 哦，
0: 黑胡椒是温中的，白胡椒是宣肺驱寒的。
3: 哦，
0: 啊，然后你这血压高，它不是阳明病，它这是厥阴病，是水寒土湿来的病。
3: 嗯，
0: 还好你跟我调，要不然你吃西药可就麻烦了，早就脑梗。嗯，
3: 是的，是的，哎呀，就是因为这个，他要不然那口舌的发紫，每年叫我穿上就要吃输液。都是血液输的好了，他是过劳的，浑身不舒服。
0: 整体看着还可以，还不错。
3: 可以，
0: 就按这个方向继续修。嗯，
3: 他都没长结节吧？我在身上。
0: 这么修吧，身上的毛病慢慢就都没有了啊。
3: 他那个是一天吃几次？就是
0: 一天3次，配合绞股蓝那个通脉方。
3: 我那个是饭前吃，饭后吃。
0: 饭后吃是最理想的，饭后半小时。
3: 饭后半小时吃。
0: 对，你要饭前喝四逆汤。
3: 哦，
0: 哎，空腹给四逆汤喝下去，然后饭后呢就绞股蓝总干，然后加上通脉方一用，就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3: 哦，好好，我这个我相信，我知道。
0: 一个化湿瘀，一个是化气滞血瘀。
3: 哦，
0: 他们一结合，不管你啥瘀，斑块慢慢就都没有了。
3: 哦，
0: 嗯，这个效果好，对脑梗啊，对脑梗啊，包括。陈旧性心肌梗塞呀，冠心病效果老好了。
3: 啊、哦，我还有两个事情，请你再给我帮我看一看。
0: 嗯，
3: 我家我一个孙子，我一个孙子是2012年9月27日下午3点那种出生的，他是这个呀，脾气特别暴躁，
0: 必须暴躁，木太多了，孩子。
3: 啊，
0: 木太多了，让孩子学三字经，学弟子规。
3: 三字经、弟子规。
0: 对，学这些，学这些那个国学智慧之后呢，他这个就会变人了。仁者爱人之后、
3: 啊、
0: 这个能量就扎根、
3: 啊、
0: 人类木气，现在他木气太厚了，你一说、
3: 啊、
0: 瞬间我就捕捉到他的信息了。
3: 哦、
0: 啊、你要大了，孩子会得脑中风，会得头风病。
3: 哦、啊
0: 啊、嗯，
3: 他还有一个在上学呀，他不是上初中吗？他这个对这个上学上啊，忘事大的厉害，忘事，以前嘛他没有这样，
0: 就是记忆力非常不好，是不是
3: 啊？啊，记忆力非常不好，
0: 这就是啥？怒气上头了吗？
3: 为啥？
0: 因为他这个能量不让底下走，下边是空的。
3: 哦，
0: 下边是空的，完他孩子脾胃也不好。
3: 对，是的，他四个手指头啊，
0: 嗯、
3: 就有两个是月牙子，手老是出那个凉汗，他身上啊，到啥时候都是凉汗，摸摸都是热的东西，都是出凉汗。
0: 给孩子得吃点药调一调。
3: 是啥药呀？你给他指导一下子，老师。
0: 今年多大？
3: 今年14岁吧。
0: 太小
3: 了。哦。
0: 太小了，之后你也得吃这个药啊。
3: 嗯。
0: 叫香砂六君丸。
3: 香砂六君丸。嗯。
0: 你就按大人量给他用就行，上面指导量吃多少你就吃多少，因为不同的药厂，它生产有不同剂型的。
3: 哦。
0: 这样孩子别吃水果。
3: 哦，
0: 因为他这个脾胃现在目前是很虚的，寒湿的，
3: 哦、
0: 然后木太亢了，过度的克脾胃了、
3: 哦，
0: 脾胃的土变成板结之土了。那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木呢，木会越来越亢。
3: 哦，
0: 嗯，啥前说的学这个国学传统文化了，他仁德之气起来了，他的根扎到水里去之后，这个孩子就不冲动了，不怒了，脾气性子都好了。然后孩子这时候学习记忆力就会增强，要不然他增不了。
3: 哦，
0: 嗯，
3: 哎呀，看他哪知道？
0: 因为他的木在上边，他没跟水结合到一起去，
3: 哦、
0: 木的根太浅了，让上扎太多了。
3: 哦，
0: 木必须给根往下扎，最终才能成材。嗯，
3: 哦，
0: 嗯，孩子就是现在这个年龄14岁，你看要是20多岁的话，血压就会很高，
3: 是吧？
0: 像他这个血压高就肝风来的了，
3: 哦，
0: 你也得吃点香砂六君丸，按说明吃。
3: 按说明吃，他是饭前吃、
0: 嗯、
3: 饭后吃呢？
0: 饭前空腹。
3: 饭前空腹。
0: 也可以饭后半小时。
3: 哦，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原句话，我让他喝四逆汤了的，喝四逆汤吧，我怕孩子掌握不好量，四逆汤还得加热着喝。
3: 哦。
0: 你就这么给他先用着，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哦、你看看就会很有效果。
3: 哦，
0: 主要在饮食上严格忌口。
3: 严格忌口。
0: 因为他小了，他不懂国学，他不懂得人跟天地的关系，不懂这个智慧，所以生活当中他是不断犯错的，最终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犯错买单，这是肯定的了。
3: 是比较喜欢听话、
0: 哎、对，听话你就告诉他吧，你说老师说不让你吃凉的，
3: 嗯
0: 嗯，别吃凉的，别吃水果，然后呢读一读弟子规三字经，读完了之后让他去把每一句理解领悟透，你看他急脾气瞬间就下来了。嗯，
3: 哦，
0: 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好、
3: 哎、呀，
0: 好嘞，
3: 感恩你。哎呀、
0: 嗯、
3: 老师、
0: 嗯、
3: 谢谢老师、
0: 啊、
3: 真的
0: 好。
3: 哎呀，你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健康啊，真、嗯、
0: 好，
3: 感谢你。哎呀，我真的给你鞠一躬，老师真
0: 好，
3: 谢你。
0: 嗯，
3: 对，
0: 好，
3: 好，
0: 有事再联系啊。
3: 好，再
0: 见，再
3: 见，老师，
0: 再见，
3: 好，再见，再见。嗯，
2: 好，祝您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希望下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

1-800-087-082。想了解收听更多扬声智慧话题，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

竹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单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二人转。
0: 这个今天早晨啊，突然之间发现啊，可能是快立秋的原因。
1: 嗯，
0: 因为明天咱们就要迎来立秋了。
1: 立秋，嗯，
0: 感觉今天这个，反正我感觉，不像前两天那么蒸得慌了。
1: 嗯，你感觉的没错，
0: 是吧？
1: 因为目前这个对比昨天的实时温度的话，是低了，我记得是6度啊。现在是30.6度，昨天不得36度多呀？
0: 可不，体感温度也低了。
1: 体感温度也低了，体感温度是36.7度。
0: 对
1: 啊，
0: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7度、
1: 嗯、
0: 啊，最低温度28度。提醒大家，明天全天啊，白天到夜间，全地区会有雷阵雨出现，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大家出行的话呢？如果您是这个不开车或者是限号、一定要带好雨具啊。
1: 是。
0: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5，一级优的水平。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互动的情况。这两天大家伙啊发来微信互动，很多都跟天气有关。
1: 嗯，
0: 一个是叮嘱咱们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大伙儿没什么事儿就别出去啊。你看，像这个无形侠客昨天就说呢，昨天有雷阵雨，但是好像我感觉是没下，是吧？
1: 昨天
0: 哈没下，哎，
1: 对。
0: 然后再就是说，关于明天立秋的时间，蓝庆大哥说呢，明天是晚立秋；慧儿姨说呢，明天是早立秋。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昨天晚上回去一忙，忘了查了哈、啊。您各位帮我们看看。嚯、你这一来，丁光五四都是微信哈、啊。
1: 嗯。
0: 白玉姐
1: 来签到了啊。
0: 嗯。
1: 这个风水轮流转，他、
0: 嗯、
1: 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电台主持在电台里转，他呀，他希望能听到大老师在别的节目里头也发发声。嗯，
0: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干嘛？你要给我发到河东去？我可不去啊！
1: 上那捡瓶子？
0: 我可不去，河东市容环境特别好，没有瓶子还
1: 啊，呵，还捡不着。
0: 关键是您说的是嘛意思？是让我到电台，还是到电视台其他节目去发声？我还发声，好家伙！我再发声，我这好嘛，都是我该发言了，该。哎呀，就这点活能干着就真挺好啊！这踉踉跄跄的，同志们的支持下，能把这些活干好就不容易。至于您的这个美好愿望呢，我也有类似的愿望，我就希望《新闻二人转》这档节目啊，能够在更多的平台和大家见面，这是真的。
1: 嗯，
0: 是吧？你单纯从我们节目的这个调性上啊，和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风格上来讲，你像首先说，我觉得登录相声广播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1: 那手拿把掐的，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我们要登录了相声广播，应该说能够从根本上提升相声广播整个频道的这个风格和档次。
1: 呵，哎，那老几位可能监听咱节目了啊。
0: 哟，
1: 大眼小眼的、啊、
0: 你都知道了。
1: 哎呀，
0: 你看
1: 看，现在都互动，都拿自己真名互动啊！
0: 啊，这个首先相声广播，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剪吧剪吧，哪怕在人家相声广播播个半小时呢，对不对？是吧？
1: 嗯。
0: 哎，这个我们至于相声广播，就像这个新闻联播至于他们一样。再一个呢，我们有很多及时互动的内容，是吧？啊，也关注咱们天津的、国内的、国际的，关注的少一些。这个咱们身边的这个暖心事儿、开心事儿，是吧？我觉得交通广播也可以吧，
1: 也不是不行，反正就看胆儿大不大了，
0: 是不是？交通广播，
1: 啊、
0: 你想想看吧、
1: 嗯。
0: 我们要是把上午的直播版，我们剪吧剪吧，或者说我们干脆就咱就做一个下午版，
1: 嗯、
0: 对吧？下午版完了就咱俩。咱做一个下午的在交通广播播出，是不是？
1: 好，
0: 他们不有个节目叫什么、嗯、什么灯？
1: 什么灯？
0: 他们有个节目叫什么什么宝莲灯？不是
1: 宝莲灯？
0: 什么灯？
1: 陈翔主持的。
0: 哪 不能够，那上上节目把楼给劈了。哦，
1: 嗯，
0: 红绿灯
1: 啊，红绿灯，
0: 他们光弄红绿灯，咱来一个，
1: 咱们来一个，
0: 咱来一个大黄灯
1: 啊！
0: 哎，大卫是吧？你牺牲一下，露露，
1: 我改个名，
0: 你叫别叫陈露，你叫黄露。
1: 好家伙，姓氏也改了。
0: 哎，大黄灯，嗯，还缺一个，还缺一个人，因为我们俩得登他呀。是吧，还缺一个，到时候全台招是吧，
1: 嗯，
0: 也可以下班路上，是不是您听着这大黄灯开着车您也很难回家，
1: 慢慢悠悠的。
0: 还有什么，
1: 嗯，
0: 我们音乐内容少，音乐内容少，音乐类的这几个频率咱们可能很难登录，很难打入，
1: 嗯，
0: 对吧，
1: 哦，
0: 人家都是歌，确实他们那块，嗯，门槛确实也比较低，是吧，反正现在有了网易云音乐 QQ 啊酷我呀，说这些东西以后，嗨，就斜个呗，就是只要你把这几个活儿的死了歌手能揉到一块儿，是吧，啊，
1: 咱慢点，咱悠着点，我手心都出汗了，
0: 啊，
1: 这会儿
0: 别出汗，出什么汗，稳住了。哎哎哎，妹子，咱这个节目还有很多生活当中的内容，
1: 啊，
0: 比如说你看今天咱要说的第一条新闻，
1: 嗯，
0: 跟大家的健康都有关系，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就说吧，生活广播咱没问题吧，
1: 行，
0: 咱们也能覆盖生活的
1: 咬咬牙
0: 对吧，
1: 嗯，
0: 啊，关键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对经济比较感兴趣。
1: 哎呀，
0: 朋友们，今天第一次跟你们透露啊，
1: 嗯，
0: 第一次跟你们透露，
1: 嗯，
0: 我是一位常年免费订阅财经媒体的人。
1: 免费订阅，
0: 啊，对呀，啊，
1: 听起来特别像悖论，
0: 就是他的东西是好，但是我的经济状况比较低，
1: 嗯，
0: 啊，所以我只能免费。我也关注经济啊，
1: 嗯，
0: 我们有时候也说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上次想说这个有些五粮液酒啊或者什么事儿，
1: 嗯，
0: 时间关系一晃就忘了。
1: 嗯，
0: 经济我很关注，因为经济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啊，
1: 可不呗，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经济广播咱也没问题吧？哪要这么说的话，哎呦，除了撒音乐。哎呀，
1: 哎呀，
0: 哎哎，
1: 啊，
0: 我们节目经常还有啊戏曲曲艺相声的内容，
1: 嗯，哦，
0: 嘿，文艺广播，我把文艺广播落下了啊，把文艺广播落下，那要这么说的话，
1: 嗯，
0: 你看看新闻二人转，白玉姐的愿望很快就要实现啊，
1: 嗯，
0: 所以说白玉姐你看刚才已经给您画道了哈，除了音乐私家车，那个885是什么？
1: 885也算是音乐，
0: 经典是吧？
1: 哎，
0: 经典，经典音乐调频885，私家车调频878和我们99这三个频率，我们可能暂时还没有那个想法以外，剩下的广播频率我们都成啊。白玉姐就看您了，看您回来怎么跟我们领导反馈了。您是举个牌啊，跟我们单位门口站着呀，还是说您雇几位这些老听友拉个横幅？那我们就不管了啊。哎呀，想起来早年间一个段子，
1: 嘛，嗯，段子
0: 啊！想起来早年间一个段子，
1: 嗯，
0: 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段子。有一个历史人物叫张春桥，你知道吗？
1: 哦，好像课本上见过。
0: 哎，
1: 嗯，
0: 说当年啊，这个有一些他的这个叫帮凶走狗啊，在上海给他造势，贴大字报，写什么呢？强烈要求张春桥同志当总理。结果呢，有这个正义的群众趁着这浆糊没干，把这个字的顺序给颠倒了，变成了张春桥同志强烈要求当总理，吓得他的这个走狗啊和帮凶啊连夜把这些大字报都给撕了。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哈。严华说今年还真是晚立秋，在晚间的7点左右，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1: 那还得热一阵儿了，
0: 看来要热一阵儿，
1: 嗯，
0: 啊，欢迎热爱生活。大轩轩说也找到资料了，
1: 嗯，
0: 他说具体来讲啊，他这个是新华社的报道，
1: 嗯，
0: 他说一般啊立秋有两种不同的分法，第一种分法呢是以农历7月为参照，如果立秋的时候还没进入农历7月，那么就称之为早立秋。
1: 哦，
0: 那明天立秋还真就
1: 没进
0: 入
1: 7月呢，
0: 那就是早立秋。
1: 哦，
0: 他说如果立秋时已进入农历七月，
1: 嗯，
0: 那叫晚立秋。
1: 嗯，
0: 这是一种分法。
1: 哦，
0: 还有一种分法， 他说就是以时间来划分，
1: 嗯，
0: 零点到晌午12点，这叫早立秋。12点到0点，就是夜里23:59.59，
1: 嗯，
0: 这叫晚立秋。哦，
1: 哦，那这个就像咱听友刚才说的，是第二种分法，因为是晚上7点嘛。
0: 哎，
1: 嗯，
0: 那但是你看这么说的话，它第一种分法，咱现在还没进入农历七月，
1: 哎，属于早立秋，
0: 属于早立秋，
1: 嗯，
0: 属于早立秋，但是从时间段上划分，属于晚立秋，
1: 又是晚立秋，
0: 属于早立秋里的晚立秋。
1: 哎呀，
0: 明白了，轩轩，你是来搅和的。懂了啊，懂了，朋友们，
1: 嗯，
0: 我们这个替我们的听友轩轩介绍一下，今年呢，明天这个立秋属于早立秋里的晚立秋，您听懂了吗？温伟说呀，农历6月立秋是早立秋，7月立秋是晚立秋，
1: 嗯，
0: 今年是农历6月，6月立秋是早立秋啊，就我求求你们各位了。这个新华社刚才说了两种分法，
1: 嗯，
0: 两种分法，这两种分法都有道理，
1: 嗯，
0: 是吧？按照农历的节点，这个怎么讲，就是早立秋啊，按照这时间节点就是晚立秋。天下疯狂的足球说，相声广播已经覆盖了，你们背景音乐就是相声广播的笑傲江湖。什么相声广播笑傲江湖？什么相声广播笑傲江湖？笑傲江湖卖个相声广播了。真是，
1: 这
0: 电
1: 歌都能用，
0: 都能用，
1: 哎，
0: 对不对？对不对？周杰伦是谁？周杰伦是我们大伙儿的周杰伦，不光是昆凌的。轩轩说：“恭喜大老师答对了，看完我也蒙圈了。
1: 嗯，
0: 我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是真蒙圈，谁跟你一个智商？”李振琴说：“到底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姐姐，您说了算。”啊，王传林大哥说，立秋时候我种白菜，我好长时间没来互动了，
1: 嗯，
0: 我这个山芋啊差不多了，
1: 嗯，
0: 到时候请二位吃。
1: 我差不多了，这叫
0: 看
1: 哦，第二张图片，
0: 对，
1: 已经有绿叶了。
0: 他那意思啊，
1: 嗯，
0: 露露，
1: 嗯，
0: 这一张应该是准备种白菜时候的地，人家已经拾掇好了。
1: 哦，
0: 这个呢就是等于是陕芋快差不多了。
1: 哦，
0: 哎呀，
1: 那是怎么着，让我去
0: 种了这么多的小康，
1: 嗯，啊，哎，
0: 这个我们这位传林大哥啊，
1: 嗯，
0: 人家在冀州区啊弄了一个小农家院，
1: 呵，
0: 自己种点菜物的，
1: 嗯，
0: 我挺喜欢的。我喜欢的是喜欢这种生活样态，
1: 啊，
0: 但是呢我希望有人替我种
1: 啊，你发
0: 懂了吗？
1: 朋友圈，
0: 哎，懂啊，我不发，
1: 嗯，哦，
0: 你
1: 不发，
0: 你看啊，
1: 嗯，
0: 你师哥，我有一习惯，
1: 嗯，
0: 我几乎不怎么发朋友圈，
1: 哦，
0: 好多人认为我给他们屏蔽了，
1: 嗯，
0: 其实我真不是屏蔽了，
1: 嗯，
0: 我就是没有发朋友圈这个习惯，除非你说什么呢，
1: 哦，
0: 硬性要求工作需要，
1: 嗯，
0: 咱们搞了一个什么活动
1: 发啊，
0: 哎，发朋友圈，
1: 嗯，
0: 这一声令下这是统一行动，这咱得发。生活当中，
1: 嗯，
0: 我经常是什么呢，我特别有这个冲动想发，
1: 嗯，
0: 比如说那天我在马路上开着车，
1: 嗯，
0: 我看到了一辆还没有问世、正在做路面测试的某车企的某品牌的这个测试路测车，我就拍下来了，我就发给我一个懂车的朋友。
1: 嗯，
0: 我说你猜猜，这是您帮我看，这是什么车？你见过那种车吗？就上面就类似半马纹一样，各种黑白的条纹，
1: 嗯，
0: 涂得严严实实的，
1: 哦，那确实没见过，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是什么颜色，
1: 嗯，
0: 什么造型，
1: 嗯，
0: 车顶上有那个探头，还有天线什么的，
1: 哦，
0: 完了他给我问了人工智能，
1: 嗯，
0: 人工智能告诉我这有可能是哪个品牌，
1: 嗯，
0: 哎呦，我一看各地网友发来照片跟我这车一样，
1: 哦，那
0: 我当时就想，哎呦，我发个朋友圈吧，
1: 嗯，这个少见，
0: 发朋友圈你得写文字啊，
1: 嗯，
0: 你看我这能说会道啊，
1: 嗯，
0: 你让我写这个，哎呀，
1: 你不会写字儿？
0: 不是不会写字儿，哦，就是我写嘛呢？
1: 哦，
0: 我说什么呢？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这个兴趣啊，发朋友圈分享的这个热情啊，
1: 嗯，
0: 写一行字儿下来我就消减了。后来我一想，哎，算了，不发了。我经常是这样，
1: 哦，
0: 你知道吗？我就不太爱发朋友圈。
1: 哦，
0: 我想问问朋友们，您平时爱发朋友圈吗？您敢把您最近发的一条朋友圈截图发给我们俩看看吗？敢吗？敢吗？敢不敢？就问您，你别摇头，别躲，就问您了，敢不敢把您最近一条 朋友圈，不管你是分了组的还是公了开的，敢不敢给我跟露露看？妹妹，咱瞧瞧啊，看看有没有啊敢的。
1: 你这话都放出去了，有敢的才怪呀。
0: 再来看看啊，博士说2028年是早，弟弟咱先说今年。
1: 28年都算上了。
0: 他说今年啊，农历6月立秋，但是是晚上，属于早立秋里的晚立秋。我用着你说
1: 不带这样重复的啊。
0: 就是的哈。欢迎梁顺义啊。高美滋说立秋吃黄瓜能瘦。哦，是吗？
1: 哦，
0: 我反正觉得露露是不用再瘦了啊，露露这身材一直这么多年保持的非常标准啊。欢迎振轩热爱生活啊，小朵还有东丽大道。东丽大道说呀，这个立秋啊，他说到底是晚立秋还是早立秋，真的有两个算法，一个是24小时制这个角度算，一个就是农历的角度算。他说但是呢，这个得见仁见智，确实我感觉今年这立秋挺有意思的啊。
1: 对，
0: 说不好，看您看您算是哪一道的吧。您要是月历道的啊，阴历道的是吧，啊，您就是这一路的。您要是24小时道的，您就是这一路的。欢迎夕阳红、梦里花落、曙光、魏大哥、小梦、严华、李毅、孙轩、沙皮猴、小翠、慧姨、优雅、白玉姐，还有蓝庆大哥。昨天呢，老陈大哥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实在抱歉，节目结束的时候比较仓促，我没注意。我今天静姐一会儿麻烦您把这个老陈大哥的电话转给咱们这个爱听的这个王院，请王院给老陈大哥推荐一下，好不好？麻烦您给联系一下。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服务好啊。看有没有给发朋友圈的，我看看。
1: 还
0: 真有，
1: 真有。
0: 大轩轩，第一条，
1: 带着车车去爬山，
0: 开的是某品牌的车，然后路段是北京 S212畅赤路。哎呦，你看，朋友们真的挺感动啊。我们这位听友孙轩，他是2026年7月26号晚上9点53分发的朋友圈。他应该是开着车去跑山去了。开的什么车，在什么路段都写了。最感动的是说听的是新闻二人转破折号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听着广播，他写听着广播开着车跑山遇见。你看下边点赞的，你看下边点赞，
1: 无恙恙
0: 都是小闺女头像，
1: 哎，
0: 是吧？
1: 哎，这个有点说
0: 法，哎，你这是个钓鱼帖吧？
1: 啊？哦，他有这个爱好，
0: 哎，他家哎，小伙子行啊，我发现了。不过感谢啊，刨山的时候用我们的节目作为陪伴磨耳朵，这个特别感谢您的支持啊，
1: 也很有品位，这位朋友，
0: 这是我们的热心听友王姐。
1: 王姐，
0: 您这是
1: 最近的一个，都是2024年2月发的。
0: 2024年2月，我说的最近的，就是离今天此时此刻最近的啊。
1: 对，
0: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就2024年2月之后就再没发过。这是哪儿啊？海南吧？
1: 这是海南，是不是？
0: 是吧？
1: 天涯海角？
0: 不是，它是，哎，
1: 对，
0: 不对，
1: 这叫什么？有点看不太清哈。
0: 对。但是你看这像什么呀，天能看出来像天涯是吧，
1: 哎，
0: 我们放大一下看看，我们柯南市看一下，
1: 我这个也是有点看不太清，
0: 这个，
1: 我能
0: 海山海关，不对呀，
1: 这仨字儿的顺序好像
0: 天涯海角，天涯海角，你看借着海角两个字，但是您这个海角怎么像 P 上去的。这个就等待您给我们揭秘吧，哈。老夫子也发了，我，老夫子您
1: 是真能发呀，
0: 老伯伯，老伯伯，我们看最近的一条，您不用做个大藏图，我们看看您最近的一条，
1: 这是把最近的一年发过来
0: 了。这老哥哥耐跑步，发的好多都是，
1: 还在乌兰
0: 察
1: 布
0: 马拉松6月份去了，这是哪儿啊？
1: 鲁迅故居。
0: 哪儿写鲁迅故居？
1: 我看到这张
0: 旁边，哦，鲁迅故居，绍兴，
1: 这是在绍兴，
0: 绍兴，
1: 嗯，
0: 哦，
1: 呵，还有，
0: 吃的这是什么呀？好吃的这是吧？
1: 这是像一个文创雪糕之类的，
0: 这是夫子庙，
1: 嗯，
0: 这应该是夫子庙，挺好，谢谢您啊，谢谢您老哥，谢谢，
1: 嗯，
0: 我再往下看看有没有嫂子，
1: 啊。
0: 哎呦，他还去我老家了，
1: 丹东。
0: 我看看今年四月份，哦，老哥您去丹东了，哎呦，那个时候是好时候啊，
1: 嗯，
0: 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断桥，哎呀呀，丹东站，
1: 这是奔你的老家去的。
0: 他哦，他是辽宁，辽宁一线，
1: 啊，
0: 你看这是九一八历史纪念馆，
1: 哦，
0: 然后这是辽宁省博，
1: 嗯，
0: 这是长作霖故居，
1: 这是两个外国美女，
0: 嗯，
1: 哎呦，
0: 对，哎呦，感谢您啊，谢谢您还到我的老家去造访了，希望丹东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啊。还有发的吗？小翠也发一个，我看看，8月3号发的。
1: 啊，
0: 从泰达到
1: 金门虎。
0: 不念，不给他念，他转的是那个体育频道的。
1: 哦哦，嗨。
0: 他转的是杜文的那个杜体的体坛新视野，不给转，不给念。
1: 关
0: 了，
1: 关
0: 了。关了，关了。静姐，以后这个不是体育大世界都不念啊，骂人啊，天天上我这互动，完了朋友圈转都电视了都，真是吧，虽说人王羲老是长尊，我们于洪建也不差呀。看还有没有别人啊，传林大哥，这是8月1号中午11点发的，
1: 嗯，
0: 天津市，这是哪儿，从吴清开车倒公交，
1: 嗯，
0: 就为了这口噎食烤饼，
1: 买烤饼去了。
0: 哎，从吴清开车倒公交，
1: 嗯，
0: 不知道铁三元，
1: 哎，
0: 是吧？看着这地点像啊，
1: 嗯，
0: 哦，昨天也发了一个种地的，嘿，下边有个瓦拉勇士，好吗？还瓦拉勇士，
1: 好，
0: 怎么的？六个角豆。哎呀，我看看二郎神。哦，二郎神也说这个立秋这个比较特殊哈，
1: 嗯，
0: 关于立秋这个我们后边就大家就自相讨论吧，
1: 嗯，
0: 啊，还有没有发朋友圈，叶子，我看叶子发朋友圈，
1: 嗯，
0: 13小时前，
1: 哦，
0: 夏日尾祭安里干教堂，
1: 对，
0: 泰安道五大院，
1: 嗯，
0: 这是天津之眼儿啊，
1: 这是没少赚啊，这是，
0: 哎，底下有 Chris啊，
1: 嗯，
0: 藏小明
1: 哟
0: 哟，还有扭
1: 轱辘。

0: 当时昨天刚说完。
1: 哎呦，苏比那个谁，那个苏格萨哈给您留言了啊。还有这小宁，那静静，这伯伯，那狒狒。好好好，
0: 点赞的不少啊。
1: 哎，还有吗？我们再来看看谁的朋友圈。高美姿也有朋友圈。哟，你还有朋友圈。他是8月2号发的这是什么呢？哦，这是人家的孩子。哦，这都是孩子的内容、
0: 哦、
1: 啊。这个可能他就是比9张还多。
0: 哦
1: 哦，不对，这个是分组的标志，你知道吗？
0: 分组？哦，不知道。
1: 这个图的时候在这儿能看出了分组、
0: 哦、
1: 在这儿不显示、
0: 哎、
1: 啊，你看着我鼠标，在这儿不显示，在这儿能显示。这个是索菲亚
0: 大教堂吧？
1: 大教堂应该是、
0: 嗯、
1: 啊、
0: 嗯。
1: 哎呦，你看看，下班都坐飞机，发一个7月24号发一个、
0: 嗯、
1: 回、
0: 嗯、
1: 回来的回，回家的回、
0: 嗯、
1: 后边是飞机、
0: 嗯、
1: 你说说人家这个
0: 跨省上班。
1: 哎呀，哎，还真是的，跨省上班。好，大家伙还有敢参与我们朋友圈最近一条大挑战的，速速发送啊、
0: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跟您说说我们今天的第一条内容。
0: 嗯，好。
1: 今年5月呀，国家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我是偶然间，我从一个新认识的朋友的朋友圈里我看到的。因为我确实当时不知道这新闻，
0: 嗯，
1: 哎，我就想说这个是个什么指导意见，因为大家传统认知上一说到药物，你首先想到什么？
0: 中西药。
1: 中西药。
0: 嗯，
1: 还有陆地上的一些草药。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在云南的一些大山里头，你容易遇到那个虎头蜂。
0: 哦，虎头蜂。
1: 什么人容易遇到虎头蜂呢？跑山人。
0: 哦，
1: 什么叫跑山人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跑山人是在云贵川地区一个职业，说白了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收山珍野货的人。
0: 哦，
1: 就是他去到的地儿撤进不去、
0: 嗯、
1: 咱们一般人也根本不知道。
0: 嗯，
1: 好像这一片大山方圆几十里可能就这两个山窝窝里边有人，人迹罕至，他就知道这里有农户，他就背着现金去。
0: 哦，
1: 用
0: 先进
1: 收人家自己当地老乡们腌的这个腊肉啊，采的这个山珍呐、啊，
0: 哦，
1: 松蘑呀，
0: 嗯，
1: 还有什么？有一款蜂蜜，我有幸品尝过，
0: 是吗？
1: 在云南的这个悬崖峭壁上，
0: 嗯，
1: 大虎头蜂们那个蜂巢里边攒下来的蜜，
0: 哎呦，这个很稀有，
1: 拍照啊。他们用自己身上的那种现在这种运动设备拍的照、
0: 嗯、
1: 弄出来以后啊，就咱说那个2.5升的可乐瓶子，
0: 嗯，
1: 也就这么多。
0: 那这也太珍贵了。
1: 不但珍贵还有危险、
0: 嗯、
1: 因为什么？你去弄那蜜的时候那虎头蜂真蛰你啊。
0: 对，
1: 他们身上穿的都跟那个消防员似的那种衣服差不多、防护
0: 的，防护
1: 的，头上都戴那个大硬塑料壳子，
0: 嗯，
1: 然后呢上面得有人拿着绳子给他放、
0: 嗯、
1: 他还不能一次就踩这一个，他得去看这个悬崖峭壁上有若干个蜂巢，他一个一个的去弄这个蜜，割这个蜜。
0: 嗯，
1: 我有幸尝了一杯这个蜜调的水，
0: 齁甜吧？那得，
1: 你还真说错了，跟蜜蜂的相比，它不但不甜，反倒有一股子啊，咱说动物身上有的味儿，
0: 动物身上有的味儿，
1: 就是一股腥味儿。
0: 哦，
1: 淡淡的腥味儿，而且特别不甜、
0: 哦，
1: 我感觉就是什么呢？开个玩笑讲话、
0: 嗯、
1: 就好像这蜂蜜里边少忘了放蜜一样。
0: 哦，
1: 但是这个它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它这个叫天地蜜。
0: 嗯，
1: 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0: 嗯，
1: 这种蜜的作用是能够，就是中医讲话发热，
0: 发热，
1: 让人发热、
0: 嗯、
1: 你比如说江西赣州、
0: 嗯、
1: 有一款当地有一种叫金眼虎头蜂，说那个眼睛和头啊是金色的，叫金眼虎头蜂、
0: 嗯，
1: 在江西赣州老百姓把它捕来干什么呢？泡酒，说这个蜂蜜泡酒，蜜蜂泡酒治风湿。它是大热、
0: 嗯、
1: 阳气十足的东西、
0: 嗯、
1: 而且有讲究，说每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阳气最旺的时候你要喝上一杯，说常年坚持强筋健骨，有助于

0: 啊，通风祛湿散寒。而在当地，我是当年工作的关系到当地去，老乡给我倒了一杯，我说不行，工作原因，
1: 没到时间点儿呢，
0: 对，实在、
1: 哎、
0: 什么叫没到时间点儿啊？什么都没到时间点，你这些净瞎说实话。
1: 你刚才说那个得在中午，
0: 在这儿一会儿买俩雪糕，我给你嘴糊上。
1: 哎，太好了，
0: 是吧？你看，一般我们讲都是什么陆地的草本植物啊，还有什么大自然里的一些东西。但是各位，我要跟您说，今年五月发布的这个指导意见，这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全国层面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文件。咱们一说到中医的一些四大名这个名医叫什么医学名著啊，肯定得有什么《
1: 本草纲目》
0: 是吧？
1: 嗯，
0: 我石真兄弟写的
1: 啊，
0: 我们都本家嘛，
1: 老李家的
0: 啊，我们都本家嘛，对不对啊？这份文件就提出要修编《中华海洋本草》，你想象一下，进入到21世纪。我们要在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医学智慧的基础上，我们要编修《中华海洋本草》。那海底埋藏的这些东西，这些我们用海水的颜色来代称，叫蓝色本草。它能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什么呢？
1: 哟，这个真好。所以我们今天新闻关键词就叫做海洋本草。
0: 说这个关键词，咱们得先说说新闻里面有学问。这个大家都知道，地球表面71%覆盖的是海呀、啊，是吧？
1: 海
0: 洋，而71%覆盖地球表面海洋当中，承载着87%的生物量，就是这个星球上有87%的生物其实是活在海洋里。
1: 嗯，
0: 咱们陆地上的只占到100-87%。
1: 好，现算。
0: 十三，
1: 哎，
0: 十三，你看这我师妹。所以说，海洋里面的这个生物的丰富度远超陆地。
1: 嗯，
0: 目前啊，咱们国家已经发现了大约1.5万个结构新颖的海洋天然好物，占到全世界的35%。尤其是用这些海洋当中的天然产物研发的多款自主的创新药物，陆续的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覆盖哪些呢？我说说您听听。在大海里，第一，我们能从海洋的天然好物当中提取出抗感染的好药。现在人啊，大家伙啊，也有这个概念和这个意识了，就是清来清去不去输这个抗生素了。
1: 没错，
0: 对吧？包括我们希望大家多喝点刺梨汁儿，就是你减少对这些抗感染药物的依赖。
1: 是啊，
0: 你更多的你依靠自身的抵抗力。
1: 嗯，
0: 但是你说我马上有重要的工作，是吧？有严苛的这个流程，或者有重要的考试，我输点抗生素好得快，这另当别论。海洋里边的产物，我说的都是纯天然的海洋产物，它能够研发抗感染的药物，还能研发什么？呼吸系统疾病。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研发抗肿瘤的药物。而咱们国家，咱们上学都学过一句话，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
1: 地大物博。
0: 我们中国的海岸线很长啊，我们沿海的这些海洋资源也非常丰富。中国知识点来了，闲玩不白讲，知识多分享。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所以说广袤的蓝色海洋是陆地没有办法替代的新药物研发的源头，它的开发利用前景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有朋友可能说了，你这个说法有依据吗？说实话啊，我还特意查了查相关资料，这个海洋当中的产物，咱们人类提取利用啊，从咱们的祖先老祖宗那时候就有。
1: 哦，那么早？
0: 对，东汉有《神农本草经》， 你一般讲这个草药啊、
1: 嗯、
0: 中医药啊，它是不是药食同源啊、
1: 嗯、
0: 它有什么药物啊，除了本草纲、
1: 嗯

0: 物啊，就是这些东西。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发达，我们可以向深海不断的迈进，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深蓝大门背后的广袤空间。
1: 那自然资源部的数据就显示说，咱们国家拥有的国际海底勘探合同区资源和矿区的数量都是世界第一的，像是蛟龙、奋斗者、深海勇士、深潜探海、两船七战一基地的极地考察保障格局，这个南极磷虾的捕捞量世界第二。南极磷虾我记得，这是咱那个
0: 前两天卖的，
1: 哎，你看看，就得益于这个，不然咱能吃上这？
0: 哎，
1: 还包括这个深海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利用，这个是前途无量。
0: 我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新闻呢？也是前两天有朋友啊，有我们的新闻二人转的家人啊，就问我，大老师，你们卖那个南极磷虾它靠谱吗？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拿到的是企业的资料，但是今天通过这则新闻我注意到，我们中国现在的自己的南极磷虾的捕捞量是世界第二位的。不是说我们到国外哪个水产市场我们囤点来，是吧，近海的我们猫冲你是南极的，不是。朋友们，南极磷虾我们国家自己的捕捞量是世界第二位的，包括我们还卖一款产品。你看，不有流行上年纪的老人吃这个鱼油吗？
1: 对，
0: 我们现在更新换代，叫南极磷虾油。
1: 哦，
0: 南极磷虾油的这个清除血管垃圾的这个作用非常强，它是鱼油的几倍都不止
1: 啊。比鱼油还厉害。
0: 对，非常好。那哪一天啊，你再来做客，我再让你买点。
1: 好，
0: 但是这个
1: 来，
0: 你现在吃用不着。如果你家里人
1: 给长辈吃，
0: 给长辈，如果父母或者家人当中有谁就常年的饮食比较高油高脂，或者有这个体检里面说的三高，其实可以适当补充。
1: 那确实是。说到这儿确实如此，因为现代人深受困扰的重大疾病，你比方说像是慢性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个啊，还有一些罕见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蓝色处方。这个蓝色处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要探索这个海洋本草啊。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栋华说，高压、高盐、低光照、寡营养的生存条件让海洋生物产生了结构奇特、疗效突出的次生代谢产物，为攻克重大疾病和罕见病提供了陆地上找不到的珍贵原料。
0: 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呢也在通过海洋产物不断地向着医疗方向去迈进，研发更多的成果，比如说头孢菌素、阿糖胞苷等等，这些经典海洋药物已经在救治突发性脑出血、心脑血管疾病、抗感染、抗肿瘤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未来随着更多以海洋产物为原料的创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像什么急性肾损、重症感染、呼吸疾病、肿瘤都会有全新的治疗方案出现，而这些都是我们中国自主技术。
1: 中国人讲究一个药食同源，
0: 对，
1: 海洋呢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0: 是，
1: 不少海洋生物活性成分能够改善记忆、缓解疲劳、增强免疫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林龙山说呢，海藻、海参等海洋本草既是中药材，也是食品原料，天然适合特异食品、保健食品、中药制剂跨界开发。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呢，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研发将会开拓保健食品的新蓝海。
0: 所以说，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是适当的无缝衔接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爱听原产地也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永里记海参。
1: 哎，
0: 这个有的时候这东西确实有地域差，就是我每每给大家就讲海参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他是在卖货，其实真不是卖货。反正我小的时候在我们辽宁丹东，我是海边长大的。有一些这个，你像我说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要探访病人，你会送一些包括驼奶在内的东西。你在我们那儿，就是买海参，
1: 海参
0: 就是送海参，海参它就是个好东西。
1: 对，
0: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专家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林龙山也说了，海藻、海参它是海洋本草， 也是中药材，也是

0: 食品原料。
1: 嗯，
0: 所以说它就是传统的我们说的药食
1: 同
0: 源。海参的作用是什么？补充蛋白质。
1: 嗯，
0: 但是海参怕什么？怕刺梨汁儿。
1: 啊，蛋白质和里面那个维 C，
0: 鸡蛋、
1: 但不能
0: 牛肉、海参这些高蛋白的东西，牛奶跟刺梨汁儿一定要分开，至少90分钟以上。
1: 嗯，
0: 海参怎么吃？我最简单的吃法，也是我们丹东当地人的吃法。
1: 嗯，
0: 早起空腹什么都不蘸，给它嚼了。你要实在嫌它有味儿，自己上网买点爆汁儿，蘸着那爆汁儿吃。还有一种吃法是蘸蜂蜜。
1: 哦，海参蘸蜂蜜，我是头一回。
0: 不是，是有的人接受不了海参那个味儿。你吃过海参吗？
1: 哦，我觉得还好。
0: 对，你看我师妹，哎，这。你天生啊就是个富婆的命，
1: 怎么办呢？
0: 对啊，而且呢，这个海参说实话它这个很讲究品质。这两年啊，我们辽东地区的海参啊特别好，也得益于黄海的自然生态保护。坦白讲，各位朋友，包括咱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天津的老少爷们，你很少有人听说在市场卖渤海的海参，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渤海的海质和它的这个海洋的海水流动性和黄海相比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所以这个海参它现在就是我们东北主要销售的就是黄海的海参。还有什么？俄罗斯的海参。
1: 哦，
0: 俄罗斯的海参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地图上有这个叫什么日本海一带的，
1: 嗯，
0: 有俄罗斯捕的，也有日本捕的各种各样的海参。然后呢，前两年还流行过什么新西兰海参。
1: 哎，
0: 那新西兰海参我见过一次，好家伙，跟个小型电棒似的，
1: 呵，
0: 啊，倍儿大倍儿粗。
1: 嗯，
0: 海参这个东西怎么去看它？第一，现在卖海参都是卖干参，您要买那种速冻的，给您动刀架的，我们丹东人没有人买。
1: 及时那个，
0: 为什么？
1: 嗯，
0: 它这就是一种乱象，
1: 嗯，
0: 叫一头海参半头冰，它里边带冰碴。
1: 哦，
0: 好海参是不挂冰的。
1: 嗯，
0: 其次从捕捞上岸到工厂它必须在6小时以内锁鲜。第三就是它的海域，我们这个永里记海参呢是在北纬39度大连的这个冷水海域自然底波生长。海参是有腿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海参它自己会游。
1: 我没见过活的。
0: 我见过。
1: 哦，
0: 我见过，就是人家去捞海参的师傅拿着这摄像头拍的。
1: 哦，
0: 他自己会游，自己会跑。
1: 哦，
0: 哪儿的浮游生物多，嗯，
1: 他就往哪儿去。
0: 对，海参有两种养殖方式。
1: 嗯，
0: 一种呢就是扇贝的养殖。
1: 嗯，
0: 弄一个立式的大网兜。
1: 嗯，
0: 把海参苗小种放进去，它就在那里边长。
1: 嗯，
0: 就是咱说的圈养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永里记的海参是散养，
1: 有点像那溜达鸡。
0: 嗯，对，溜达鸡就是这样。
1: 嗯，
0: 而且在这个海底，它的海底自然生态很重要。海参这个东西它只要发现这海水污染了，没有它想吃的微生物，它就走了。
1: 哦，
0: 但是那些被圈养的不是，被污染了
1: 它只能吃，那个，
0: 它也只能在那里头。
1: 嗯，
0: 所以有的参你看它泡发以后也不大，有的参好好泡越泡越发越大，它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再一个这个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本草纲目》里边说，八珍呢，也叫八仙品呢，之首就是海参。
1: 嗯，
0: 《本草纲目》说，刺身入药，突身入菜。什么叫突身？
1: 嗯，
0: 就是把那须子都拔掉，
1: 嗯，
0: 一整根大参放到菜里头炖鸡汤啊，
1: 嗯，
0: 或者怎么样，这叫刺身入药，突身入菜。那么它适合什么？适合老年人，适合术后体虚者。所以说今天我们永里记也恰好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永里记的这个辽刺参。我们一共有三个规格，第一个规格呢就是永里记的5A级辽刺参，3斤，一共24到30根，我们赠送您1斤山西的黄小米和10袋爆汁，价格是798元，我觉得这个最适合大家。那么中秋节快到了，
1: 没错，
0: 也快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第二款呢也适合大家馈赠。
1: 嗯，
0: 9斤辽刺参72到90根，赠您30袋爆汁，3斤山西黄小米，外加法国进口的红酒2瓶，也非常划算。
1: 嗯，
0: 2394元。那么我们还有一档是什么呢？这个9斤辽刺参的参卡，它不是食物，
1: 哦，
0: 对吧？ 你比如说，

0: 露露想要送给我啊，他拎着酒劲还甚来，
1: 我拎不动，
0: 这台里也没有冰柜呀，
1: 啊，
0: 是吧？你也拎不动，你就买酒精的五 A 疗刺身的深卡，
1: 深卡
0: 小卡往我时刻拿着拿着。
1: 最后你跟我说不要不要
0: 啊，我说不要不要，我说、我那个办公室我那个墙上有个黄书包
1: 啊。
0: 你放我那里头去啊！
1: 手都懒得接了，
0: 哎，都不接了啊！你这声卡，你别给我霸气脏了。同样也赠您30袋爆汁、3斤山西黄小米和进口2瓶法国红酒，也是2394元。就说白了，咱们老百�姓居家自用，3斤798最适合您。如果您要馈赠9斤的海参，既有活参，就是食物。也有深卡，售价是2394，大家可以按需购买，电话400-999-0139。好，我们接着说关于这个海洋产物的话题哈。北京大学宁波海洋药物研究院的教授张文说，中国的海洋新天然产物发现量全球领先，但是我们现在海洋创新药物的产出和化合物的发现优势还不匹配，要多措并举，构建产业科技框架，形成多链条、多维度的发展网络，推动中国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高质量发展。
1: 那目前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已经驶入快车道了。2025年产业增加值996亿元，覆盖创新药、保健食品、生物材料。今后将聚焦产业痛点，打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推动创新深度融合，力争到2030年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海洋生物医药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0: 你看微信互动，小翠买
1: 了哦，
0: 我给你点开看看啊，
1: 买两回了。
0: 你看这就是永里记他们家这海参、
1: 哦、
0: 这个呢就是给破开以后把那个海参里边的肠子给它放出来，
1: 洗干净。
0: 对，海参呢实际上我跟你讲，这就是它的脚，这就是它的爪，这个也算是。
1: 呵，
0: 再看这张哈，永里记的参不错吧？
1: 不错，看着品相就不错。
0: 你要吃过的话、你肯定会了解它的这个参头啊、你看特别的对应，看不看见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完了这两 个,
1: 这两个，
0: 然后你看它中间这一溜这直刺儿也是非常整齐的。他们家的这个参卖相确实不错。别我说了，你给大家念念它的这个互动吧，内容。
1: 他说这个海参啊，我买过，还真不错，不是大冰嘎的，化好多水那种。
0: 而且人家
1: 买两回了，
0: 买两次，
1: 人家有回购。
0: 对，所以说我们永里记的海参啊，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呢，去年我也去溯了一次源，去他们永里记的工厂，确实，我怎么溯源？我不吃他们给我的，我到那仓库，我直接拿那大罩里，我从那个池子里往上捞，我捞出来，我随机吃。
1: 你。煮都不带煮了是吧？
0: 那都是煮发以后的，泡发以后的。
1: 哦，泡发以后哦。
0: 海参啊，捞上来以后得先煮，煮完以后呢，得泡发，泡发以后再沥干，它缩成干以后再装袋卖，你拿回去放就行。
1: 哦，
0: 我就是吃它已经煮完的泡发的。
1: 哦，
0: 你知道吗？哎，我吃了那些根啊，
1: 吃了一年的量，可来着了。
0: 啊，我吃了半天，我发现没流鼻血。
1: 哎。这得多累呀、
0: 后来发现为了新闻广播，我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身板差点没累毁。我没给别人提过水啊。
2: 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3: 哎，
4: 不听下去下去。
3: 哎，别哄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4: 我听二人转。那我们也
3: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4: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家家团圆
4: 会
3: 儿。
4: 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3: 转
4: 转转，我们也能转，
3: 能转
4: 转
3: 转转转转转起来转起来。
4: 行了，别转了，别转了，
2: 大哥，
4: 心忙二乱，
2: 再转我都要吐了，
3: 我实在转不了了。
4: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3: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4: 哎，对对对，
3: 我们不会。
4: 子，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2: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4: 嗯，好。
0: 下边应该说这个药的新闻了，
1: 嗯，
0: 是吧？但是时间的关系，我感觉咱还剩着不少，这广告还没说了，要不咱先说说广告吧，行吗？
1: 行啊。
0: 我呢现在呢也知道纯卖东西呢，大家伙儿也不喜欢，所以我呢就把这广告啊掰开揉碎的以知识科普的形式给大伙儿分享。
1: 这好。
0: 前两天我说了，我说刺梨是人类已知的所有这食物水果当中 VC 含量最高的。我当时考了你，我说常见的这个食物水果当中，那个食物当中哪一个这个 VC 含量高，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呀。
0: 嗯，
1: 枣。
0: 对。
1: 嗯，
0: 其实大枣特别好，你自古以来你看中国人就逢年过节做枣馒头得有枣，
1: 对，
0: 对吧？咱就说就连老百姓这一个人一生当中的最大的事儿之一，结婚。
1: 嗯，
0: 你看咱天津人的，就包括我们东北也是，
1: 摆点枣、
0: 瓜子儿啊、大枣 啊，是吧？放在床上是吧？
1: 哎、
0: 弄几个那个全魂儿的念。
1: 哎，
0: 小康啊，赵旭啊，是吧？我呀，啊，啥啥啥啥
1: 啥啥啥啥啥啥，这动静。
0: 啊，三个儿子做主持，三个女的当编辑。
1: 好。多美好的祝福。
0: 对，生个孙子当频道主任。
1: 好。
0: 大枣确实好。大枣怎么好呢？它是补维 C。另外就是大枣健脾安神温补，不容易上火。我们今天爱听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特级的新疆菌枣。这个新疆的菌枣怎么叫菌枣呢？很多朋友不理解哈。
1: 长得好看。
0: 不是。
1: 个头大，
0: 你看他这个菌字怎么写，左边一个
1: 马，
0: 右边一个那玩意儿，是吧？我也说不清那是什么玩意儿。菌马的菌，你就记住，菌枣、蕙枣统称为和田大枣。闲白不白讲，知识多分享。和田大枣统称就叫和田大枣，是指新疆和田、若羌等地，就是它都是这一类的品种，但是它下分两个具体的细分品种，一个叫菌枣，一个叫蕙枣。菌枣你就记住，个儿大的是菌枣，个儿小的不要认为新疆和田大枣，和田大枣大的个儿大的肉厚的才是和田枣，不是。蕙枣也是和田大枣之一，只不过它的品种比较小，它的糖度更高，甜度更高，它的肉质更紧实。菌枣呢肉质呢比较肥硕，一掰开那个肉啊比较喧腾。怎么鉴别新疆的菌枣？拿回家小锅做一点水，抓几个枣扔进去煮，水沸了以后，水开了以后，把这几个枣打出来，你看看一戳就烂的你一定买到了假枣，一戳就烂的肯定不是新疆的菌枣。新疆和田的菌枣是久煮但不烂，
1: 它那个结构比较紧密。
0: 对，有的那个一煮完你看那皮儿底下都废了，一翻开歌沉在下边水那一面都已经破烂了，那肯定不是和田的菌枣。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的特级菌枣。怎么卖呢？枣4袋119，8袋219啊，1袋是500克1斤，4斤119，8斤的219，而且我们是密封包装，随吃随封，防潮锁鲜。如果您家里有小孩，我建议这个枣您自己给它剖开以后把核弄出来，自己在家做不麻烦，你洗完手就弄去呗。
1: 对，
0: 如果是老人自己在家吃，我觉得您就买8斤的。我特别希望老年人，因为我现在改变一个习惯，我现在就是我们家里啊弄一个大盘儿，我特意买的一盘儿，然后呢我就把这盘里边每天就放上大枣，这边是把大枣，这边是人家从这个外地给我带回来那晒干的那个花生啊，我父亲爱吃，我就大枣和花生就放在这儿，谁愿意吃抓一个，但是我就提醒我父母一天就吃单数，3、5、7、9，最多不要超过9，就是吃单数补 VC， 这是最好的食用方式。 再就是做菜做饭，你蒸馒头啊，蒸米饭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什么都没有

0: 生口吃啊，就是那么直接吃，
1: 对，
0: 最好啊。价格很简单，嗯，不难记，4斤119，8斤219。同样拨打电话400-999-0139。其实要想吃枣啊，你没有口好牙也不行。
1: 那肯定，你想吃啥没有好牙都不行，
0: 对不对？哎，从本月开始呢，我们天津中诺口腔的种植技术再度全面升级了。
1: 这个，
0: 我们现在推出的舒适化诊疗，
1: 术前镇静好像特别厉害，
0: 嗯，对，
1: 因为很多人一提到这个看牙，牙相关的治疗就特别的紧张，人家这个术前镇静能够减轻焦虑压力，舒适化种植啊，超前镇静，它是模拟这种生理睡眠，能够有效缓解紧张的情绪，获得稳定安全的心率和血压，
0: 是
1: 减少痛苦记忆形成。
0: 对，其次呢，就是我们手术当中的这个进口麻醉，
1: 嗯，
0: 现在麻醉呢，一个是很重要，另一个就是生命监测。
1: 对，
0: 因为有些老年人啊，有一些基础病，
1: 嗯，
0: 比如说心脏有的时候时不时的不太舒服，
1: 嗯，
0: 那你说去种牙，你的这个术中监测很重要。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舒适化种植有全套的安全监测系统，无线的生命体征检测系统和心电监护，提高术中的可操作性，让手术更加安全，
1: 嗯，
0: 让您种牙更加安心。
1: 嗯，说完了这个术前术中，那大家比较关心就是术后了哈。中诺口腔舒适化种植的一大优势就是术后的镇痛，它是一个超长镇痛，打破了传统的麻醉局限，在临床上呢，可以加快骨愈合的速度，提升种植体的存活率，另外就是降低拔牙干槽症的发生率啊。这干槽症我那天刚知道啊，这么吓人啊，
0: 非常吓人，
1: 能够降低复诊感染率，降低慢性疼痛的发生率，就很专业。
0: 对，还有一个呢，在中诺口腔种牙，您会听到很多我们在中诺口腔种过牙的叔叔阿姨反馈，他脸不肿，
1: 哎，
0: 他脸不肿，就是我们的术后镇痛，一个是让您脸不肿，不会肿的让你走形了，那不会，
1: 嗯，
0: 睡得实，吃得香，可以降低因为疼痛引发的血压提升、血糖波动。所以说，口腔有任何问题，包括小朋友这牙嘎嘣一下摔了，断了半截，你怎么处理呀？我们要不要以后让它长成以后长出来，新牙长出来以后正畸啊，儿童的正畸龋齿，成年人的补牙拔牙，老年人的种牙，包括全年龄段都适用的洗牙，都可以拨打26528899，26528899，看牙种牙您就选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
0: 这周最后一天工作日，
1: 嗯，
0: 我给你来一条上品驼的驼乳粉。
1: 哎呦，可盼着了！
0: 我给您要来了，
1: 哦，
0: 啊！我是通过这卫视的同志们要来的，他说他们家那仓库里还有点，
1: 哎呦，不容易啊，嗯！
0: 我让他把那塑料袋洗洗，
1: 嗯，啊，
0: 扔洗衣机里洗洗，
1: 扔洗衣机里，够扛造的。
0: 我们上品驼的驼乳粉呢，先把规格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两罐尝鲜装339。啊，两罐尝鲜装339，30条，六罐囤货装是957，一共90条，但是外加赠您两瓶康度的多维素片。
1: 嗯，
0: 如果您有馈赠的需求，或者说您想给双方父母家里所有老年人都补上，那么您可以选择我们12罐的全家福机制。那么我们不但赠您5瓶的这个康度多维素片，而且把价格给您做到了1888。你算吧，957是6罐，我们12罐是1888，但是我们还多赠您5瓶的康度多维素片。驼乳粉非常好，而且数量有限，每年的产量不太多，大家一定要抓住今年每一次跟大家推荐的机会。同样拨打电话400-999-0139。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津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12届津南区委第14轮巡查进驻工作全部完成；新闻快讯，清华学子走进津南3张好牌；融水源第3社区筑牢防溺安全防线，守护少年平安暑期；寓教于乐，收获成长，18局社区暑期夏令营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杀痕；新风尚新生活，洞洞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来听专家怎么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精准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使命要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永葆优秀特质，强化责任担当，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提供有力保障，注入强劲动力。
2: 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理解把握，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加快形成投雁引领、雁阵齐飞的生动局面，大力营造干事创业、团结奋斗的浓厚氛围，为实现“十五五”良好起步、聚势赋能建功立业。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广泛凝聚各方智慧，高效统筹各类资源，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要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效能治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轻，聚焦短板弱项，聚焦急难筹盼，聚焦堵点卡点，坐拥3位4景特色民生品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水平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等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行动、最严格的标准，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消耗清零，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及目标愿景打下坚实政治基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巡视整改各项任务，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推动全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向新。杨浩强调，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抓整改，不断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作用，抓住建圈扩围机遇，做好融入引入文章， 促进承接平台提速提质，城镇体系入圈入群，科研成果孵化转化。要聚焦深化改革开放抓整改，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一加四国企板块，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市场活跃度和经济贡献度。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抓整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入推进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做实做优三危四警民生项目，确保巡视整改成果有形有态、可感可及。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抓整改，在跟踪跟进、督查督办、问责问效等方面常抓不懈，坚决杜绝以改问题反弹回潮、新老问题叠加。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深化成果运用，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张鸾、张秦丹、秦景玉、王杰轩报道。根据区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目前承担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任务的5个区委巡查组全部完成进驻。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长清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等9个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同时，对新庄镇柴家圈村、前新庄村、浅水沽镇五登房村、潘庄子村、葛沽镇三河村、西关村、八里台镇和顺地村、北闸口镇月桥村、小站镇四道沟村、盛子营村等10个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区委各巡查组组长在进驻动员会上做动员讲话时强调，区委巡查组将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有机结合，围绕四个聚焦要求，用好政治巡查监督利剑，完成好区委交给的巡查任务。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并指出，要始终战牢发现问题这一生命线，坚持严的基调，精准发现问题、研判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推动巡查工作向纵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进一步增强监督治效。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要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校准工作方向，全力配合巡查工作，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王彤、余素义报道。近日，到津南实践的清华大学博士生一行先后走进海河教育园区、绿屏新庄湾和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实地探访津南区农文旅、科教产、会展商深度融合的发展实景，沉浸式感受津南高质量发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与蓬勃动能。
2: 盛夏时节的津南草木繁盛，景致宜人，在绿屏新庄湾，博士生一行集中观看筑绿津门百年大计专题宣传片，系统了解津南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情况。随后，学子们登上瞭望塔凭栏远眺，水绿交融的生态画卷尽收眼底。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赵婉莹说，
4: 今天来参观这个绿色屏障，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震撼，因为我确实没有意识到我们建设了如此美丽，就是自然的津南吧，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绿色屏障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广袤，感受到了所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做到了。
2: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工作人员结合近期举办的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赛事活动，详细介绍了会展中心绿色化、智慧化的建设特色、功能定位及设计理念，博得学子们阵阵赞叹。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正武说，
5: 我们感觉到三张好牌正在越来越成为津南重要的经济支柱和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海河教育园区集中配套的建设规划、新庄湾的绿意葱茏和国家会展中心的多元活力，都让同学们深受启发，对津南区贯彻科教产、会展商、农文旅、 三个融合有了更具象化的理解。我们的队员们都表示要在接下来的工作环节中进一步加深对津南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解，有针对性地把我们学到的专业知识融入到所在岗位和项目的建设中。
0: 通讯员王蕊、李进平报道。
6: 近日，葛沽镇融水园第三社区开展防溺水安全科普课堂，通过理论宣讲结合实操演练，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课堂上，津南区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服务中心讲师讲解危险水域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传授科学救援方式，现场示范救生衣穿戴、抛绳包使用规范，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练习，推动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参训学生说：
7: 这次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特别实用，特别有意义。我们老师手把手教会我们溺水自救科学实施的方法，让我们从只会听理论变成了真正掌握实打实的救援技能。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8: 近日，双岗镇十八局社区依托未成年人五爱教育阵地，联合双岗镇卫生院、双岗司法所、中建六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廉洁微课堂以趣味故事播撒清廉种子，非遗皮影、创意拼斗、手工体验，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禁毒宣传，借助实物标本讲解毒品危害，筑牢防毒思想防线。活动还设有文明阳泉主题绘画、二十四节气书签制作等内容，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争做文明少年。此次夏令营整合多方资源，为青少年打造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安全性的暑期实践平台。
0: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
9: 日前，咸水沽镇和丽园社区开展“我是文明小管家”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在小区楼栋、公共道路、休闲区域分片巡查，面对楼道堆物、垃圾随意丢弃、非机动车乱停等问题，主动向居民讲解社区公共秩序维护的重要性，劝导居民及时整改不文明行为。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提升了责任意识、沟通能力，也带动社区居民自觉规范自身行为。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新华社专稿《沙痕》，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复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输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复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0: 我曾听人说，无路可走的地方，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偏偏有人想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1/10。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不凡。
1: 多少米？
2: 5.6米。
3: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0: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

0: 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1: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它做好。
0: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人员，我关注的不只是手上的作业，还要把工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都落到每一道工序里，从设计到施工，从测量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清清楚楚，环环相扣。这些不仅是对工程负责，更是对建设者的付出负责。不是跨越架这种新型作业方式，将整体的作业效率提升一倍以上。吊车、滑轮与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一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其实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员一米一米量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2: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两两线，有三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有点炎热这种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0: 关山万里，铁流纵横，环塔750千伏环网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地图上的空白。

0: 做实验，为的是护国安家，为的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顶烈日，甘于寂静抹于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默默奉献，今天的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来自新疆的清洁能源，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落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 高环路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疆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格亚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输。
0: 当清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更多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新能源从戈壁输送到远方，这片边疆热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脉。孩子们快乐成长，年轻人在婚礼上翩翩起舞，这些看似寻常的片刻，其实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让我想起曾经一身军装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2: 新风尚，新生活。
3: 夏天到了，不少人穿上了洞洞鞋。针对洞洞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这一说法，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怎么说。
4: 夏季是真菌感染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那夏天的话，由于温度湿度的增高，像皮肤癣菌病包括足癣、骨癣、手癣都处于一个发病的高峰的季节。对于足癣来讲的话呢，因为脚上的环境有鞋袜的

0: 包裹，所以它的病情的加重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对于足癣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穿透气性比较好的鞋子或者是棉袜。那洞洞鞋像这一类的鞋子呢，它因为是一个橡胶的质地，它这个质地是不透气的，所以当大家脚长期放在洞洞鞋里面，皮肤接触到这个鞋子的材质，其实它不吸汗，汗液都会留在皮肤上面，所以更容易滋生这个真菌的生长。那么同时像夏天的时候，有的人踩水啊，或者是到海边啊，或者是出汗比较多呀，它都会让皮肤处于一个更潮湿的情况，所以真菌感染性的疾病呢会增加。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去一些公共的场合，共用拖鞋的场合，这个鞋子上面很容易残留真菌，所以也是个真菌交叉感染的一个高发。我们可能要做好预防，尽量的保持局部的干燥清洁，穿这样的鞋子的话时间不要太长，洗脚以后要擦干脚，洗完澡以后也要擦干脚，这样的话才能减少真菌感染性疾病像足癣的反复。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那这个时候，老伙伴们一定要记住，你赶紧手上有葛芥保肾丸，赶紧吃了。干什么呢？它能够激活你的心肌细胞，它有三个神奇的效果。说你现在患心脏病了，不能动了，疼得直冒汗呐，一点劲儿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啊，吃葛芥保肾丸，它修复血管内皮损伤。把你血管内皮修复的光滑，让它有弹性，让它不堵塞，严防死守心梗和心脏猝死。第二呢，就是能把大片的血栓给它分割成小块的，疏通血管，疏通心脏的小毛细血管，让心脏供上血。第三呢，葛芥保肾丸依靠它断尾重生，你看那尾巴断八次长八次，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它一起长啊，它是哪里损伤就修哪里。再一个，那毛桃绿绒，你割完一茬它又长，泡酒里还能发芽，那个棒槌沟的还阳参，能够大量的培育出干细胞。就修复这个心脏细胞。你看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开始那是心肌缺血、心慌，浑身没劲儿，冒虚汗、早搏，然后呢你成宿睡不着觉，前胸后背疼，是不心慌冒虚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检查呢，人家告诉你说有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了，而且呢有冠状动脉的狭窄，你看葛芥保肾丸就起到修复血管，把斑块大块的切成小块的，生成干细胞，让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其实这个葛芥保肾丸呐，它原名叫先天再造丸，那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吃着的呀。他是鼎鼎大名的清朝宫廷的秘方。清朝雍正元年，是罗伯藏丹津他叛乱，到处杀人放火，民不聊生啊，那很多地方都是生灵涂炭，惨不忍睹啊。那个罗伯藏丹津他一叛乱，他杀人呐、放火呀，那老百姓啊、妇女啊、儿童啊，惨遭杀害的太多了。当时呢，清朝政府就派兵，其中呢就有一个非常英勇善战的将军，叫啥呢？叫博尔济吉特策棱。他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后裔。后来呢，在交战的关键时刻，那他来病，正在交战呢，全指着他，他来病了，差一点有病就死了，咋回事呢？这个策棱将军突然得胃出血，刚开始他是拉黑大便，拉几天之后人没劲儿，就开始呱呱吐血，呕血六七碗之多呀。那你吐血吐六碗，人浑身没劲儿，四肢冰凉啊，上不来气儿啊，起不来床啊，你这还了得吗？你这样下去，这人指定就得死了。当时呢，雍正皇帝呢着急呀，就派御医快马加鞭往前线送药。最后派的谁呢？就是林国镇。林国镇所带来的这个药丸当中就有葛芥保肾丸， 就给他吃上了。用药第二天，这个策伦将军吐血的情况就止住了，就不吐血了，逐渐的能吃饭了。能吃饭了，你不吐血了，他慢慢他就恢复了。两周，就这葛介保肾丸，他就吃了两个礼拜十四天吧，能骑马，能射箭，恢复的非常快。那当时那个玉林国的那个骑马那些将军一侵犯咱们，一看，哎呀，这将军怎么好的呢？那都害怕呀。当时就陪着策伦将军一起打仗。等两周之后，就吃了两个礼拜十四天的葛介保肾丸，他就不吐血了，哎，恢复了体力，有劲儿了。有劲儿了，你看将军吧，他直接带着这些士兵就开始一起打仗。那胃出血，老哥。

以人呐，说来病就来病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可不能大意呀、啊。尤其这个老慢病，你看刚刚说到这胃病，就咱们听节目的在座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得胃病的多不多？太多了啊，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那个胃黏膜吧，它越来越薄，胃黏膜越来越薄，越来越薄，最后就像一张纸似的，它就容易出血呀、啊。所以好多老哥哥老姐姐，胃病年头长了，他会咋的？贫血，就贫血了，这老太太就没劲儿，啊，大便拉黑屎，说那贫血还该治不好，为啥？他胃黏膜出血呀、啊，经过肠道它就变黑了，胃黏膜出血，上消化道出血，但你拉出来的它是黑色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大便的时候看看你那大便是啥色。长期有胃病的、胃疼的，如果你大便拉的黑色的，就像咱们吃那个血肠，人吃完血肠，大便不是黑的吗？哎，就那个色，你就要注意了。很多老哥哥老姐姐，那胃肠黏膜都萎缩了啊！这胃体内它这层黏膜吧很薄，你再有胃酸，它刺激，所以这个时候你得胃溃疡，哎。得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再发展就是什么肠上皮化生，那就会形成胃癌呀。胃病年头越长，那胃黏膜越薄，你犯一回病，它有整个胃黏膜细胞呢就损伤，它就薄一层。所以老胃病的患者，尤其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常年吃药，胃疼、胃胀啊、反酸、受心。天长日久，整个那个胃酸呢就腐蚀胃黏膜，这个胃黏膜啊特别薄啊，就像一张纸似的，所以叫纸片胃嘛，薄薄的一层，一旦它破裂了，那就会出现你拉血，然后你就贫血，加重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它恶变，它容易大出血啊。你看现在临床上说保护胃黏膜的药可多了啊，修复胃黏膜的药可多了，但是说让老年人这个纸片胃它太薄了，让胃黏膜厚起来，这样的成分很少。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胃病年头多了，你除了吃不进去饭，你是不是心脏不舒服，睡不好觉，得腔梗了，你就容易得脑萎缩。为什么？缺血呀、啊，缺血脑细胞不饿死了吗？叫脑萎缩，心脏细胞不饿死了吗？叫心衰。那你胃黏膜细胞，今天那黏膜细胞吧死十个，明天死二十个，越死那胃黏膜越薄，死的多，生的少，你没有新生的，所以那个胃慢慢的出现什么胃穿孔啊，胃出血啊，啊，所以修复胃黏膜。这个葛芥保肾丸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对胃黏膜损伤、胃肠子长息肉的、做过微创手术它又长的，就这样的老伙伴，你手上有葛芥保肾丸一定要好好吃，它能生干细胞，它叫口服的干细胞技术，就是仗着这当中有这个成分，哎，叫什么呢？有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皇家鹿苑毛桃露、断尾丛生的红葛芥，它能再生。那葛芥那尾巴断八次长八次，它还长啊。所以干细胞专家威尔斯博士就通过这个胃黏膜细胞置换术，就治这个萎缩性胃炎，那患者那个胃黏膜都光滑了，也没炎症了，跟正常人一样。还有同济大学的左维教授给一个患者呢，支气管给他取出干细胞，通过体外呢给他扩增之后，体外又给他增殖了，你看，让把这个干细胞给他取出，取出之后呢，给他补。

0: 从隔界保生丸溶液，然后他的干细胞越生越多，越生越多。本身这个人是个肺移植患者，说实话，你家再不差钱，肺移植你最多活三年啊。但是那个左维教授就给患者吃干细胞，也就是隔界保生丸，叫口服的干细胞技术，从做完肺移植手术一直吃，吃到现在，这个患者活七年。所以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们，有没有奇迹？有啊。这当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那个红葛芥的培养液，用的就是像葛芥保肾丸。所以你看，从2019年开始，就这个红葛芥非常火爆啊，尤克福啊，先正达呀，啊，达美呀，好几家跨国医药公司就盯上这红葛芥了。为啥？红葛芥提取的葛芥醇、葛芥肽、葛芥生长因子，它能培育干细胞。你别的培养成的干细胞的寿命就短，只有这种红葛芥培育出的干细胞呢寿命长，而且它是顶尖级的干细胞营养原料，它能让细胞长寿。你说细胞长寿，人不就多活几年吗？所以现在最近这几年，葛芥保肾丸这个价格飙升啊，买不着。你上当地的一些大医院，有的时候也买不来，为啥？它缺货。所以咱们手上有葛芥保肾丸的老伙伴，一定好好吃啊！特别是今天我重点讲到心脏病的患者啊，这些病呢，我慢慢给你们讲，咱们从上往下讲。心脏病呢是心肌缺血在心啊，原来吧往往都有胃病。我为啥要连胃病和心脏病一起讲？因为得胃病的人时间长了百分百会得心脏病。为什么？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得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或者出现的糜烂性胃炎拉血了，大便是黑的了，容易出现上消化道出血，这些情况就导致你贫血。一贫血，心脏就缺血，缺血就心慌，就没劲儿，就上不来气儿，脑袋就迷糊，人就突突了。所以这个时候用什么呢？修复损伤的，告诉大家最好使的就是葛芥保肾丸。葛芥保肾丸它生成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身体啥细胞都是干细胞生成的。因此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手上有葛芥保肾丸，你现在既有胃病又有心脏病，你就一天三次，一次10粒，每天吃30粒葛芥保肾丸，它生干细胞，修复你胃肠道黏膜，修复心肌细胞，让心脏干活的细胞多了，心脏跳的就有劲儿啊。同时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葛芥保肾丸也好，寿星补汁也好，你搭配着巴马长寿菌吃效果格外好。为什么？巴马长寿菌呢能让我们体内的健康菌增多，它的商品名呢叫健元牌多维C益生菌。它首先它能够吃油吃糖，把你体内多余的糖啊油脂啊排泄掉，然后呢促进睡眠，防止肿瘤，防止癌变，你长东西它不会扩散，你抵抗力增强了。再一个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它能促进葛芥保肾丸和寿星补汁的吸收，让我们肠道都健康。你就做到啥呢？吃饭香，睡眠好，吃药治病，它不会打水漂，你就按照慧心安排的这么吃。你看我一步一步的呀都给你们想到了，就怕这好药啊你们不吸收啊就浪费了啊，所以一定好好吃。闲暇之时呢多做疗法啊，古法百脉疏通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还有呢桂枝法，那是生干细胞的啊。 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找慧心，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那大伙儿有关于健康的问题需要帮助，想与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的，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在8月6号到8月10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送您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这本书里收录了全球公认最安全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自然调理疗法，不管是心脑血管问题、骨关节磨损疼痛、老慢支哮喘，还是中老年各种常见反复的小毛病，这本书里全都有对应的自然疗法和草木良方。那想得到这本养生宝典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新梳头来开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块，开三窝能风雨塞，再梳一遍身扛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鲜梳头以其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是白脉疏通向心房之恩家。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大港的王光兰王女士。你好，欢迎您。
4: 是慧心妹妹吗？
0: 我是慧心的老姐姐。你好。
4: 我想好啊，你辛苦了。我叫王光兰呢，我今年84了。
0: 啊，家在哪住 啊？
4: 我在天津市大港区西风北里在这儿住
0: 啊。那今天我呀，什么事儿啊？
4: 我跟你说说我心里的话呀、啊。我呀，花了一天了，我走弯路，花2万多，我现在没见了一人。我说这个你老师讲学生也挺好，比老师都比老师小的腿服务态度忒好了。我吃药挺好的，不用辛苦了。
0: 不客气。啊，过去花了2万多块钱，还没见着这人什么模样呢。
4: 啊，
0: 对呀，也不显好啊。
4: 啊，
0: 哎呀，不跟你说话，
4: 我
0: 是
4: 不是？啊，我问老师，我是爬得多长时间了？我一天爬3回，行吗？
0: 贵州法每天做3次。
4: 啊，
0: 做完浑身都不痛快，
4: 挺好的。
0: 每天3次可以啊。
4: 啊。
0: 把您老人家的病情详细的跟我说说。
4: 心脏不好，尿频，腿脚也不好，对肝，哎呀，对腿肝了，都尿频了，太厉害了。我就喝药啊，喝的老师药啊，太好了。
0: 老姐姐，那吃寿星补汁之后啊，都有什么变化呀？都哪儿见好了？
4: 腿脚好，尿频也好，这个腿脚腿好了。啊，我说呢，我只要有钱，我都想把买了。 老师，我问问你，我那个大小子嘛，大户了有法治吗？
0: 嗯，咱一个一个说，先说你，寿星不知、
4: 啊、
0: 老姐姐，您心脏不舒服多少年了？
4: 哎呀，年头多了，要不年头多，我吃药走的弯路走的多了，我姐姐都好了。
0: 你吃寿星补脂之后，心脏什么反应？
4: 能都反应，他不难受了，他不难受，我那个一难受了，有拉有尿，还吐，那算厉害了，这个也不算了，太好了，我怎么谢谢老师啊？来来来。我检测一直好着呢，老师说的话呀，我从来听了，光说你大实话呀。
0: 哎，老姐姐，你晚上起夜，原来一宿起几趟啊？
4: 哎呀，有时候起七八趟，一宿晚上光尿尿，
0: 越睡着觉越尿尿是吧？
4: 对对对，尿这个水温呐，都那个事儿，天天越训呢，天天训。我姐姐干，喜欢喝药好了，我不训了。我就光细节的劲儿，
0: 那就是尿的呀，小便呐，这难受
4: 啊啊，挺难受了。那、的话，都能有水洗花椒水洗盐水洗，天天洗，天天洗。哎呀，都可以放
0: 水。你老人家说口干，这个口干
4: 对
0: 呀，
4: 他口干，
0: 阴液不足，阴液不足不光口干，还会眼睛干。再个尿热，有时候小便发热，尿黄，那个骚味儿、气味大，说明阴虚火旺，心脏供血不足，冠心病，肾脏寒湿淤堵，腿脚冰凉啊，怕冷啊，
4: 对，
0: 这就是
4: 脚凉、腿凉，
0: 所以他
4: 咬也不敢张。
0: 哎，你张嘴看你舌头，舌体暗紫，您这个情况。咱们活动的时候，寿星补脂和葛芥保肾丸都参加活动了吧？
4: 参加活动了，哎呀，一号药我哪舍得？
0: 哎，这样，寿星补脂一天喝三次，一次喝一支，葛芥保肾丸的最基本的治疗量就是早十粒，晚十粒啊，早晚各十粒。寿星补脂饭前吃，那么。葛芥保肾丸就饭后吃啊。
4: 哦，好好。
0: 哎，疗法呢多做，疗法不花钱，咱动弹动弹身体好，还省点钱，少吃点药啊。
4: 对，我就不说嘛，你告诉我左脚啊，就是排这排那，你要是真是好。
0: 好，那下面再说说儿子吧。这个当妈的呀，到啥时候都惦记儿子。你儿子怎么了？
4: 尿频，有点尿频呢。他发火的兄弟厉害了。
0: 大儿子多大年纪？
4: 哟，苏大龙的51了。
0: 51晚上起夜起几趟啊？
4: 我那他不在家，他在境外住。我这我跟他不在一块儿，他有时候干来了，哎，就是就也是尿频呢。不是中间还睡意。这是大户了点儿，大户的不得一个五岁，我就嫌急，你媳妇就嫌这往大户，他这个户大的，他是他憋气，他不说你大户了不大户了吗？他这一半天上一口气儿，
0: 嗯，
4: 他这些睡觉啊，我都害怕。
0: 嗯，明白了，老姐姐，首先呢，
4: 哎、
0: 中年人50多岁。睡觉打呼噜，看着别人看着，感觉就像要憋过去似的，吓人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考虑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人，再一个心肌缺血、冠心病的人，就会有这个打呼噜，甚至说憋醒。你看他。半天缓不来那口气儿，你看着他都憋挺慌。这个要么有冠心病，高血脂、高血压；要么还有一个情况，他有鼻炎，就是鼻炎。咱们有鼻窦炎，那、鼻窦炎，你看有的眼眉疼，有的眼眶子疼，啊，这上有那个鼻窦，有额窦，啊，还有这个腮窦，有上额窦。还有蝶豆，这个在眼眶子上、眉梁骨上、眼甲子这儿胀得呼的疼，影响他喘气儿啊。所以这个要找原因，找原因咋来的？ 冠心病来的治冠心病，高血脂来的降血脂，鼻炎来的那就治鼻炎，看他咋来的，老姐姐。不能随便你说个事儿我就开个药，我那不糊弄你呢吗？
4: 哎呀，你还糊弄人，你可不糊弄人。
0: 啊，所以这样，有时间吧，就是有时你注意让你儿子量血压、量血糖，看看有没有心脏不舒服啊。因为中年了，50多岁不是小孩，有啥病早发现早治疗，先让他看看，然后咱再说吃啥药。要是有时间吧，让你儿子跟我通个话，我亲自的问问他，了解一下病情，我再给他开方子啊。
4: 哦，
0: 哎，好了，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分享。那大伙儿有关于健康的问题需要帮助，想与慧馨老师一对一沟通的，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在8月6号到8月10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送您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这本书里收录了全球公认最安全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自然调理疗法，不管是心脑血管问题、骨关节磨损疼痛、老慢支哮喘，还是中老年各种常见反复的小毛病，这本书里全都有对应的自然疗法和草木良方。那想得到这本养生宝典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 400-656-3019。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新梳头来抬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快，排三我能同一赛，再数一遍身慷慨。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鲜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血白脉疏通，向幸福之恩情。

0: 跟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刘洋。
1: 哎呀，先来关注这个天气啊，这个天儿呢依然是够热的啊，本市依然是维持高温橙色预警。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8摄氏度。明天虽然有降水天气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啊，东风3到4级，但是这个气温并没有明显的下挫。明天的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那么随着这一轮降水天气的出现啊，预计到后天，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气温呢将会降至这个最高气温降至30摄氏度啊，最低气温降至23摄氏度。有盼头了，
2: 对，太期待了。
1: 对，而且好像明天是迎来了立秋节气了，
2: 哎，该到秋天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35.1摄氏度，体感温度是40.1度，东北风微风，相对湿度是53%。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你看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由这个知了猴这个事儿啊，跟大伙儿科普了一番，从它的营养价值啊，到它的这个生态价值，还跟各位听众老师深入探讨了一下。虽然我们没吃过，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呢？
2: 嗯，
1: 昨天聊那个啊，知了，哎，知了猴，那个吃的人少，咱今天聊另外一种东西啊。
2: 昨天那个我不爱吃，今儿聊这个我爱吃。
1: 对，但是你听完了之后，心里头你再重新估量一下，今天聊什么呢？聊牛蛙。
2: 嗯。
1: 哎，你说你是比较爱吃这个牛蛙的，一般是怎么吃呢？
2: 我觉得
1: 炸着。火锅还是
2: 就是怎么吃都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有一种干锅，就是炸过的
1: 哦，
2: 然后再辣炒就也很好吃。然后还有一种湿的锅，就是搁在这种就像四川火锅里边，在里边涮，就是牛蛙的它那个口感非常的嫩滑
1: 啊。
2: 而且呢关键是它没有负担啊，它就是脂肪低蛋白高，就是对于很多人喜欢吃牛蛙，就很多健身的人也吃这个牛蛙。
1: 嘿，你看看啊，这牛蛙本身就是一身腱子肉，
2: 是
1: 吧？按说应该是健身人士膜拜的，对吗？怎么把人家搁盘子里了你这个事儿呢，想必各位听众老师呢多多少少都听到了啊，就是前些天冲上热搜第一的牛蛙抗生素事件。有媒体呢联合公益机构抽检了51批次的牛蛙，51批次发现里头超40%都是抗生素超标，最高超标了5倍，还检出了国家禁用的致癌兽药。哎呀，这个牛蛙，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因为咱也看过活的，就是觉得这玩意儿应该是挺好养。哎，咱印象是吧？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娇气的那个动物，或者说是食材。但是您看，咱见着的都是在店里啊、缸里的，是吧？但是你说真正的大量饲养牛蛙的那个地儿，
2: 咱也没见过。
1: 哎， 在网络上可能也很少能够见得到。
2: 嗯
1: 嗯，那么咱今天呢，就来给大伙儿从科学科普的角度分析分析，是吧？这个不良商家为什么要超量使用抗生素？因为之前有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商家他一般是不乐意我往里头我怼药的，为什么呢？就是牛蛙呀，你看现在您出去吃，它价格也不是多贵，我中间我得保证有利润。这个抗生素或者其他的东西，它再便宜，它也是成本，对于这个商家来说，它是增加成本的一个环节。

0: 对吧？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商家使用这个抗生素？是牛蛙天生太娇气了，还是说养殖环节有什么样的一些漏洞啊？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您平时生活当中爱吃牛蛙吗？听完了这条消息之后啊，您有哪些感受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表您的观点。
1: 哎呀，说到吃啊，其实我觉得呀、咱们经常讲科技富农哈，很多的在农业方面的科学家是为了让我们吃到更优质更好的食物在努力。经常买菜的朋友就会发现，现在近几年这市面上多了不少这个小而美的蔬菜。
0: 怎么叫小而美呢？
1: 首先看着特别好看，然后个头不大，而且呢还跟水果挂钩，比如说像水果黄瓜，
0: 有
1: 水果芹菜，水果甜椒，水果这个小西红柿
0: 啊。水果芹菜是啥样的？
1: 就是那还有一种水果西兰花，叫甜杆西兰花。
0: 哦，
1: 就是它，
0: 这反正听着就不便宜。
1: 没错，肯定是比普通的蔬菜要贵哈。但是这些菜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直接能生吃。
0: 哦，
1: 就它口感非常好，
0: 这小的时候就是嫩是吧？
1: 这跟那个没关系好吗？人这是
0: 新品种，
1: 对，就培育出来的，
0: 对，并不是那个就是未成年就上了，
1: 对，人已经成年了，就这样，就这么大。
0: 你看人要是成年了还这么大，就觉得
1: 有点吓人
0: 呢啊！这个就不一样了，身价倍增。
1: 对这些个水果蔬菜啊，脆甜没有渣子，而且呢，它的身价确实是。高于普通的蔬菜的。但是大家就有没有想过，我花这么多钱，就是可能比普通蔬菜要贵出50%，买这样的水果型蔬菜它到底值不值呢？那这些水果型蔬菜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呢？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专业人士为大家解读。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你看这个 AI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应用之后啊，一度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隐忧呢？就是说，工作，是吧？会不会它影响我的就业？哎，会那阵就是说，它会取代这个岗位，取代那个岗位，就是以前是按什么呢？按照职业类型划分，但是现在呢，哎，有一个新的那趋势，您可以关注一下啊。亚马逊呢，在今年年初就启动了大规模的叫结构性裁员，累计裁撤了30,000个企业岗位。那么，在他们这次裁员当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刚才说的叫结构性裁员啊。怎么叫结构性呢？就是把中层管理者就辞了，是一大部分。在被裁撤的岗位当中，78%。接近80%，绝大多数都是中层管理者，而一线的执行岗和高层的决策岗基本上都在保留着。通过这条新闻，您品出了什么呢？哎，你乐什么？
1: 我觉得中层岗可能就是工资比较高，节省成本。
0: 对，这个呢是一方面啊，再有呢就是发现可能在这个公司应用了 AI 之后啊，这种上传下达啊，或者说是这个中间岗是和 AI 最为重叠的
1: 啊，
0: 所以说它最容易被裁撤啊。昨天呢也是在抖音上，我麦科学这个账号呢，哎，就这个事儿发表了一些观点啊，分享给大家。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哎，里面就提到了，你看，作为企业来说，你刚才说那点也说，它的中层的人力成本确实，你跟普通的员工相比，要高出了不少，是吧？
1: 对。
0: 包括你可能还有期权，哎，这个年终奖，也是高高的啊。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未来作为中层管理者来说，反而应该更加紧张 AI 对于自己的替代啊。反正目前来看呢，可能最先消失的不是底层员工啊，中层管理者的压力反而更大。 之前国外的很多的这个

0: 技类的公司呢，还裁撤了一批这个程序员吧。
1: 嗯，
0: 啊，这算是基层的一些员工。但是后来有一个调查，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半以上的相关企业就后悔了，又把以前的员工又重新招回来了。
1: 嗯，
0: 他会发现，这个基层的这个事儿呢，
1: 嗯，
0: 还是得有一个实际的人去干。哪做得好哪做得不好，你还能够跟这个人及时去调整。如果您想象一下这个公司的架构，咱也好理解，这个高层在，中层也都在，
1: 嗯，
0: 那底下都是一些需要技术的角度的，
1: 嗯，
0: 这中层管理者他也不一定懂。
1: 确实是，
0: 对，你会发现一多半的企业又后悔这个事儿啊，又把曾经的这些程序员又重新招入了麾下啊。
1: 所以人这不是调整了吗？就是裁员裁中层，不能裁基层。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大周四的，今天是梁老师吗？没错，
1: 嗯，是我，
0: 啊，
1: 您好。
0: 说梁老师下午好嘞啊。这个进说二位主持人好啊，这是中午吃饭了吗？魏，大哥说二位主持人好，吃饭了吗？这几天啊，这个互动都比较赶了啊。
1: 嗯。
0: 等回天津了，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互动了。昨天呢，是跟孙伙计一起呢，是看的电影，那个叫什么《功夫女足》啊。互动时呢，我也没说清楚，哎，在这个外地的一个影城看的这个电影啊，没事，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呢？咱听友特别好啊，就连那个电影票根都给咱分享过来了。
1: 是，
0: 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重诺口腔的年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5: 嗯，
4: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8: 谢谢叔叔。
7: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 益支持。
0: 您要听说和梁老师一样啊，特别喜欢吃牛蛙，在家还做过红烧牛蛙。哎，那我想知道您这个牛蛙是买的那种已经得了好的回家做的，还是从活的自个儿弄的？
1: 对，您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他做这道菜的关键是去腥环节，是吧？他有机会请，给二位没说请啊，给二位老师做啊，有时间吃吗？这个有，
1: 只要您请童子老师吃，童子老师准有时间。
0: 怎么着不能挤出来点时间呢？啊，这多多少少饭也是要吃的嘛。嗯，好运不断说，哎，您这个有点儿，这假科学家。
1: 要我来念假科学家童老师好，好久不见，今天来打卡。
0: 这个欢迎您来打卡啊。这个，咱一般啊，就是准确的叫法，您可以说个民间二手科学家，因为我们本身的作为科普主持人是不创造知识，是吧？我们做这个知识的这个搬运工啊，这个转化者。但是您要说是个假科学家，
1: 也对哈，
0: 我们这圈儿得忌讳这个，你知道？
1: 人说的没毛病，
0: 这不行啊！人家介绍以后，我参加嘛活动介绍嘉宾啊，这是南开大学啊物理科学学院。哎，谁谁教授啊？
1: 真科学家。
0: 那个，对你，下面我们来介绍假科学家。这保安一听这个，哎，这还有混进去的。那也说是收拾好的那个牛蛙啊。
1: 嗯，
0: 哎呀，听我说，二位这是哪门了？昨个知了猴，今儿又是牛蛙，明天是不是立秋的动物世界呢？不，我们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你知道。然后厂长说，反正是他认为的啊，
1: 嗯，
0: 这个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说中层就是个传声筒的作用，另外呢，可以给老板提供情绪价值。这个规则越是完善，对于中层的需求呢，其实是越小的。啊，哎，梁老师对于这种观点，您如何来看待跟分析的呢？
1: 我觉得啊，挺有趣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一个视频，说
0: 你好好说啊，我怕你一会儿乐不出来了。
1: 就是说这个领导错，就是他的老板错了，啊，嗯，不能错，作为忠诚，你得就是老板错了也不能说错了，
0: 折得回来，
1: 对你得帮他修改，就是说他这个吸管拿错了，哎。你得帮他弄好了，然后弄到了，你把它剪下去，把它弄正了。就是说，
0: 如果尖儿冲上了，
1: 对，
0: 不是他弄到了，咱得能找不回来。
1: 对，
0: 我剪皮了，不就完了吗？
1: 对，这是中层的功能。童子老师有什么想说的？
0: 我觉得这个中层啊，还是必不可少的啊。就是那些呢，可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表象的。
1: 嗯，
0: 哎，或者说有的在某些单位或者公司的不正之风，感觉就是一些抬轿子，实则不然。你看，像咱们这种这个干实事的，
1: 嗯，
0: 这个单位部门，尤其是一线业务部门，
1: 嗯，
0: 这个中层领导啊，还是必不可少的啊。他每天承受的那种压力哈，这个也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1: 这 AI 都代替不了。
0: 哎呀，真的，我就是没有机会说，我只能面对面。好像我要是这么跟人说，好像我是别人嘴中的那个中层的那个形象是谄媚，不，所以我只要说通过节目来表达一下那份的敬意。
1: 哎呀，真是还让所有的听众老师们都听到了。
0: 这孩子太油了。
1: 太油腻了，快说回正题吧。
0: 嗯，我呀，再怎么说，是吧？
1: 嗯，
0: 咱心是好的，但是有些人他不说，他这个心是黑的。8月3号，牛蛙抗生素这个词条冲上了热搜第一。就说吃个牛蛙，你以为吃的是什么？
1: 嗯，
0: 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吗？啊，你其实是吃跟吃药似的， 哎，那药量比医院还大呢。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抽检了51批次的牛蛙，超过40%抗生素超标，这个最高的超标了5倍。有的样品呢，甚至还检出了一种叫做呋喃唑酮的东西，这个是国家明令禁用的致癌兽药。
1: 哎，这比例还真挺高的。你算呀，51个批次，超过40%，就得20多个批次都超标，而且还超标了5倍。
0: 就是按照这个比例的话，不是说咱这儿啊，
1: 哎，
0: 按照这个比例您来换算，像梁老师，您要吃个10顿呢，啊，超过4顿里头。
1: 我看完这条新闻，我就不想吃了。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避坑呢？您说我们是进店先看检测报告？
0: 那开玩笑，
1: 这也不现实呢。
0: 人家以为这找茬来的呢。
1: 哎，这个澎湃新闻他们的记者暗访就发现啊，加工厂专门备了2套货，你看看，一套叫做无抗款，少量准备，专门来应付检查和抽查。
0: 哎，这是门面。
1: 嗯，另外一套呢是常规款，抗生素明确超标。
0: 哎，这是里子。
1: 哎，占比还过半。嗯，那主要呢是供批发市场和外卖店，所以说要是看报告，这报告可能都是假的。那看价格倒是有一点用哈，如果说一份牛蛙的价格低到让您心动，那么牛蛙生前大概率是个药罐子。
0: 哎，这个说句公道话啊，牛蛙本身还是好的，是吧，也没有必要就是完全因为这个事儿就因噎废食，是吧，高蛋白低脂肪。这个错的呢是什么呢，是高密度养殖催生的用药喂饭的模式。你看咱作为一档科普类的节目，这个事儿就得从科学原理上来捋一捋。说牛蛙养殖最常见的一种病叫什么呢，红腿病。
1: 红腿病，
0: 哎，
1: 这还真第一次听说。
0: 是吧，因为你看刚刚听众老师也说了，即便说是咱自个儿做买回来的那个牛蛙，它也是人家得愣完的，就是扒了皮啦或怎么着的一个速冻的一个食品，回来再解冻再做啊。这个罪魁祸首呢是一种叫做嗜水系单胞菌的细菌。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啊，这个你的条件环境不好它才会有的，其实在自然界尤其水域里头哪儿都有啊，但它呢属于典型的条件致病菌，就是平时跟牛蛙没有问题啊，能够和平相处，但是一旦这个牛蛙身体不好，免疫力低下啊，这个状态不好，然后它就可以成为一个致病菌。这个发病水温10到30摄氏度，所以你看这个区间还是挺大的，因此在全年均有可能发生。高峰期呢是5月到9月份，那么从发现红腿病，就是在牛蛙的这个肚肚这一块啊，大腿椰子那一块就跟起痱子似的，发现这个红斑，到这些牛蛙批量的死亡，中间的过程是相当快，有时候就是2-3天的事儿，死亡率能够高达20%到50%，严重的时候能够超过90%。
1: 那什么情况让牛蛙的免疫力崩掉呢？核心啊，就一个字，挤。部分小养殖场1平方米塞到100到200只牛蛙。
0: 一平方米，各位，
1: 对，您算算，
0: 1米乘1米的地儿，它里头搁1-200只牛蛙，咱牛蛙咱也见过，那不像青蛙，哪个牛蛙个头都挺大的，尤其它是为了食用饲养的，肯定吃的也是膘肥体壮的。
1: 我觉得那牛蛙在这1平方米，它都是摞在一起的，
0: 折磨呀，这也是一种啊。
1: 对，这牛蛙在这种环境里长期啊是处于应激的一个状态，它的免疫系统基本啊就半残了，再加上互相踩踏摩擦，就会造成皮肤伤口，那细菌呢就从伤口和黏膜直接入侵了，就跟开了高速通道一样。嗜水器单胞菌一旦入体，那牛蛙的后腿的内侧还有它的腹部就开始出现红斑，出现这个血点儿，这红腿病这个名就是这么来的。
0: 所以你看咱有时候出去去那个饭馆儿啊，看着这个牛蛙，那可能是他的人生最后一站了啊，如果被点了的话啊， 就是搁一个，有的是搁大桶里头，
1: 嗯，
0: 哎，里头是秘密嘛，但是那个秘密麻麻也没有说就是能够叠着的那种，
1: 对，没有，我还真没见过那种，
0: 是，
1: 嗯，
0: 对，但是您想想，其实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平方米有可能会挤进一两百只成年的牛蛙，
1: 嗯，
0: 这确实是太可怕了。那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一直在关注牛蛙养殖的问题，他呢就曾经表示，像恩诺沙星这类的药物并不是说完全禁用的，哎，您看咱开头也说了，它是抗生素超标，
1: 嗯，
0: 哎，这回检测出的，对吧？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合规按量严格执行休药期使用的，它的安全性是可控的。那么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哪儿呢？可能出现在养殖环节啊，可能出现在运输环节，对吧？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有些这个不法商贩就是肆意加量啊，也无视这个休药期的要求，甚至使用明令禁止的这些禁药。那么牛蛙的流通的节奏也是非常快的，往往是这个拉到批发市场，对吧，凌晨到货啊，清晨呢就分完货入市了，这个流转的窗口期极短，也容易出现监管上的滞后。朱毅教授说了一句特别到位的话，就是把经营风险转嫁成老百姓餐桌上的风险和健康代价，是吧？这个事儿应当引起极大的关注。
1: 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滥用抗生素还导致了另一个恶果，那致病菌就产生了耐药性，也就是说啊，越灌药细菌越强，这药越不管用，然后呢就要加量，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那农业农村部呢也是在提倡减量用药，还要精准用药。
0: 2015年到2024年，牛蛙的产量增长率是高达317.65%，也就是说十年间翻了三倍多，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像以梁老师啊为代表的这个一批人是愈发喜欢吃牛蛙。其实你回想一下，最初咱在市场看到牛蛙的这个时候，还觉得哟，这长成这样，这东西能吃吗？就开始还有点接受不了的，
1: 嗯，
0: 对吧？后来慢慢的，只要尝过了之后啊，嘴是不会说谎的，哎，觉得还真是不错。
1: 真是咱小的时候没有牛蛙，只有那个田鸡。
0: 对，天鸡腿儿，
1: 嗯，对，
0: 但是这个也是三有保护动物，
1: 嗯
0: 啊，后来这个保护愈发的好啊。这个牛蛙呢，哎，后来也是从这个国外啊引进，然后大规模的这个养殖，从一种动物就变成了一种食物了，嗯啊、
1: 对，
0: 这产量呢跑得太快，十年间翻了三倍多，爱吃的人多，养殖的人也多，但是监管目前来看还是没跟上。
1: 嗯，
0: 这个就说今年年内，您说这才过了几个月，至少有27批次的牛蛙被市场监管部门通报农残不合格。
1: 也就是说啊，发现问题其实呢并不可怕，那装看不见才可怕了。我们能做的就是用，哎，怎么说呢，让这个守规矩的商家赚着钱，让不守规矩的那些商家得关门大吉。那牛蛙本身没有错，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食材，错的是一平方米塞进200只的这种疯狂的密度，错的是两套设备应付检查的灰色链条，错的是正常都会超标的理直气壮，得把这个管住了，牛蛙照样吃就能吃得放心了。
0: 啊，小星老师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就听了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觉得要改善牛蛙的居住环境啊，要达到蛙菌居住面积。啊，这是咱听友发来的一段视频，对吧？
1: 嗯、
0: 这个应该就是在饭店里头，
1: 对对，
0: 在水族柜里来养着那个牛蛙、
1: 嗯。对，你看这牛蛙还是挺惬意的，也挺稀疏的，在这个水里看着也挺舒服的。
0: 对，就是这个事儿，你回想起来也觉得挺，哎呀，让人觉得心塞的啊。
1: 嗯、
0: 他可能过得最舒服的一段时间是即将上餐桌之前的这一段的时间。
1: 太心酸了。
0: 哎呀，还有听友啊也表达了，其实还是应当提高相应的这个品质的要求，
1: 嗯
0: 啊，对吧？你这个才能够闭着眼吃着能够放心啊，不能总让咱觉得有点百毒不侵的感触了。啊，咱听友创作了首诗，牛蛙，你来来。
1: 田间虎踞气吞蝉，腿健如高玉一般，莫怪老饕盐玉低，干锅水煮总相欢。
0: 你看，最后
1: 还是
0: 啊，挖进锅。
3: 全域科普，天津声音。
0: 然后说完牛蛙这个事儿啊，大伙儿也调整一下这个心情啊。咱来说说这个科技赋能农业的。
1: 嗯。
0: 这个经常买菜的朋友呢可能就会说用刘洋老师开头所说那个话叫小而美的蔬菜啊。这以前一提菜市场呢咱就会觉得脏乱差。
1: 嗯。
0: 啊，但是现在你看有一些这个精品的那个菜市场一进去环境特别的干净。是吧，味道呢也不像传统的那些菜市场各种不好的味道混合啊。而且呢你看就尤其蔬菜摊水果摊再加上它的那个这个灯光一些那个设计感觉还是挺美的啊。这个很多老饕们也说过，你要到一个城市的话其实你就先去它的一些菜市场去看看。那是最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之一啊。这个现在有很多新的品种水果，黄瓜，
1: 嗯，
0: 你说那个叫有水果啥来着，
1: 就是甜杆的西兰花
0: 啊，对，
1: 水果的就是水果甜椒，
0: 嗯，
1: 就可以生吃的那个辣椒，
0: 还有这水果芹菜，
1: 嗯，
0: 好处呢就是嚼着多汁脆甜啊，还没有什么梗啊渣啊什么的啊，能够直接生吃。
1: 对，关键还有一种心理作用，就是它不是特别甜，你吃完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健康。
0: 所以人家那身价就卖便宜的就不合适了，是吧？也是远高于普通蔬菜。那么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到底有哪些什么来头，是吧？这个就真的营养价值也会更高吗？就是花这笔钱值不值呢？就这个问题呢您别问我，是吧？我问问刘洋，刘洋问谁呢？
1: 咱得问专家呀。咱们今天呢就有请天津农科院安全营养所的刘征辉副研究员刘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刘老师，我们想先问问您啊，这些水果型蔬菜名字里带水果，那么它们究竟是蔬菜还是水果呢？还是商家的噱头呢？
9: 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从植物学和食物的分类上讲，它们本质上还是蔬菜。之所以是水果型，是因为它们被专门培育成适合鲜食的蔬菜品种。这还真不是简单的营销噱头，其实水果型蔬菜的育种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比如水果玉米，它的育种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它是科学家们通过一代代的选育培育出来的科研成果，弥补了传统蔬菜生吃时口感欠佳的不足。
1: 原来如此，这是科学育种的结果。那么它和普通的蔬菜最大的区别在哪儿？仅仅是口感更甜更好吗？
9: 口感确实是最大的区别。水果型蔬菜口感好，不仅甜度高，还脆嫩多汁，整体果形也很小巧，外表是光滑的，其颜色也深受人们的喜爱。最关键的是它们可以直接生吃，其果皮也没有明显的涩感，可谓是赚足了人们的好感。而普通的蔬菜就不一样了，特别是有涩味的蔬菜可能需要烹饪过后才能够消除这种异味。普通蔬菜在果形上也是多种多样，而水果蔬菜在外观上通常也更小巧精致。比如水果番茄单果重在10到20克之间，而菜用的番茄呢通常可以达到200到300克。造成水果型蔬菜这样的口感，最关键的是因为育种技术。对比普通的蔬菜，水果型蔬菜的重点是可以直接进食，这种即时性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与此同时，水果型蔬菜在培育过程中还兼顾了其产量和抗病性，而普通蔬菜最先考虑的是产量、抗病虫的能力，最后才是口感。
1: 那听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关心的问题来了，就说这个水果型的蔬菜营养上是不是更高人一等呢？因为它确实比普通蔬菜卖得更贵，所以大家

0: 鞋只有14毫克，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水果型蔬菜营养都全面领先，最大的优势在于口感和方便性，而不是营养密度，核心营养价值上差别并不大。
1: 像水果蔬菜，它名字里带水果，这种水果蔬菜能不能代替我们每天要吃的水果呢？
0: 这个绝对不可以，蔬菜是蔬菜，水果是水果，两者营养互补，不可代替。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我们每天需要保证300克以上的蔬菜摄入，同时还要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水果型蔬菜只是给我们增加了一种多摄入蔬菜的方便选择，但它并不能替代水果在膳食中的角色。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水果型蔬菜它价格不便宜，那花这笔钱它到底值不值？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0: 我的建议是看您的消费目的和预算。如果您追求更好的口感，喜欢生食蔬菜的清爽体验，或者想给挑食的孩子多一种补充蔬菜的方式，那么偶尔买来尝尝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您主要是为了日常烹饪，追求基础营养的摄入，那么新鲜应季的普通蔬菜完全能够满足需求，性价比也更高。无论选哪种，记住三个原则就好：一是重鲜，二是选色，三是多品，也就是吃新鲜的，然后多选深色蔬菜，每天吃够3到5种，这才是选择的关键。
1: 好的，谢谢您刘老师，您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实用哈。所以说啊，水果型蔬菜虽好，但是也不必迷信它的这个营养神话，按需选择，理性消费是最重要的。
2: 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3: 大家好，我是导演陆川。我觉得科学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科学是带给全人类幸福感，希望大家都来收听我们爱科学。
4: 咱大伙儿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南北方冬天最大的差异就是有没有暖气。反正据说现在呢，就是偏南边的有些地儿呢，也在逐步的是吧上这个暖气了。哎，这个对于地产商来说，这是不一样的啊。
1: 对，他很多家庭就有的时候烧燃气，自己加这个暖气片
4: 啊。确实你在南方咱没有长期在那儿居住过，但是上大学的时候南方的同学也不少，是吧，他们就说一到放寒假的时候是真不乐意回去，是吧，
1: 还真没有那种体验感。
4: 哎，这个北方暖气呢让很多南方居民羡慕不已啊。这个冬天北方居民楼外面天寒地冻，屋里头还能吃着冰棍的，可是一到夏天无论南北方按说是一视同仁了啊，只能各自开空调来续命。于是呢就有这么一个这个说法，或者说是那阵叫脑洞大开吧啊，就是北方居民楼里头的这个暖气片与其大半年都闲着，你为什么不能夏天的时候给它灌上冷水，把暖气变成冷气，哎，通过集中供冷，是不是也能够节省资源？
1: 哎，其实这个想法还真不错哈。但是要解决三个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说谁来提供这么多冷水？
4: 哎，
1: 像北方冬天它有这个集中供暖，是因为有人在烧锅炉专门来提供这热水，大型的锅炉房或者是热电厂利用煤呀、天然气呀，就是这类的能源把水加热，再通过巨大的管网送到千家万户，在寒冬里送去温暖。反之呢，这夏天要是供冷的话呢，可能也得有一个能够产生大量冷水的制冷厂才行。
4: 你可能会想，凉水那还不简单，水龙头一开开那不也凉森森的吗？但是咱要达到那种屋里凉爽，那需要的可是冰冰凉的，最好温度比冰也没高太多，对吧，正如冰箱要靠电它才能够制冷一样。

0: 这个制冷厂造冷水其实也会消耗不少的能源，而且供冷面积越大，消耗的能源就越多，成本也就越高。另外呢，你这个还得有一大片场地用来放这个制冷的机组。你说供热站你夏天的时候给它改造成这供冷的，那不现实，对吧？这些都是要钱要人要资源。
1: 对，如果说造冷水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家里的暖气管还有这个暖气片，它能够直接灌冷水变成冷气片吗？其实啊还真不是，可能还会有麻烦。像暖气片呢，它向外散发热量，它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需要人为的干预。它表面的温度呢比室内的空气高，它能够加热旁边的空气，那热空气呢受热上升，远处的冷空气再补过来，那形成一个对流，让整个房间变暖。相对应的是制冷的空调，通常呢我们都是安在这个房间的上部的，空调吹出来这个冷空气啊，它是重的，它是自然往下降，它会降沉到一个人的高度，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再加上吹的动作呢，让冷气高效的扩散，就可以把热轻而易举的这种热的这种轻的空气挤到这空调周围去，同样呢也是形成一个对流，让我们感觉到凉爽。
0: 对，如果说是流冷水的暖气片，这话听着就别扭是吧，咱就管叫冷气片吧。就您就会觉得那肯定是靠近冷气片的地儿它凉爽一些，但是房间其他的地儿它可能还是热烘烘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制冷效率是很差的。被冷气片冷却的空气自然是堆积在房间的底部，你这阵要是不靠一个外力啊给它吹散扩散到整个房间，也会导致热空气难以流到冷气片的旁边，所以说它的降温是非常缓慢的，而且不均匀的，对吧？最起码您家里还得配一台能够从下往上吹的那个电风扇，哎，才能让沉积在地面的这个冷气能够循环起来。
1: 此外呢，这个冷凝水也很麻烦，当冷气片中流着冷冰冰的水的时候，它表面的温度会非常低，就导致水蒸气呢会在冷气片表面凝结成水珠，就像夏天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冰镇饮料瓶一样，这个瓶马上就湿了哈。这些个水珠如果滴落在地板上家具上，就会导致受潮发霉甚至是腐烂。而空调制冷的时候呢，它产生的这种冷凝水啊会滴在集水盘里面，再通过管子排放到室外，对室内用户的体验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0: 那么这个事儿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有啊，目前说在深圳、广州、杭州、西安一些地儿呢都建成了区域供冷系统，以服务写字楼、商场、医院等公共建筑为主，供冷项目配备区域制冷站，制造低温冷水。那么这些低温冷水流进用户楼宇，通过换热站制备二次冷水，二次冷水呢在这个流进冷气片，这个所谓的冷气片跟咱们刚才所说的要利用那个暖气对吧，这个夏天的时候供冷它不一样，它并不是说在墙边，而是制成盘管藏在头部的天花板里头，附近的这个风机源源不断的把这个冷却之后的空气再吹向室内，如果产生冷凝水呢也是通过接水盘的方式来解决，是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不是压缩机性质的一个空调。
1: 深圳前海地区呢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推行较早的一个集中供冷的区域，截至到2023年，这里建设了4个冷站，那供冷呢接入面积达到了483.06万平方米。那这个集中供冷项目就采用了叫冰蓄冷的技术，就像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冰块电池。那么制冷站呢在夜晚用这个用电，它用电低谷的一个阶段啊，来利用便宜的电费把水冻成冰，再把这个冷量储存起来，白天呢用冰给水降温，向外来提供冷水。这个冰蓄冷也是有效的提供了降低了这个供冷高峰期用电的负荷，减轻了这个电网的压力。它等于就是用这个制成了一块大冰，然后呢再用这块冰把这个水变成这个低温的水。
0: 对，它是一个储能嘛，因为在夜晚的时候它的那个电价是低谷， 你像假如很多那个

0: 家里有自己充电桩的听众老师应该都知道是吧，给车呢哎也是设置成12点之后充电。那阵儿的充电的电价是多少钱，就是您自己充电桩的话是3毛。
1: 哦，这么便宜。
0: 是吧，你白天的话呢就是正常的屏风呢是5毛1。是吧，你要是峰值的话可能还会更贵一些。是吧，你要是夜晚3毛1度电的话，你想象一下啊。在他那个也是在最低的我成本最低的情况之下，我把这种冷源我给它储藏起来，哎，白天的我给它进行一个集中的释放跟应用。我记得在几年前咱们有一位嘉宾跟咱们分享过，哎呦，话说这是多少年前我忘，大概也得有个3-4年前，有一位嘉宾就说他们公司所在的那个楼宇就是一个新型的建筑，他们那阵的技术是通过什么呢，是通过地下水，
1: 嗯
0: 啊，因为地下水的温度就跟咱打井一样，对吧？为什么那阵说把什么西瓜什么的就搁在那个井里拔着呢？温度比较低，然后呢把这个井水通过压力的方式给它叫上来，叫来之后也是通过这种冷盘的方式，但是人家呢还会有一个这个回流的过程，
1: 嗯，
0: 哎，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啊。在国外呢，新加坡的这个登嘉地区给新建居民楼呢是提供了集中供冷的服务，冷水呢由居民楼顶的制冷站这个出产，再输送到本栋的各家各户。相比家家户户各自开空调，集中供冷的制冷效果会更高，实现能源的集中高效利用，也有助于减少碳排放。这个不光说是新加坡，就是包括咱在天津的一些价比较高的楼盘，那据我所知也有。
1: 哦，是吗？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嗯
1: 嗯，国家电投上海电力前滩，
0: 你家那价也不便宜。
1: 那我们没有，我们房子可没有那么智慧。
0: 换，我给你推荐过去啊。
1: 咱还再说回来啊，说回来这个事儿啊，就是国家电投上海电力前滩智慧能源中心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说冷站的制冷效率啊，它能够达到6.0，就是1分电能产生6分的冷量，大约呢是普通空调的2倍。新加坡的登嘉地区，他们那儿呢就以传统的这个分体式的冷气系统相比啊，集中供冷的平均数值可以节省30%的能源，再加上维修成本，那住户呢可以省下来20%的费用。哎，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没有全面的铺开呢？答案就是成本太高了。
0: 对，为什么我说得是那种售价特别高的小区，对吧？它成本在那儿，
1: 估计物业费挺贵的。
0: 哎，对对，这建造大型的制冷站，铺设冷水管网，初期投入是比较巨大的，是吧？你要是这初期你这么建就建了，你要说后来再改造，那成本更大。这个运行起来呢，还要不间断的维护，这个收多少钱才能尽快收回成本，并且盈利，又让用户不觉着肉疼，是吧？所以这个经济账呢还是很复杂的。咱们国家大部分的这个集中供冷项目呢，存在这个供冷季也并非24小时我都需要开着。在广州大学呢，供冷时啊，夜晚宿舍供冷。白天呢是这个教室图书馆给你供冷，是吧？没有供冷的时间呢依然会很热，也能够促使孩子们别在这个宿舍里头逃课啊，哪凉快哪待着，对吧？新加坡登嘉地区的一些居民也反映呢，家里的供冷终端不够冷，感觉更像是一个稍微凉点的风扇，也远不如空调的那种制冷效果。
1: 最后呢是利用率的问题。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夏季需要供冷，冬季呢则需要供暖。如果说一套集中供冷设施不能在冬天改为供暖的话，那么它在一年中有很长时间是处于闲置的。那巨大的投入产出比是非常不划算的。能不能夏天送冷，冬天供热呢？只要是这个管线制冷制热设备支持就可以。像济南 CBD 就是冷热同供，一套管网里面，这个冬天流淌着来自市政供暖的热水，到了夏天呢，就可以切换成制冷站提供的冷水。
0: 哎，热泵，则是一套这个设备啊，它又能作为冷源，也能作为热源。热泵的原理呢，其实和空调、冰箱差不多，它们都是搬运热量的机器。夏天把屋里的这个热量打包扔到室外去，冬天呢，反着干活。哎，这有点像之前。

0: 有人脑洞大开，
1: 嗯，
0: 你说我要冬天的时候我开空调，我把室外机我搬进来的行不行？是吧？对，热风不就往底下吹了吗？啊，把室外的这个热量，哪怕外面空气很冷，那像空气呀，这个地下土壤和水里仍然是有一定热量的啊，它是能够搬进屋里的，让室内变暖。热泵本身也是一种更为高效、更为清洁的设备，它的能耗平均只有电加热器或者化石燃料解决方案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我这个事儿呢，就像刚才咱所提到，因为你前期的投入的成本，
1: 嗯，
0: 或者改造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对吧？然后呢，后期的时候，就跟现在你看供热的话，也是有的地儿改成了什么计量收费，
1: 嗯嗯，
0: 就你需要的时候你开开，你不需要的时候呢，哎，我就给它关上，对吧？这样的话能够降低一定的这个成本。那这个夏季的时候供冷，它也是这样啊，也可以，反正这个调节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性的工程，比咱们现在，我就都给你供着。哎，那样的话，其实，潜在的控制成本要高出很多。
1: 对，你想这个供冷在咱北方，这一年四季就一个季用，供暖的也一个季，剩下那两个季节就是空着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进程的加速，哈，这极端高温与寒潮正越来越频繁地袭击着我们平凡的生活。集中供冷作为一种高效的解决方案，它能够大幅地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对应对气候挑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那它的推广呢，不仅是出于技术和经济的考量，更是城市规划和能源管理的一次深刻的变革。
0: 对，可能没准儿再过几年的话啊，都说现在要这个住好房子，好房子的标准又是什么样的？可能现在有些人说什么四代住宅啊之类的，有更大的这个使用面积。
1: 嗯，
0: 但是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看到的这个好的住房，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这样，对吧？它底下呢有你看不到的那种这种地热的供暖啊，然后呢可能上面呢还有这种集中的供冷。哎，就冬暖夏凉。
1: 对，就是未来的房子它一定是既智能又节能的。
0: 对，哎，这说的太好。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我说那个科学家搬运工，报道有说外国人现在热的也都光膀子了啊，他们光他们的，毕竟他们那儿空调普及率不如咱这儿啊，这个但是咱也不能跟他们学，对吧？他们沙滩上还有不穿的呢，那不能学那啊。孟老师说呢，我知道一个水果型的蔬菜，第一个的水果型的蔬菜就是水果玉米，它和糯玉米就是经常被售卖的两个品种，味道呢也是有点甜，熟了哎也很好吃啊。这个是我对它的第一个印象，不过没有想到的是水果型蔬菜现在的规模这么大啊，甚至这个噱头盖过了咱们认知的那些原始蔬菜。但是如果让我去选择的话，还是倾向于蔬菜的本味儿。营养价值就在那摆着，他认为在花哨的它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替代那些在传统意义当中的这个蔬菜。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金鑫，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
3: 科
2: 普
3: 问
2: 到
3: 底。哎，又推送暴雨橙色预警，这汛期嘛，这三天两头橙色，嗨，我都习惯了，没嘛事儿，肯定下不了。
2: 哎，你别不当回事儿啊，你这叫无知者无畏是吧？
3: 这怎么说的？
2: 陈露啊，你知不知道啊？这暴雨橙色预警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3: 橙色，那不就是一种颜色呗？
2: 嗯，
3: 它比那黄色预警稍微重一点儿。
2: 重一点儿吗？我给你系统的科普一下啊。
3: 啊，
2: 这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一般是分为四级，
3: 嗯，
2: 蓝、黄、橙、红。蓝色最低，黄色中等，橙色较高，红色是最高。颜色越深，致灾的风险越大。蓝和黄呢，就是提醒你注意，做好防御就行了。但是橙和红可是直接上升到了避险的指令，必须要果断行动。
3: 哦，那灾害天气有很多类型啊，暴雨、台风、强对流、暴雪、寒潮。都是这四种颜色。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3: 哦，
2: 全国预警种类有14类，像暴雨、台风、暴雪、寒潮都是分为蓝、黄、橙、红四个颜色预警，没错哈，程度依次加深。但是强对流预警，就比如说雷电、大风、冰雹，只有黄、橙、红三色哈，没有蓝色。 高温预警呢是黄、橙、红三个颜色，也是没有蓝色的。
3: 哦，高温预警我好像记得啊，就连续三天的日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是黄色高温预警，
2: 是
3: 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的是橙色高温预警。
2: 嗯，
3: 这个时候就要尽量避免露天作业了。
2: 嗯，
3: 户外工作轮休得防范中暑。
2: 没错。
3: 那24小时内最高气温升至这个40度以上的就是红色高温预警了，
2: 嗯，
3: 也就是最高级别。这种时候就要停止室外露天作业了，尽量不出门，严防热射病。
2: 你看你这时候怎么忽然又变聪明了，是吧？
3: 突然想起来了嘛。
2: 那话说回来，这暴雨橙色预警哈，现在华北雨季是全面开启了，前期降水偏多，防汛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这轮强降雨特点是突发性强，而且强度大，具有极端性。橙色预警就是告诉你，危险不是可能发生，是正在发生。
3: 哦，这样，那收到这橙色预警该怎么办呢？
2: 嗯，暴雨前后我们千万别去山区，这个时候就减少点外出去踏青旅游的这种感觉了哈。
3: 嗯，
2: 河道河谷也不要去，都是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那碰上了城乡积涝，要远离低洼地带和地下空间。记住了，汛期预警不是天气预报，是保命通知，橙色红色一出来就别犹豫，立刻避险。
3: 哦，那蓝色黄色就可以不紧张了吗？
2: 那谁说的哈？蓝色黄色也得把阳台这个花盆收进屋，检查一下排水口，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3: 嗯，
2: 这预警颜色不是给你看热闹的啊，是给你倒数计时的，记住了。
3: 记住了。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听我说这个热泵热水器夏天烧洗澡水时还能够制冷啊，冬天时有点难受啊。再有呢就是成本上，然后二郎神问志哥哪儿去了，志哥
1: 休年假了吧，好像
0: 西行了可能是啊，可能是去西边我记得啊。然后香水百合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朋友圈啊，就是把自己非常愉悦的这个时刻分享给我们，这是姐妹聚会的一个留念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就要跟各位听众老师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刘洋，
0: 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守候，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淡淡的月光静静地泻在大地上，照亮了奔腾不息的流水，为夜行的人们照亮前进的路，为未来的天空除去最后一丝污渍，尽情展示了它的魅力与辉煌。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月如昼》，作者风宁。家乡的夜色格外浓稠，月变成了这里的一盏灯。盛夏的夜晚，月色如水倾泻而下，悄无声息地在万物间缓缓流淌，透着一种灵动与飘渺。

夜幕之下，群鸟归巢，小院里盛满月光。老屋内是很少开灯的，一可省电，二可防蚊。点燃艾绳，人们便摇着大蒲扇去院子里乘凉了。大人洗净，找个蒲团或者小板凳坐下，喝茶抽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孩子可就闲不住了，常常爬上山坡，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尽可能地接近月亮，想看看那上面究竟有没有嫦娥、玉兔和伐桂树的吴刚。又常常被幽暗处的点点萤火勾去魂儿，然后挥舞着大蒲扇满院子撒欢儿。侧耳倾听，悦耳的蝉鸣和清脆的蛙鼓在月色中荡漾，还有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欢快的歌唱。没错，这正是农村的神奇之处。即便你一辈子甚至是祖祖辈辈生活于此，也总会有许多事物是你叫不上名字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对他们的喜爱。月亮最懂此刻的天籁之音，变得愈加皎洁。草木的清香在鼻腔里蔓延，直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晚风清凉地吹着，惬意极了。一片朦胧中，心底充盈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清风飒至，朗月入怀，夜色下的村野节奏慢了下来，星星在夜空中小憩，人们也卸下了一天的疲惫，每一个神经末梢都放松下来。抬眼望去，起伏的四野勾勒出墨黑的轮廓，宛若一幅巨大的壁画镶嵌在那里，大气磅礴，令人震撼。初冬的月夜别有一番风韵，草木凋零，万物蛰伏，一派清寂满目。这时的月光无遮无拦，一泻千里，在寥寥星辰和片片云朵的环抱中一路前行，形成了一幅动态的水墨丹青。寒月无声，我亦无声，有声的只是那无尽的浩荡的西北风。有时候我会担心，担心月亮会在某段时光里隐去，自此销声匿迹。我一直觉得冬天的月亮有些孤独，也有些执拗。这个时节，人们大都是日落而息，很少有人愿意在晚上走出老屋，来到院子里赏月，而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夜空中亮着，从弯月如钩到满月似盘，在月亮眼中似乎并没有四季轮回的概念，也没有饱饿冷暖的感受。几缕寒风在它身边掠过，几丝薄云在它周围游走，它就那么明晃晃地悬在广袤的苍穹，亘古不变地洒下清辉，简单纯粹，冰清玉洁。村庄的冬夜格外漫长，我爱极了每一个有月的夜晚，无论是朦胧的一弯新月，还是明朗的一轮满月，有月的夜总是迷人而温情的。老人会将关于月亮的传说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亦是百听不厌且深信不疑，一边听一边仰着脖子看向窗外，那双灵动而澄澈的眸子里是闪着光的。在我心中，月早已成为照亮乡野也照亮人心的一盏明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2: 近年来，济南区依托农家书屋、社区书吧等阅读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广大群众爱上阅读，爱上文学。正值中秋佳节，济南区文学爱好者创作朗读了一组散文诗歌《寄情中秋》，喜庆团圆。请听散文《祈喜人间好时节》，作者崔佳莹，朗读崔佳莹。
3: 秋风起，圆月升，这一轮明镜吸引了多少主事的目光。华夏子孙何以对中秋格外重视？或许是因为中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牵系着每个中华儿女的故土与人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古今多少游子，或于漫漫归乡路，或于明月寄乡愁。曾几何时，在如水的月光中，浔阳的江州司马西北望故乡，不见故乡影，唯见孤月明。又有密州太守把酒问青天，对影成三客，徘徊在月影中，思念随月光跨越千里。眺望远方，天穹之上的嫦娥，在空寂的琼楼玉宇中，是否也如人间望月一般眺望着他的来处？虽不能至而魂牵梦萦，远隔万里而如影随形，在月光朗照里，迢迢银汉中，总有故乡的影子隐约可见。中秋月以文化符号的形式静默地守护着千百年来游子的梦境。对于羁旅漂泊的人而言，无需盛宴，无需庆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转瞬即逝的生命里，明月是亘古不变的静。每一个望月的人，看见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苍穹无边，大地辽阔，在循环往复而无限延伸的时间中，消逝反而成为了永不消逝的概念。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纵使有豪情万丈，此时也难免把酒问横额，披白发，凄人奈何。但月有空缺，也有圆满，人生有诗意，也有奋起。秋风虽萧瑟，也能伴诗人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白衣苍狗，沧海桑田，人如朝生暮死般行走在瞬息万变的世事中，却可以捕捉瞬息之中的永恒。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夜幕之上，明月在点点霓虹灯中永恒地静谧着。奔走在繁复交错的轨道上的芸芸众生，在这中秋之夜，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节，一起停下脚步，共赏一轮明月，共度一个夜晚，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同胞共享团圆。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2: 散文中秋满月夜，最是团圆情。作者张世臣，朗读张世臣。
4: 中秋至，月当空。在中国人的心中，月亮虽广寒，但并非无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相变化，见证人世变迁。月相圆满，寓意人间团圆。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总有一轮明月朗朗其上，从秦砖汉瓦到唐风宋韵，一轮明月盛满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乡情结。无论是宋人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亦或是诗圣杜甫的“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唱处客愁多”，还是白居易的“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每一次吟唱都牵起无数游子的心。正因为明月被一代代的中国人所眷恋、所寄托，那广寒的月亮才有了温度，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的月圆，别样的情愫，中秋节更多的被赋予合家团聚的含义，但在边疆战士们的心中，团圆却也是最难书写的词汇。古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深沉相结。今有手持钢枪戍边关，坚守岗位护万家的信念。为了万家灯火，为了山河平安，军人们将身后的思念化作久久的凝望。他们仗剑为国，去家万里，艰险相伴，归期难料。可能天涯遥望唯梦回，可能时轮双影转庭芜，此心羁人独向鱼。可正是他们的一家不圆万家园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大好河山。正因为团圆难求，所以中秋节才更弥足珍贵。正因为明月洁白无瑕，如做白玉盘那般洁净美好，人们才将自己高洁的志向寄于其中。世俗纷繁，需辟一方净土养心静心。在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中，有多少人被纸醉金迷蒙住了双眸，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我。在这样的三千纷扰中，我们也需保有一方净土。月光无瑕最是静人心性，与家人团聚赏月更是对自己最好的涵养与慰藉。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将烟歇，玉宇澄净冰轮转腾。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共赏明月，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散文合欢共饮中秋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作者程瑞莹，朗读程瑞莹。

丙辰中秋，花影达旦。公元1076年，与酒哈意兴出落笔的苏轼揭开了中秋的黄金年代。从此，但愿长久的人们心中有了寄托情思的同一轮婵娟。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但那时的中秋只是单纯的约定时间。中秋作为官方节日始于唐，而真正兴盛起来却始于宋。在宋代，中秋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唐时只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饮酒、赋诗、赏月、聊天，风行到了寻常百姓家。先是备酒，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头，花头画杆，最先锦佩，世人争饮。八月正是各酒物、酒库、新酒上市之日。走在大宋的街头，富人酌酒高歌，穷人也质疑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再配上美食，宋代宫廷中秋流行吃宫饼，民间称之为小饼或月团。苏轼写道：“小饼如绝月，中有苏与仪。”三五好友，一众亲族，欢聚一堂，觥筹交错之时，这一口酥酥甜甜的小饼，岂止是美食的满足啊？是时熬蟹新出，石榴、奔柏、梨、枣、贝桃，怒色成橘，皆新上市。须有灯柱性，《武林旧事》中记载，灯烛华灿，静息乃止。在湖广一带，人们用瓦片叠塔，与塔上燃灯，以助月色。在江南地区，也有支灯船的习俗。中秋夜，人们将灯笼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挂于家屋高处。燃灯的规模仅次于元宵灯节。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万家灯火，彻夜烛光，这人间烟火，神仙也不坏啊。在《乐以桂花》，宋代李曾博曾说：“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良辰美景八月天，赏心乐事家家愿。八月桂花随处开，阵阵飘香入梦来。”锦绣繁华的盛世，人们才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饮酒、观灯、赏桂，更把桂花制作成了各色诱人的美食，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蜜。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待亭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尽虚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屡屡儿童也连宵嬉戏，夜市骈田，至于通宵。这真是一个鲜花着景、喜乐祥和的时节，这让我到底惦着中秋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年之后，虽然只能遥想曾经的繁华，但只要山水明月在，共赴人间好时节的心意在，我们与古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就有了共同的寄托，所有的团圆都不必再跋山涉水。合欢共饮中秋月，吾往今来月长明。

0: 散文《我在中秋等你》，作者张逸晨，朗读张逸晨。
1: 这天，我拨开云雾望向你，你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过。我微笑地看着你，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收到一封信，却没想等来的只有镜头闪烁。我想同你一起散散步，你却摇摇头说，对不起，我没空。但是我依然愿意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陪伴你，等待你。曾几何时，我是无数目光的焦点，是家家户户座上的家客，是踽踽独行游子的陪伴，是千千万万情思的寄托。曾几何时，人们赏我记我，吃着月饼，饮着贵酒，点燃花灯，在桂香四溢里邀我欢饮达旦，彻夜狂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行色日渐匆匆，纵使我柔情似水，大家也只肯埋首工作。我看见那儿童喜见蒸食的月饼包装得越来越精致，成了显贵的门客，也是依旧甜甜，却充满了商业的炒作。尤其是人们的思念与祝福，由那千里共婵娟的缱绻绵长，变成了微信群里频繁的动图闪烁。我亲爱的朋友啊，岁月很长，人生却短，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奔忙吗？这一天除了前路的梦要追逐，是否还有身边的人要照料？这一天一定要锣鼓喧天吗？还是仅仅可以是家人团坐，小酌聊天？这一天一定要挂记对自己利益攸关的人吗？还是可以只是思念那个愿与之长久的思念？物质的丰富不是文明的衰落，精神的匮乏才是家国的悲哀。我们追逐的不仅是富裕强盛的梦，更是幸福充实的梦，是万家灯火构筑起来的国泰民安。你不必抬头看我，但愿你心有所托。你不必陪我散步，但愿你步履坚定。我带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在中秋等你。

0: 散文诗《又是中秋月圆》，作者薛春清，朗读薛春清、王子荣、李德宝、吴源。
1: 古代诗人赞美十五的月亮，曾高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中秋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原野中黄灿灿的小栈道等待着农民去收割，田园里的果树上如珍珠玛瑙般的果实正在向我们招手，池中的鱼虾肥美待哺，荆南大地一片丰收景象。
3: 我喜欢中秋，喜欢它的碧空如洗，
2: 喜欢它的白云悠悠，
1: 喜欢它的丰满红韵，
4: 喜欢它的河水静静流，更喜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今天的繁荣幸福来之不易，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抗战八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3: 无数先烈和英雄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才换来今天人民幸福的生活，这些我们怎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就没有咱大中国的莺歌燕舞，就没有大荆南的腾飞。
4: 这都是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主席引领我们踔厉奋发，永远奋斗不息。看咸水沽的大学城多么庞大，莘莘学子勤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准备将来报效祖国。
2: 国展中心宏伟壮丽，招来全国乃至全世界朋友进行交流，引资注资大荆南。
3: 八里台被丰富人民的菜篮子，建有农业园区，葛沽的非遗传承、保碾等一系列民间活动声名誉全国。
1: 小钻镇的练兵园诉说着一段历史，闻名遐迩的小栈道，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荆南的飞跃发展我们历历在目，令人振奋。
2: 今逢中秋又恰迎国庆，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想起了苏轼的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中秋是人们向往团圆相聚的日子，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忙碌在医院的白衣天使，不能忘记奋战在工地的兄弟们，不能忘记勤恳工作在科学领域的专家们，
1: 我们更不能忘记驻守在边关的边防战士们，他们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坚守在偏远的边疆，不能忘记因工作需要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人们。
4: 中秋如诗，又似妙曲，秋波浩渺，天高云淡，群雁南飞，菊花飘香。夜晚我们抬头仰望天上圆圆的月亮，在月光下摆上月饼、水果和酒觞，让我们举杯共同欢度中秋佳节，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大荆南，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6: 美丽富强。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真正可真的真是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1: 2014年的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碾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 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物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

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
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

杆儿七色化，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不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

响广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

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片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锋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
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淑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
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念。咱们的宋延念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行署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3: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4: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顾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
5: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6: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津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12届津南区委第14轮巡查进驻工作全部完成；新闻快讯，清华学子走进津南3张好牌；融水源第3社区筑牢防溺安全防线，守护少年平安暑期；寓教于乐收获成长，18局社区暑期夏令营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沙痕，新风尚新生活，动动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来听专家怎么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要闻播报。
7: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精准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使命要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永葆优秀特质，强化责任担当，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提供有力保障，注入强劲动力。
8: 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理解把握，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加快形成投雁引领、雁阵齐飞的生动局面，大力营造干事创业、团结奋斗的浓厚氛围，为实现“十五五”良好起步、聚势赋能建功立业。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广泛凝聚各方智慧，高效统筹各类资源，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要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效能治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轻，聚焦短板弱项，聚焦急难筹盼，聚焦堵点卡点，坐拥三位四景特色民生品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水平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等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7: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

0: 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行动、最严格的标准，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消耗清零，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及目标愿景打下坚实政治基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巡视整改各项任务，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推动全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向新。杨浩强调，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抓整改，不断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作用，抓住建圈扩围机遇，做好融入引入文章，促进承接平台提速提质，城镇体系入圈入群，科研成果孵化转化。要聚焦深化改革开放抓整改，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一加四国企板块，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市场活跃度和经济贡献度。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抓整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入推进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做实做优三危四景民生项目，确保巡视整改成果有形有态、可感可及。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抓整改，在跟踪跟进、督查督办、问责问效等方面常抓不懈，坚决杜绝以改问题反弹回潮、新老问题叠加。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深化成果运用，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张鸾、张秦丹、秦景玉、王杰轩报道。根据区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目前承担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任务的5个区委巡查组全部完成进驻。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长清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等9个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同时，对新庄镇柴家圈村、前新庄村、咸水沽镇五登房村、潘庄子村、葛沽镇三河村、西关村、八里台镇和顺地村、北闸口镇月桥村、小站镇四道沟村、盛子营村等10个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区委各巡查组组长在进驻动员会上做动员讲话时强调，区委巡查组将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有机结合，围绕四个聚焦要求，用好政治巡查监督利剑，完成好区委交给的巡查任务。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并指出，要始终站牢发现问题这一生命线，坚持严的基调，精准发现问题、研判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推动巡查工作向纵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进一步增强监督治效。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要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校准工作方向，全力配合巡查工作，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王彤、余素义报道。近日到津南实践的清华大学博士生一行，先后走进海河教育园区、绿屏新庄湾和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实地探访津南区农文旅、科教产、会展商深度融合的发展实景，沉浸式感受津南高质量发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与蓬勃动能。
2: 盛夏时节的津南草木繁盛，景致宜人，在绿屏新庄湾 博士生一行集中观看助绿金门百年大计专题宣传片，系统了解金南区绿

0: 定位及设计理念，博得学子们阵阵赞叹。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正武说，
1: 我们感觉到三张好牌正在越来越成为津南重要的经济支柱和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海河教育园区集中配套的建设规划，新庄湾的绿意葱茏，和国家会展中心的多元活力，都让同学们深受启发，对津南区贯彻科教产、会展商、农文旅三个融合有了更具象化的理解。我们的队员们都表示，要在接下来的工作环节中进一步加深对津南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解，有针对性地把我们学到的专业知识融入到所在岗位和项目的建设中。
2: 通讯员王蕊、李进平报道。
0: 近日，葛沽镇融水园第三社区开展防溺水安全科普课堂，通过理论宣讲结合实操演练，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课堂上，津南区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服务中心讲师讲解危险水域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传授科学救援方式，现场示范救生衣穿戴、抛绳包使用规范，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练习，推动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参训学生说，
3: 这次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特别实用，特别有意义。我们老师手把手教会我们溺水自救、科学实施的方法，让我们从只会听理论变成了真正掌握实打实的救援技能。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4: 近日，双岗镇十八局社区依托未成年人五爱教育阵地，联合双岗镇卫生院、双岗司法所、中建六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廉洁微课堂以趣味故事播撒清廉种子，非遗皮影、创意拼斗手工体验，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禁毒宣传，借助实物标本讲解毒品危害，筑牢防毒思想防线。活动还设有文明阳泉主题绘画、二十四节气书签制作等内容，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争做文明少年。此次夏令营整合多方资源，为青少年打造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安全性的暑期实践平台。
2: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
5: 日前，咸水沽镇和利园社区开展“我是文明小管家”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在小区楼栋、公共道路、休闲区域分片巡查，面对楼道堆物、垃圾随意丢弃、非机动车乱停等问题，主动向居民讲解社区公共秩序维护的重要性，劝导居民及时整改不文明行为。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提升了责任意识、沟通能力，也带动社区居民自觉规范自身行为。
2: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新华社专稿《沙痕》，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副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输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副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0: 我曾听人说，无路可走的地方，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偏偏有人想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1/10。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不凡。
1: 多少米？
2: 5.6米。

0: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1: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目前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2: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它做好。
1: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人员，我关注的不只是手上的作业，还要把工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都落到每一道工序里，从设计到施工，从测量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清清楚楚，环环相扣。这些不仅是对工程负责，更是对建设者的付出负责。就是跨越架这种新型作业方式，将整体的作业效率提升一倍以上。吊车、滑轮与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其实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员一米一米量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3: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两导线，有三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有点炎热这种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1: 关山万里，铁流纵横，环塔750千伏环网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地图上的空白。

0: 做实验，为的是护国安家，为的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顶烈日，甘于寂静，勇于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默默奉献。今天的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来自新疆的清洁能源，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录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 该环卫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增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格亚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送。
0: 当清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更多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新能源从戈壁输送到远方，这片边疆热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脉。孩子们快乐成长，年轻人在婚礼上翩翩起舞，这些看似寻常的片刻，其实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让我想起曾经一身军装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
2: 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夏天到了，不少人穿上了洞洞鞋。针对洞洞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这一说法，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怎么说。
2: 夏季是真菌感染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那夏天的话，由于温度湿度的增高，像皮肤癣菌病包括足癣、骨癣、手癣都处于一个发病的高峰的季节。对于足癣来讲的话呢，因为脚上的环境有鞋袜的包裹，所以它的病情的加重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对于足癣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穿透气性比较好的鞋子或者是棉袜。那洞洞鞋像这一类的鞋子呢，它因为是一个橡胶的质地，它这个质地是不透气的，所以当大家脚长期放在洞洞鞋里面，皮肤接触到这个鞋子的材质，其实它不吸汗，汗液都会留在皮肤上面，所以更容易滋生这个真菌的生长。那么同时像夏天的时候，有的人踩水呀，或者是到海边呢，或者是出汗比较多呀，它都会让皮肤处于一个更潮湿的情况，所以真菌感染性的疾病呢会增加。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去一些公共的场合，共用拖鞋的场合，这个鞋子上面很容易残留真菌，所以也是个真菌交叉感染的一个高发。我们可能要做好预防，尽量的保持局部的干燥清洁，穿这样的鞋子的话时间不要太长，洗脚以后要擦干脚，洗完澡以后也要擦干脚，这样的话才能减少真菌感染性疾病像足癣的反复。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帽。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随我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

0: 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

0: 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

0: 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率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7: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6: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8: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0: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9: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1: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9: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3: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12: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 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4: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9: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5: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9: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5: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6: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5: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 152.9 吨，同比下降 14.62%， 黄金消费量 511.4 吨，同比增长 1.23%。
8: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两小时左右。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8: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五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8: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恶

0: 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2: WFP warned，
3: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0: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最近呢，高温天气频发，持续的高温闷热的环境会给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更容易诱发胸闷心慌，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引发心绞痛、心梗等急症，特别是在中老年的群体当中，还有那些慢性病的患者变得尤为突出。因为不少人啊，对于高温伤心的隐患认知还是不太足，常因为防暑的方式不当诱发心脏不适，同时呢，因为不重视，很多患者也都错过了最佳的就诊时间，甚至威胁到了生命健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结合在高温天气之下，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我们怎么能够防止自己的心脏别中暑啊，我们围绕着这个话题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以及272医院的两位心内科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夏季高温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好的，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欢迎天津272医院特聘专家、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天津市退役军人医疗保障组专家徐少鹏，欢迎您徐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总医院心脏科的徐少鹏医生。
0: 欢迎徐主任，也是我们听众和网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心内的专家啊。同时呢，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心血管肾病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赵勇，欢迎您赵主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心内的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听众网友呢，可能一到这个季节啊，尤其呢一些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患者啊，或者是老年朋友们，可能就觉得我这个高温天儿啊，我可千万啊别乱动，影响了我的心脏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那么在这个季节和在这样的一个潮湿啊闷热的状态之下，您的心脏周围是不是也有不定期不定时的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呢？欢迎您连续关注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如果想和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来互动的话，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今天呢，我们来自272医院心内科的专业的医护团队啊，也在导播间随时的为您接听电话，23530909。如果呢您有围绕着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的话题和问题想和我们的嘉宾来互动，现在就可以打通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发微信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不要忘记啊，我们今天有视频直播，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点进来之后呢，可以点一点左上方的头像，就可以在公屏上随时发来留言了。好，我们首先请出两位心内的专家，我们先问问徐主任吧啊。刚才我们也在节目之前呢聊了一个关于这个季节啊心脏的话题，反正我不知道别人，我最近血压在升高，可能是因为比较累，不知道会不会也和温度有关。那多年的临床的经验啊，在这种高温，因为现在是伏天，它不仅是温度高，它湿度也大，这每家每户的空调几乎是不敢停的那种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本身就心脏，咱们分成两大部分，本身就有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有冠心病啊，或者呢平常就

0: 也会有一些这个心脏周围的不适的这样的朋友，他们会因为这个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有不适的感觉，会出现吗？
1: 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呀，来门诊就诊，在像主持人说的这种高温高湿度的这种情况下，好多患者都来给我们描述说胸闷，胸闷气短，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查不出什么原因来，但是患者就是感觉胸闷气短，这是高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身体一个不适。那另外一个高温的一个不适呢，就是这种高的温度呢也是对于人的心血管是一个考验，因为这个心血管像在泵血，要通过这个皮肤啊散热，你高温的时候对于心脏它都是一个负担。当然这种高温高湿度的话，对于心脏还不止这一个负担，可能一会儿咱们有机会还会再讲，它除了这个温度对于心脏的这种影响之外，它可能还有别的，比如说血液浓缩呀，血栓的因素都可能会造成，导致了这种高温高湿度的时候呢，这种心脏病比春夏的时候要发作更多一些。
0: 高温会对本身有这个心脏不舒服的患者啊，应该说是一次艰巨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挑战。那我们问问赵勇主任，有没有可能就本身我平常没啥事儿的人啊，比如说有一些中青年的朋友，他可能心脏平常还好，但是在这种温度下也会出现像刚才徐主任说的那种，哎，我怎么也闷，或者也就有点喘不上气，会有吗？会有这种可能吗？
2: 是会有的，
0: 也会有，
2: 也会有的，
0: 也会有。
2: 对，你像就是气温的这种。持续的升高啊，湿度的高湿度这种情况下，人的就心情的会比较烦躁的情况下，烦躁啊，然后心率加快，他会就有心慌的这种感觉啊。如果你在平时，如果是血压有点异常的话，然后呢，他这个尤其是晚上又睡得比较晚啊，睡不好觉啊，就会造成这个血压的这个升高啊。所以说这些其实也都是有一个引发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诱因吧。
0: 确实是这样。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不管您是平常本身就有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朋友，还是呢平常身体还不错啊，感觉心脏还挺蹦蹦蹦，还挺健康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和高湿的情况下，您有没有了解或者说更多的去想过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心脏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下不至于中暑，不至于影响我们的健康。如果您现在确实出现了刚才两位专家提到的这种情况和现象的话，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寻求到解决方案，欢迎您通过多种方式可以来互动，2353-0909 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心内的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分别是272医院的特聘专家，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许少鹏，另外一位呢是272医院的心血管肾病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赵勇，都是心内的专家，可以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也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啊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的对话框，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咱们和专家呢可以进一步的来交流一下啊。其实呢，最近我们特别想选定心内的这个专家来做一期节目，也是呢，最近听到了一些报道和新闻，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有些朋友呢会突发心梗，在这种温度之下，会诱发心梗。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呢？徐主任，
1: 听众们是这样，这个从我们临床的观察角度来说呢，就是首先中老年血管肯定是一个心脏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天特别热的时候，那么有一类人呢，他发作心脏病呢相对就会增多一些，就是比平时要多一些。什么人呢？就是那种年轻人，尤其是那种年轻的爱运动的人。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中青年男性，这种
0: 这个太您这太聚焦了啊，这个范围一点在缩小啊。
1: 对，因为这个男性可能运动的更多一些，我们接了很多的这些个年轻男性心梗的病人，几乎全是男性，没有女性，
0: 全是男性，
1: 对，青年男性全是青年男性，这种就是尤其天热的时候发作。为什么这种人群在天热的时候更容易发作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这个像球迷，有一个年轻的球迷也发作。那么这类人群呢，他在 运动的时候或者天热的时候啊，都是在一个这种类似的一个环境当中吧。
0: 嗯，
1: 在这种环境当中呢，它的血液会浓缩，运动会带来失水，然后天热也会带来失水，所以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别人的一个血一个浓缩，血浓缩的时候呢，就会长血栓。不管是这个病人有没有基础的心脏病，因为我们有时候做那个像肌腱手术接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给他做造影，发现他血管啊，基本血管都很好，
0: 嗯，
1: 血管都很好，就是有一块血，有一段血管闭塞了。那闭塞的呢，就是大块血栓堵在那儿了。
0: 嗯，
1: 但其他血管都挺好，就是不是我们所平时见到那种动脉粥样硬化的血管。
0: 嗯，
1: 像老年人动脉粥样硬化的血管，它基本上是好多血管、好多病变都有毛病啊、有的轻，有的重啊，重的呢发病了，但也有很多轻的。
0: 嗯，
1: 不会是特别光滑，但是年轻男性就特别光滑。
0: 嗯，
1: 就是一块血栓，为什么长血栓呢？就是它有血栓的三联征，可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嘛血栓三联征，就是第一。内皮损伤，第二，血流动力学改变，第三，血液浓缩，这三点是形成血栓的三联征。那你想夏天运动，这三点都符合。
0: 嗯，
1: 运动的时候血液浓缩，血液浓缩就容易长血栓，还有这个血液浓缩了之后血管流速减慢，湍流，和这种解剖结构造成湍流的血流速减慢，还有就是。剪切力，这个血流的剪，对于内皮的剪切力，
0: 嗯，
1: 造成内皮的损伤，就这三点加在一起，就特别容易长血栓、
0: 嗯，
1: 所以就容易在这类人群当中发病。但是老年人他可能没有这么剧烈运动，天热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待在屋子里头，
0: 嗯、
1: 反而不这么大量的流汗，
0: 嗯，
1: 血液没有这么的浓缩，所以不像年轻人发病这么多。年轻人说这时候容易发病。
0: 哦，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来讲，知识上是一个极大的提升和补充了啊。嗯，很多朋友呢，就像刚才我们问赵勇主任，对吧？有些人他其实心脏平常还挺好的，天气正常的时候，凉凉快快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不适症状。但是在这种高温和高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再加上你有些人可能还不一定是剧烈运动，有可能是工作需要，对吧？他可能长时间户外。或者是他要有一段时间呢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量，所以呢他可能会在这种短时间之内就感觉到心脏这个周围的这种压力了啊、嗯、但是大家就不觉得我这个可能是我心脏出了问题，可能还会觉得我是不是热的受暑了，他是不是会跟中暑的感觉会有相近吗？会吗？就当你的心脏出现这种报警的时候。
1: 嗯，不太相似。
0: 还不太相似。
1: 不太相似、
0: 哦、
1: 对。
0: 嗯。
1: 这个中暑有几种表现啊、多数都是因为头晕，
0: 嗯，
1: 但心脏发病的话一般都是突发的特别迅速的心电区的不适，
0: 嗯，
1: 不管是恶性心律失常啊，或者是心脏胸疼啊胸闷呢、
0: 嗯、
1: 都是很迅速的。
0: 是
1: 中暑还是有一段的时间，
0: 明白
1: 啊、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0: 嗯，
1: 不管是这个热辐射呀还是这种中暑啊，它是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0: 嗯，
1: 那心脏病是突然就发作，
0: 嗯，
1: 比那中暑要来得快得多。
0: 是、嗯、那造成我们的血液浓缩，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血液浓缩，它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温度升高吗？
1: 对，像温度升高、
0: 嗯、
1: 你喝水少，在那时候你还喝水还少、
0: 哦、
1: 那就会造成血液浓缩。
0: 嗯，这两个就是一个是温度一边高，另外一边你又不喝水的情况下。
1: 对，大量
0: 失
1: 水大量流汗就出现。
0: 嗯，其实有的人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大量喝水了，你说这么热的天谁不喝水，但是就
1: 是
0: 因为那个汗出的可能比你补进去的
1: 对
0: 就是不成比例，对吗？
1: 对，
0: 所以他就出现了这种血液的浓缩。
1: 对，
0: 哦，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到在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我们的心脏啊该如何去科学的保护它。如果呢您正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希望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2353-0909 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呢徐少鹏主任和赵勇主任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就大家所关注或者是当下比较热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呢来进行交流互动。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打电话2353-0909。今天呢已经有我们的医生在导播间，随时可以接听您的热线了。同时呢也可以把微信平台利用起来啊，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这个对话框。另外在直播间里也可以在公屏上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有一位听众呢他发了一个问题，他想问问两位专家，他说他有时候心慌的时候呢就会吃那种在国外买的心丹，可能有一些 啊，有一些国外的这些所谓的能够缓解这种心慌症状的这样的药品啊，他想问问能长时间吃吗？
1: 是听主持人说这个药的名字像中文的、
0: 啊、对，
1: 怎么在国外买、
0: 这个、对，在国外
1: 这个挺奇怪，不知道是国外卖的中国药是什么
0: 药，翻成了中文可能是在、哦、就变成心丹之类的这种啊，就是可能能够防止他继续心慌下去吧，这样的一些药品。嗯，
1: 这个我们在正规的渠道没有听说过这个药、
0: 嗯、没有听说过，
1: 所以对它的成分也不了解、
0: 嗯、对、
1: 这个没有办法给他提建议。
0: 是的，哎，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如果你要是，不知道是你的心理感觉，你的心慌缓解了，还是说你真的是通过这个药物来缓解了？如果说这个出现了这种心慌的症状的话，科学的这种应对方法是什么？我们请赵勇主任，可以咱先给他科普一下。
2: 就是因为这种心慌的这种感觉呢，其实分为两种啊，一种就是，主观性的心慌。啊，其实这个还有一种就是，确实是你在心电图啊，你的心率啊、
0: 嗯、
2: 有些异常啊，心动过速了，或出现心率失常了啊。所以说，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如果是说就是无论是有基础病的人也好，或者说他的本身是一个健康的人群也好，他觉得心慌了之后呢，
0: 嗯、
2: 最好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摸摸自己的脉搏，
0: 嗯
2: 啊，看看他的大概应该能知道啊他的心跳有多少次，然后是不是齐不齐，这么有一个就是说在没有做心电图的情况下有个大概的一个判断啊、
0: 嗯。
2: 如果说是就是这个自己主观上感觉心慌了之后，自己一摸摸自己的脉，觉得心跳特别快啊、
0: 嗯，
2: 那之后就要警惕了，是不是有一些心律失常在存在啊、
0: 嗯？
2: 如果心里不快啊，是有心慌，那就是说有可能是一种主观感觉，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很多人不典型的一些心肌缺血、心绞痛的症状，它也可以表现为心慌。
0: 嗯，
2: 如果这种症状比较持续、频繁发作，那最好就是说是能够就诊，能够做心电图、
0: 嗯、
2: 去进一步去评估啊，这种心慌到底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
0: 嗯嗯、对，
2: 嗯，
0: 也就是说有了心慌这个情况到。这个就是不要自己盲目的，我拿点药啊，我先稳一稳，或者是自己先给自己啊，哎，匹配一些什么样的？
2: 有时候救救急是可以的。你看，很多病人他觉得心慌了之后，
0: 嗯、
2: 他可能很多人他有这种备硝酸甘油或救心丸这种习惯，什么丹参滴丸啊、救心丸啊、
0: 嗯、
2: 硝酸甘油啊，他可能一觉得心慌了，他害怕含上点，他确实能够有缓解的这种作用。
0: 作用，嗯、
2: 对对，但是说如果是频繁发作，你不能。就是说自己老是靠这种药去缓解，一定要查明是什么原因、
0: 嗯、
2: 明确是原因啊导致的心慌、嗯、
0: 好的，所以我们也是结合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您出现了心慌，嗯，这个药首先我们并不敢去评价它啊，因为本身从国外购买的，咱们也不知道它的成分啊，对它的这种功效我们没有办法去定论。更重要的是呢，就像赵勇主任说的，如果你是频繁的出现的心慌，就不能够忽视，还是要尽早的去明确一下导致心慌的原因，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您需要不需要做及时的这样的应对啊。好，那么有问题欢迎您及时来提问啊，23530909 23530909的热线电话，欢迎您呢随时来拨打。我们在直播间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也有听众提问了，他想问问主任，他说房颤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不了怎么办？房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房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是什么？徐主任，
1: 这个确实没听说过房颤的中西医结合治
0: 疗，结合
1: 这个确实没有听说过。
0: 嗯，
1: 但这个嗯，就这位听众来这个问题呢。
0: 嗯，
1: 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0: 嗯，
1: 第一，他说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是什么治疗？
0: 对。
1: 第二，他说，就中西结合之后，好像是说无效是吧、
0: 嗯？
1: 是什么治疗不了？
0: 他说，就是恢复不了。
1: 恢复不了。
0: 恢复不了。
1: 他说的恢复不了是什么意思？
0: 嗯、
1: 这个要明确一下。就我们说这个治疗房颤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维持心室率、
0: 嗯、
1: 啊，房颤就颤吧，就一直颤着、
0: 嗯、
1: 但是呢控制病人的心室率没有症状，同时在抗血栓治疗，减少这种并发症，这种一种治疗方式。第二种治疗方式呢是把房颤纠正恢复成正常的窦性心率、
0: 嗯、
1: 人正常的心率叫窦性心率、
0: 嗯、
1: 那就是把这房颤纠正了，恢复成正常窦性心率、
0: 嗯、
1: 所以不知道这位听众所说的恢复不了是什么意思，是恢复不了窦率，还是控制不了这个心脏的节律？
0: 嗯
1: 嗯，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哎，对，所以呢，他这个问题，您要是好意想和我们的专家来探讨呢，也把您这个所用运用的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手段啊，可以说一说，我们来评估一下啊。有一位听众呢问了个紧急的问题啊，他说63岁的男性这两天经常会出现出汗的情况，而且背痛、胸痛、呼吸急促。要缓个2-3分钟才能好，一天会出现个多次，2-3次不等，但是缓一缓就好了。主任，给评估一下，赵勇主任。
2: 那他要是真是出现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他赶紧去医院就诊。
0: 赶紧去医院吧。
2: 对，
0: 对
2: 他描述的这些症状呢，很像典型心肌缺血的症状啊，像这么频繁的话，还是有危险的，让他尽快。难受的时候要去进一步检查去。
0: 对，
2: 啊、不要再硬在家硬扛了。
0: 是他这已经出现了。有一段时间了，应该是，而且他问要不要做手术，您先别管做不做手术，您先明确您自己现在这个情况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建议这位朋友啊，不要犹豫，赶快去就诊。另外呢，还有一位83岁的听众，他说最近啊，下午天热，到4点半的时候就频繁的血压超过160，吃了药，也是降不下来，还是这种情况。他想问问这种情况问题大不大？有早搏，有时候呢40多跳，做了心电图，房性早搏，替波改变。徐主任，
1: 这个降压治疗呢，它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不是只考虑这一个血压数值，说这个数值高了就用什么药。它医学呢不是这样简单，这个1+1=2这种方式。一个血压高呢，你要给他降压的时候，你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包括这病人自己的因素，这个性别、年龄，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第二呢，就是他，除了这个血压高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状，比如说心率慢或者心率快，比如说，有没有既往的什么高血那个糖那个脑糖尿病啊、脑血管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肾病啊，都是他这个治疗这个决定他目标值的一些个混杂的因素。还有就是说他的血压高，下午4点来钟的时候血压到160了。那我听到这个患者这种主诉的话，我就想知道你下午160，那你上午是多少？如果你上午血压是110，就下午160，那你可能就需要用短效的控制下午的血压的药。如果你上午也是140，那下午160，那你可能就用长效的药，所以用的药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听众发来的消息呢，就说用药无效，我还想知道您用的什么药无效。对，这个其实因素太多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这么简单的，
0: 对，
1: 需要问的东西太多。
0: 没错，尤其呢，就是像这样8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龄的老人啊，平常呢他肯定也是在比较规律的服药，但是呢他特别强调是因为天气热的情况下，他已经出现了下午的血压控制不住了啊，所以呢还是应该早一点呢有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啊，就像徐主任说的，看看您到底是上午和下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啊，如果您想打电话咨询呢，也可以过一会儿呢，直接来问一问我们的医生。还有呢，刚才已经赵勇主任直接建议他赶快去就医的这位朋友说，现在放下电话就去医院，因为他现在又开始疼了，这个已经很危险了，其实
2: 对
0: 吗，赵勇主任？
2: 嗯，
0: 就是他已经频繁的出现这种这个前后背的这样的一个疼痛，而且呢这个感觉的这个症状越来越不理想，那我觉得千万不要在家再忍了，好吗？也真的希望我们空中问诊节目啊，我们的专家现在及时在线能够帮到您啊，就是给您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和引领。大家呢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有困惑和疑问，欢迎您随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欢迎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正在直播间当中想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有可能还是一位外地的朋友，他在问我们的区号啊，我们是天津022-2353-0909，23533-0909，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提问。今天呢两位心内科的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徐少鹏主任， 天津272医院特聘专家，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另外一位呢是赵勇主任，272医院心血管肾病科的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大家有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交流互动。我们再回到刚才说到的天热啊，可以说呢，本身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呢，对于高温天气来说呢，肯定身体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些反应。那刚才呢，徐主任也说了，高温高湿出大汗，然后缺水啊，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血液的这样的一些啊改变，而最重要的血液的改变是对于斑块的这样的一个形成。那我们想说，这个斑块的形成它是很短期的吗？那我就是我把水补足了就会冲开吗？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太不科学了？
1: 动脉粥样化斑块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经年累月形成的，没有一个突然形成的过程，它都是慢慢形成、慢慢形成的。但是即便形成了斑块，患者不一定会有症状，更不一定会有临床的事件发生。
0: 明白。
1: 如果斑块的体积没有这么大，不阻断血流，他可能都没有什么症状。有的病人他可能斑块都已经阻断血流了，但他是慢慢阻断的，心脏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也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斑块的形成它没有急的，都是慢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发病，有人不发病呢？就是他有人形成了斑块，但是这斑块是不稳定的。这斑块突然发病，它不是说体积增大的问题，这斑块它的表面内膜破了。内膜破了之后呢，局部长血栓了，那就相当于这个斑块的基础上突然长了一个血栓，把血管堵上了。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急性的发病。所以长斑块呢可能跟缺水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斑块那表面破裂什么长血栓，这个是一个急性的一个过程。在天热缺水和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发生。
0: 那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有专家在，很多朋友说了，我如果想在这个季节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我们能做什么？
1: 那对于年轻的人来说，刚才跟大家说这个青年男性，爱运动，天热，就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类人群，我们提的建议就是一定要补足水分，一定要补足水分，这个补充好水分，这是一。第二呢，对于这个要太激烈的运动的话，天太热就不要去做了，尤其户外的那种，
0: 对
1: 就不要去做了。我们接到的病人打球的居多，
0: 对，这个季节还有踢球的、打篮球的啊，
1: 这
0: 高温之下还依然要奔跑的，
1: 对，
0: 是
1: 打球的居多。对于这种年轻人，那对于这种有基础心脏病的病人来说，多数都是中老年患者，有基础心脏病来说，那天热的时候你得避免那种温度的突然增高和突然下降。你这个屋里的空调不能开太低，就是一会儿外出就特别热，回到屋里就特别凉，就是忽冷忽热，对于心脏血管也是个影响。你想在忽冷忽热的时候，这个热的时候血管是张开的，在冷的时候呢血管收缩了，这种一会儿冷一会儿又热的时候，它血管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扩张，对于这个血管内皮都是一种损伤，这种剪切力对血管内皮这种损伤。血管内皮是特别光滑的，能够防止血栓。那血管内皮损伤了之后，局部就会长有着血小板的聚集，血小板聚集之后就会有纤维斑这个凝血因子的聚集，就会长血栓了。所以不能忽冷忽热，这个也不能太剧烈热，也不能太剧烈冷，注意多喝水，坚持吃药。这是对于有基础心脏病的病人来说。
0: 好的。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在提问，赵主任，您给他解释一下。他说他胸口感觉快速的颤动，但是心率正常，这算房颤吗？他说是胸口感觉快速的颤动。
2: 他描述的这个可能是，他要是说自己的心率是正常的，他是怎么是自己通过某种简易的方式测出来的，还是说是通过心电图看出来的？如果是房颤的话，一般大多数基本上都是心率是比较偏快，是不齐的。如果他只是说这个自己的心率是齐的，但是还有这种颤动的话，也很多情况下可能是一种自我的感觉，
0: 对
2: 自我的感觉。 这样的话，他如果是就还像刚才说的，如果你总是有这种情况，就要去做检查。
0: 做检查
2: 啊，对，
0: 好的。还有一位我们直播间里的听众啊，他说是40岁的女性，上周刚刚做了房颤的射频消融术，术后需要吃抗凝药，但是吃了几天利发沙班之后呢，皮肤出现了淤青，他想问问需不需要更换抗凝药，这个需要吗？
1: 40岁的一个女性，
0: 对，做房颤、
1: 有别的什么基础病吗？
0: 他倒没有表述，
1: 是对、
0: 这
1: 个这
0: 些信息都不全啊。
1: 是、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做医生的这个苛求太多、想的太多，就是因为这个人体啊，它是个生物体，这个治疗这个一个疾病，多数都得要是很多很多这个因素一起参考看，
0: 它不是单一的，
1: 对
0: 吧？它不可能单一的。
1: 对，
0: 对，
1: 你看它有没有基础疾病，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抗血小板药的这种适应症，很多的因素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简单的说，如果他是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就是一个40岁的女性，就是。

0: 个单纯房颤，做了射频消融手术了，吃了利帕沙班了，
1: 嗯，
0: 也没有基础血液病，
1: 嗯，
0: 没有基础血液病，没有这种容易出血的体质，那么既往没有这个出血的病史、出血倾向、
1: 嗯，
0: 最近也没有做过外科手术，也没有发烧，也没有肾功能不全，等
1: 都
0: 没有，都
1: 没
0: 特别干净的情况下，这个。那
1: 嗯，
0: 看他出血多少，其实单纯的皮下紫癜、就是叫皮下紫癜吧，
1: 对，
0: 出点血不是很严重，
1: 不是很严重，
0: 对、
1: 嗯、
0: 但他如果总出太多的话，你倒可以减量，可以减量，
1: 嗯，
0: 那口服抗凝药有几种，利伐沙班、达比加群这种新型的口服抗凝药、
1: 嗯、
0: 还有那种传统的口服抗凝药叫华法林的，
1: 嗯，
0: 那对于有瓣膜病的病人，建议不要用新型口服抗凝药，还是用传统的华法林的抗凝、
1: 嗯、
0: 那么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你换成华法林也行，换成利伐沙班也行，就换药也可以。那你要换成华法林的话呢，你就先记，就是得反复监测比较麻烦，你要不愿意反复监测的话，那你就用利伐沙班或者达比加群也都可以。那达比加群不好买，现在达比加群确实不好买，反正很少、
1: 嗯、
0: 我见到很少有卖达比加群的，
1: 嗯，
0: 如果不行的话，那你就把利伐沙班减量也可以、
1: 嗯、
0: 但这个参考因素太多，
1: 对、是的，所以不能在这里直接告诉您这样或者那样、还得评估您全部的这样的一些身体的基本的元素啊。好，那建议您如果确实、我觉得他如果他刚刚做完消融术，其实他可以赶快回到自己的这个做手术的这个医院或者科室，和自己的主刀医生沟通一下，是吧？可以来评估一下。
0: 是。
1: 好，有一位听友说他有早搏、阵发性心动过速、无三高，最近有时候在夜里啊醒后就立刻心慌、心率快，但是几秒钟能够缓解，白天就没有这样，这是什么情况？赵主任。
2: 心动过速的发作呢、
1: 嗯、
2: 就是他确实啊，有些人他是有时间段的、
1: 哦、
2: 啊，但是说、
1: 一段一段的，
2: 对、
1: 嗯、
2: 他。首先要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动过速、
1: 嗯、
2: 啊，就是它是那一阵儿也可能是窦速，也可能是出现房颤了、
1: 嗯、
2: 啊，也可能有早搏，也可能有室性的进心律失常、
1: 嗯、
2: 啊，最主要的像它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我们最直接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让它背一个动态心电图，要评估一下
1: 后腿，
2: 对，背后腿、
1: 哦、
2: 啊，他说背后腿要评估一下、
1: 嗯、
2: 这么才能知道有针对性的去治疗，
1: 没错、
2: 嗯、
1: 好的，建议您如果这种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尽可早的选用一下刚才我们的专家给您的建议啊，背个后腿咱们全程的监控一下，监测一下啊。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听众网友呢一直在互动啊，我们的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想打进电话，发现全部占线，没关系，别着急啊，我们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继续留言，您如果进群方便的话呢，赶快呢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然后点服务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了，这样的话呢在群里随时和我们的两位专家可以再交流一下。请二位戴上耳机，我们有听众也打进了热线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3: 您好。
1: 您好，请讲
3: 啊。我想问一下那主任，我的宠物呀也是血管的事儿，
1: 嗯，
3: 也我是那天我就出去买菜回来以后，我的腿就肿大泡打一大疙瘩，
1: 嗯，
3: 然后回来就呼呼就出来了，你好多小血那个嘛血疙瘩出来了，我就赶紧上医院去看完以后，就照了一个那个嘛的，反正给照了，他说的没有毒的。咱没有药，这边就是那个，就是有点那个，稍微有点出血，腿上。我现在不是也擦着药了？我就怕担心，后来堵在脑子上，怎么我这腿堵在那个左腿的下侧，就是小腿上，就是堵大大大的。你说我这有生命危险吗？我这害怕，你知道吗？我想问问主任。我这是怎么回事啊造成的。
1: 嗯，好，您的年纪是？
3: 我是68。
1: 68岁，腿上出了血、
3: 嗯、
1: 血块，血块，
3: 一个大疙瘩。啊，对，大疙瘩。后来完以后、
1: 哦、
3: 到家一看见了，老大疙瘩，我一看就上医院了，到医院也查了，他说报备那问题，我说以后我再发现怎么办呢、
1: 嗯、
3: 我就这地方我一看有2-2医院的、
1: 嗯、
3: 我问他们是不是能住的是静脉曲张堵了还是血管的问题呀、啊、我现在就焦虑这个问题。
1: 嗯，
3: 2-2是内科。
1: 赵勇在了，赵勇主任在啊。嗯，
2: 是这样的，您是对您说的是您当时的时候就是腿上起了一个大疙瘩了，然后也去医院查了、
3: 啊、
2: 查了，应该是就是您检查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3: 结果他就是镜下没发现小血细胞聚集，

0: 就是有点紫斑出现了，就血似的。这回他就倒没办问题，他说我给你开点那个擦药。可是头那天主人大大的疼极了，就是看完以后了，这疙瘩下去了。可是我就担心了，我以后堵在脑上怎么办呢？可是有堵的地方。
1: 是这样的，您说的这个。这个大疙瘩呢，有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静脉曲张造成的啊。但是您说的脑血管堵的，它因为它是两个系统啊。您这个血管是个静脉系统的，
2: 对
1: 啊。然后脑血管的呢是动脉系统的，它们发病的机制也不太一样，应该不太会就是说脑子堵。但是还有一种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静脉曲张，反反复发作，比较严重的话，它会长血栓。啊，
0: 对
1: 对，腿上长血栓之后呢，最严重的情况下呢，他有可能有些人会出现会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这种情况。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说，您当时要如果确实是查了之后呢，是静脉血管的问题啊，那就要评估一下有能不能做手术啊。你像二七二医院嘛，确实我们这个这个外科啊，那个血管科呢，它是能做这种静脉曲张手术的啊。有指征做的话，那就及时做啊。
0: 我那个，我就跟你说声，我呀是准备着办二七二去的，也没嘛。您是做静脉曲张挺好的，我就担心他会不会堵上脑袋，因为我这两天脑袋发胀，脑袋疼，要我就赶快把儿子也是不是让你是上二七二准备去，我正好今天有这个我看二七二的，因为我在那做一条针道，我腰不行，也不行，我连是最不能看过，因为我这两天头疼，我就害怕回来是不是又有别的病了，你知道吗？现在腿上倒好了，可是腿上啊还是发凉，现在等于这一只腿啊，我这块地方的地方是凉的，冰凉，而且我最近这两天是嘛呢，我一打哈欠，我这嘴好像下巴还要掉下来，错位在的。哎呀，我说这病人得赶紧看。我问问您，我这打哈欠，这好像掉下来，是怎么回事啊？跟这血管有没有关系？
1: 这个您说的这个啊，这个头疼的问题，下肢腿的问题，还有这个一打哈欠觉得像下巴掉下来，是三个系统的问题，
2: 对，
1: 三个系统
2: 的
1: 问题，
2: 涉及到问题比较多。
1: 那个你要说下巴的问题，那你可以可能有关节啊，有些人可能捏下巴关节有点脱位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个属于可以去骨科去看一看。你说脑血管的问题，脑子的问题的话，那可以很多科可以看了啊，神经科呀、心内科呀都可以看看，是血压高啊，还是说有其他的问题造成的脑子问题。但是您说的腿上长疙瘩，应该和脑子应该目前没有直接的联系啊。
0: 那
1: 这个你
0: 伤心了，我头疼可能是不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跟那个血管有关？因为平常我心脏不好，我也一直吃着那个养心欺骗了。造成我一害怕，就反正一直有点焦虑，就是焦虑。
2: 您逐一的排吧，排查好吧？啊，您逐一的去排查。
0: 我那个，我二七二医院就是我要是我要去的话，我就最近我可能这一半天我就去，因为牵扯到好多问题，都血管问题。
1: 对，您说这三个系统，
2: 对，全面的查一下好吗？
1: 可能需要三个科。
2: 对，
0: 您不是您那个二七二医院有那个做那个就是。你下肢那个片子有吗？
2: 有啊，
0: 我是
2: 血管 B 超是吗？
0: 下肢的片子，能照一下？
2: 是血管 B 超吗？
1: 对，做下肢的检查有很多啊，超声啊、CT 啊，都可以做，
0: 都可以做哈。那我可能一般天我可能过去，
2: 好的，
1: 行，
2: 好的，好的，祝您健康啊。
0: 我二十二，你大夫，我还是比较想听的。
2: 谢谢您的支持啊。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接听三线朋友的电话。你好，三线的朋友，喂。哎，您说。
3: 哎，郭老师好。
2: 哎，您好，您说。
3: 我问徐主任好。
2: 徐主任在了。
4: 你好。
3: 我问一下徐主任，我最近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图，它的结果是那个异常心电图，窦性心率，气波改变，后头有两个啊竖刀，后头又有三个竖刀，完了以后是 AWF。英文字母，我就问问您，这表示什么呢？
4: 这个 AWF，
2: 您是在哪做的什么检查呀？
3: 在社区医院做的那个普通检查，就是那个
2: 验血吗？
3: 社区的那个免费检查。
2: 我知道是您这是验血的
4: 心
2: 电图，
4: 心电图有异常，
3: 对，
4: 我们见过 AWF 的这种。
2: 徐主任问住了，

0: 分的
1: 还
0: 不同的疾病，
1: 有，
0: 就这意思，就是异常到什么程度，这得把图给他，光文字不行。第一，第二，单纯只有一个导联，一般意义也不大。我们看心电图一般都是相邻导联，几个导联一起看。您这个当只有一个导联，这个意义也不大。第三，这种踢波异常，这种描述，也不是典型的某种疾病的描述。所以您的这种心电图，在我们没有看到图的情况下，觉得没有什么特异性的异常，诊断不了什么疾病。这个您先别担心。
1: 嗯，好，
2: 好。
1: 那我暂时也不用再做别的检查了哈。
0: 这个我们不能就决定，您只能说是您说想咨询的心电图，我们就给您咨询心电图。你说是不是做不做别的检查？我们得还是那得全身的整体的一起去看，光一份心电图这个定不了什么。
1: 我也没有什么症状。
2: 好，您要没有什么症状啊，您例行的这个定期的体检啊检查呢有必要啊，有什么症状可以及时和医生再沟通，好吧？但是如果您的年龄包括一些高危因素啊，这些您都要充分考虑一下啊，您自己要评估好自己啊，对，好吗？
1: 好，
2: 好的，好的，哎，
1: 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好，祝您健康，好的，谢谢您参与，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其实呢，通过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呢也很想，正好因为今天两位这个我们的心内专家都在这里，其实高温天气呢是一个环境的影响，但实际上它也会给我们一些朋友一些这种所谓的警示的信号，比如说刚才特别提到的一些中青年朋友，他也许呢说是因为高温的天气造成了他突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心脏的不适，但其实可能日常也一定还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这种隐患，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那赵主任，我们想说现在很多的朋友呢对于心脏这种关注度会非常的高，因为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冠心病乃至后期出现的一系列最严重的，比如说急性的心梗的发作已经威胁着我们的人类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很多的这种心梗的出现也确实现在把魔爪伸向了中青年的朋友，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对自己的心脏做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估，我们应该先做什么，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3: 是的，就是其实现在其实对于这个咱们这个心血管病的这个心脑血管病的筛查啊，其实咱们国家都有相关的这个
2: 指南，
3: 对，指南和流程啊。你像有就咱们之前说的，你有危险因素的，像有危险因素的，咱们说之前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你这有或者有家族史的这种情况，去做基本的这个筛查，它都是有相关规定的啊。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是就是已经有这个相关症状了啊，咱们之前说的是没有症状，只是有危险因素的话，那我们有相关的一些检查流程啊。如果说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病了之后呢，那我们的检查可能更加有针对性一些，更加有针对性一些。其实之前的时候咱们在空中问诊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作为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筛查方式啊，其实挺简单的啊。最主要的，咱们常规的抽血化验啊，包括你做最常用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做一个颈动脉超声。颈动脉超声啊，它就对你评估你全身的动脉硬化是有很大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价值的。如果再加上你有症状了啊。那么进一步脑血管或心脏 CT 方面的检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对于颈动脉超声的话呢，我们建议人群他有没有所谓的什么年龄的这样的一些推荐年龄？
3: 有，一般就是说你这个40岁以上的话啊，40岁以上的话有一定危险因素的话，那常规你在体检的时候你可以增加一下。其实现在很多体检的里面它不常规做颈动脉超声，
2: 对，没有
3: 颈动脉超声啊。实际上就是说是很多情况下可能它甚至会更多的做一个心脏超声，它也不去做颈动脉超声啊。心脏超声可能大部分人就没什么问题，体现不出什么来，但颈动脉超声呢它能够反映出你动脉硬化的这种情况啊。如果你颈动脉超声有问题了之后呢，它可以提示你，再加上你有危险因素，可能提示你进一步去做啊心脑 CT 方面的检查，就是咱们这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这个最重 这么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
2: 是的，
3: 你的危险因素越多，那提示你去做检查的这个迫切性啊，就会越强。
2: 好的，其实呢，关于颈动脉超声呢，我确实就像赵主任说的，在我们空中问诊节目当中。

0: 多次给大家提示，就是像一个，这个必要的筛查一样，我们大家呢先做一个评估，尤其呢刚才两位主任都提到了中青年的男性啊，可能更需要做一下这个颈动脉的超声。这样的话呢，您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管的这样的整体情况。那如果根据这个超声的提示，接下来这一步您需要做什么，医生呢可能都会给您啊一系列的安排上。这样的话呢，可以呢提早的对自己的心脏有可能发生的这些问题呢做一个筛查和初筛。那么会规避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尤其在有一些朋友本身抽烟也好，长期熬夜也好，喝酒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家族史等等，那这些朋友您就更要特别的去关注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脏的早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2353-0909，2353-090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有听众呢想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啊，您可以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啊。我们现在的听友群呢，因为群更新的比较快啊，您现在呢可以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号，然后呢让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进群操作一下啊，不要着急，我们过一会儿节目之后呢会更新我们的群二维码啊，您可以呢连续关注，如果实在不会加入可以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有很多听众网友呢在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大家对于这个季节心脏不适啊，确实问题也挺多的啊。那其实呢刚才我们听到了徐主任已经和赵主任也特别强调，这个季节我们保护好心脏啊，应该啊有很多的这些基础性的操作。但是呢，可能这个季节，比如说，贪凉吃凉的，您刚才不说多喝水吗？那有些朋友就是，我凉快吧，我别让自己出大汗，我多吃些凉的，行吗？徐主任，
1: 这种突然的特别凉，对于血管也是个损伤，
0: 也是个损伤。
1: 对对对，这个不能突然太凉，
0: 不能突然间太凉。那么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睡不好觉，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吗？
1: 睡不好觉就是晚上睡不好觉是吧？这个失眠肯定会造成交感神经兴奋，也会影响，但是这个跟这季节没有关系，不是说这个夏天失眠就影响大，冬天失眠影响小，这个跟季节没关系。失眠就会影响，失眠会造成患者的血压升高，交感神经兴奋。
0: 是的，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呢，对于自己的这个心脏啊，还是存在着很多认知上的，比如说有的朋友觉得啊，我常备一些比如说速效啊类的这样的药品啊，不舒服的时候我含服啊，或者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我来一下，我缓一缓。但是呢，大家对于一些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这个冠脉造影类的检查，还有冠脉CTA 的这样的检查，大家呢还有什么心脏彩超等等啊，大家对于这一系列的检查呢也会存在，我有必要做这些检查吗？我对我的心脏，我现在就只是觉得它，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胸闷啊，我做个心电图可不可以简单的去评估一下？那么有些检查医生让我做这些检查，因为他们有些检查大家会觉得会不会对我的本身，尤其上年纪的人会更紧张一些。那对于这些类的检查啊，相关的检查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梳理一下，哪些检查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做的？徐主任。
1: 我比较支持刚才赵主任所说的这个必要的检查，就是从心脏角度来说吧，心脏检查呢几大个检查，就是心电图、超声和 CT，这是最常用的三个检查。这三个检查是负责不同的项目，这个心电图就是检查患者的心电，超声呢是看患者的结构和功能，心脏的结构和功能。CT 呢是看患者冠脉是否缺血，就是三个检查没有谁互相替代谁，或者是谁涵盖谁，就是检查的不同的内容。那对于中青年人来说，我们还是建议患者是要做一次心脏的检查，就当是筛查，因为很多的患者在首次发病的时候就是急性心梗。他没有一个预防的一个逐渐加重的心绞痛的过程，没有这么个过程，首次发病就是急性心梗，所以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所以对于这个中年人来说，青中年人要做一次体检是比较好。那这个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好多人担心做检查会不会影响损伤身体啊什么的。那这几个检查当中，像心电图和超声，这都是无创的，一点辐射都没有。对于人体一点损伤都没有，这个是可以定期去做的。 那冠脉 CT 呢，它是需要用造影剂，有一定的辐射量啊，这个是不能总做的。对于生物钟不全的病人来说，也是要警惕的啊，因为它会导致生物钟不全的加重。所以对于冠脉 CT 来说，不建议大家总去做。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生物钟不全，没有这种过敏史，相对这种风险比较低的情况下，建议所有的中年的这种非患者，不是说是患者吧，就是市民都要去做一次这种冠脉 CT 的体检，这样能够早期预防或者发现很多的疾病，没有病大家都安心。
0: 建议大家还是要做一个冠脉 CT 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0: 有点类似于心脏的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嘛，这样说，
1: 对，心脏
0: 是
1: 全
0: 吧？
1: 方位检查，
0: 全方位的，好，我们在直播间呢，有听众又提问了，他说是73岁的男性，已经发现了颈动脉超声，有多发的斑块，但是他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他想问问需要注意什么？定期的体检的话，我应该检查哪些？我们问问赵主任，给他回复一下。
2: 好的，因为他这个颈动脉超声已经有动脉硬化斑块了啊，然后呢，他说是糖尿病前期，他肯定就是一直血糖已经有异常了啊，血糖有异常了。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就属于一个就属于一个高危的患者了
0: 高
2: 啊，
0: 危
2: 处
0: 的
2: 于一个高危患者了啊。他可能他没有什么心脏的这个方面的症状，但是是这样，在我们临床中。就这种非常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糖尿病的血糖异常的病人，往往症状不太典型，他总是在筛查的时候筛出有问题来。因为我们通过做冠脉 CT 或做冠造影发现很多这样的病人啊，没有什么症状，然后一做冠脉 CT，血管堵得很厉害啊。他至少的话，像这个老年朋友呢，他是说他已经有动脉硬化斑块，又有糖尿病，他在降糖的这个或者是无论是饮食还是好药物也好，降糖的同时呢，那我觉得。可以把他汀需要吃上，啊，甚至的话，有必要可以做一个冠脉 CTA 的检查，啊，这是因为他的属于一个高危的患者了，啊，可能会发现这个，包括我们近期做造影的几个病人，他都是在内分泌科，住院的时候啊，常规没什么症状，做了个 CT，发现多支血管有严重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他至少他应该把。他汀吃上了，他需要接受药物治疗了，这个动脉颈动脉这个有动脉硬化呢，它就是侧面反映你的可能这个心脑血管也可能是出现了问题了，他如果说确实像刚才徐主任介绍，他没有这个肾脏方面的问题，没有过敏史的话，要想这个对自己这个心脑血管比较担心的话，他是有必要可以做一个。CTA 的检查的，
0: 好的，这个建议给到这位朋友，他确实属于高危的情况了。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刚才习主任提到的3种检查啊，想问问272是不是都可以做？
2: 对，
0: 都可以
2: 这
0: 做，
2: 是比较基本的检查
0: 比较基本的检
2: 对，
0: 查都没有问题啊。而且呢，我觉得其实有高危因素或者是风险，不，甚至包括近期已经有一些不适症状的朋友啊，不要在家里这样犹豫来犹豫去啊，查书上网，自己去猜测。其实真的就是给自己的心脏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是最正确的选择啊。包括刚才徐主任提到的，您再把3种检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让大家记住这3种检查。
1: 其实最简单的3种检查，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0: 对，
1: 心电图、
0: 心电图、
1: 心脏超声、
0: 超声、
1: 冠脉 CT。
0: 冠脉 CT。对，大家呢都可以把这个基础的这个检查呢去这个记下来。包括呢特别提到的颈动脉的这个超声，也是提示到，尤其我们的年轻朋友啊，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上查一查，有必要。因为很多的体检，包括你看我们单位过两天又要开始体检了，依然没有这一项。我们很多的同事都是自己现在在我们节目的影响下啊，说我要加项，我要单独去加一些项目啊，这些项目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加上的。刚才呢也提到了272医院的这3种检查是都可以做的，直接可以在心内科挂号。
2: 对，
0: 大家呢可以呢在心内科挂号之后呢，医生可以做一个评估，然后呢给您安排上这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啊。而且呢，有些问题呢是还在问心电图、心脏超声，第三个是什么？
1: 冠脉 CT。
0: 冠脉 CT 啊，大家记好了，今天的这3种检查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笔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冠脉 CT，大家记好了。好，那么我们其实呢。 为什么今天的节目是有两位专家同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呢，二七二医院呢和总医院呢，尤其是在心内科的这样的一个医联体的合作过程当中呢，徐少鹏主任呢也给予了医院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那很多熟悉徐主任和赵勇主任的心内科的患者知道呢，徐主任会定期的到二七二医院有一个坐诊。什么时候您会在二七二医院？徐主任，
1: 周二和周四，
0: 周二和周四啊，尤其呢是对于这个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和手术的朋友啊，那赵主任，您的门诊时间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一般就是周四上午，
0: 周四的上午，
2: 对，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呢直接呢到二七二医院呢挂号啊，在线下呢让我们的专家呢。会给您先做评估，之后相应的检查呢就可以给您安排上。也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之下呢，刚才我们的专家呢给大家提示的这些特别需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您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给自己好好的安排上。有些检查是必要的，有些药物呢是需要评估再去服用的啊。当然了，我们特别在这里要提示一些中青年的男性啊，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尤其今天我发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都是一些中青年人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还有一位听众说了，我们最后一分钟吧，他说颈动脉超声是正常的，有心慌、心率快、动态心电图是早搏，还有必要做冠脉造影吗？
2: 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动态心电图它就能够反映很多问题了。除了能够发现早搏之外，各种什么心律长之外呢，动态心电图也能够发现有没有缺血。如果动态心电图没有提示明显的缺血的话，它有刚才说过了，没有很多的危险因素的话，可以选择不用做。但是如果你的危险因素比较多，你要有高血压家族史，或者有糖尿病，或者是一个抽烟的这危险因素越多，你越有必要去做这个检查去。
0: 好的。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视频编辑刘瑞，感谢您的连续收听。听众朋友，我们明晚的同一时间再会，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3: 注意过，清晨六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两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

0: 摊儿啊。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嗯，
5: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8: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话说天津卫》每天晚间8点首播，11点重播。你看，听咱这个节目啊，可能还就得晚上听，啊，咱这个直播时段8点开始，这对于有些听友来说都有点早啊，是吧？8点那正是吃饭看电视或者是饭后遛弯的时间段，要么就家里还好多事儿了，拾掇，对吧？他反正就是这个拢不住神儿，所以呢，很多人他是听重播呀，晚上11点，哎，夜深人静啦。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卖夜壶的也来了，哎，就在这儿躺床上，是吧？平心静气的，踏踏实实的听大伙儿聊过去的事儿啊。不过就是这个点儿啊，你一旦听到勾心思的事儿和那个画面，就容易啊辗转反侧。说句文词儿啊，这叫犯了夜了。昨天听大伙儿聊钢厂的事儿，哎，就有听友犯夜了。为嘛？一会儿听啊。咱呢，先随着毕连刚先生的描述，让我们一起回到几十年前的此时此刻，看看这幅夏日的市井画面当中有没有您的身影。
9: 这个夏天呢，虽然炎热，可是对穷人来说是一好过的季节，不像冬天一样的。穷人难熬啊，又凉又没吃的，这我讲是过去那个年代啊。这夏天这季节呢，青菜也多，这个副食品也多。对于穷人来讲呢，生活的这个面就宽了。你比如在50年代的时候，在我们西头啊，一到这个天稀的时候啊，各种小贩就出来了，有卖这个炸豆腐的，炸豆腐干的，有卖那小枣素米稀饭的。有卖杏仁茶的，还有卖老豆腐的。这老豆不是光早晨卖，下班也卖，也卖老豆腐。卖茄糕的，有卖麻团、凉果、江米糯的。卖八大杂的就更多。嘛叫八大杂呢？是炸虾米、炸鱼、炸麻子、炸藕、炸茄子、炸藕夹、炸茄夹，是吧？炸果园，这俗称叫八大杂。说卖炸鱼、炸虾米的小贩也出来，哎，都挺便宜的。 一边喝完小枣粟米稀饭，小孩喝碗儿也不大，二分钱，里头有俩沙枣。这个卖粟米饭的可不是100%的粟米给你煮成黏黏糊糊的，不是这概念。这个粟米饭的制作过程啊，它呢用不多的粟米煮，到嘛状况呢，就一个粟米粒跟着一个粟米粒跑，待在水里头。煮熟了以后呢，他用这个团粉啊、芡呢、啊，融这个汁儿，就黏糊了，再下汤精啊，也就成了。现在卖的小豆粥依然是这样，也得融这个淀粉，不然的话降不了。那光是这小豆熬到嘛程度才降不了，必须融这淀粉，是吧？杏仁茶它也是这个意思。这些卖吃都不贵，你说卖啥麻子呢？4分钱一包，这就小孩们就买不起了。这些大人买了，炸鱼炸虾米炸麻子就不好吃，那得有点钱的小孩家里头了。我们这天津卫酒和虾哨啊，河产里的这个鱼也特别多，南北玉河呀、啊、以及盛丰来的，它到这个鱼盆的时候的夏天了，炸鱼啊、鲶鱼、嘎鱼、小炸鱼啊，比青菜还便宜了。所以说呢，穷人赶上伙食呢，两不来钱买好几斤，带到杂铺打3分钱那个熬鱼佐料，这鱼到锅里那个肉好歹煎吧煎吧，那都是鲜鱼啊，煎吧煎吧，再抓把盐，锅枪一生火，饽饽贴上，一锅就熟了。这穷人改善伙食，花钱不多，吃也不错。那有钱的呢，就忌讳吃这个无鳞鱼了，说高老病，吃什么呢？吃这个饮食道节的这个鱼类，就是刀鱼、千门刀鱼，这铁卷子、烙饼，这驴肚汤、五香嘎头，这是天津饭，讲究一点的天津饭。再有钱点呢，就是不做饭了，大饼铺就买点饼，煎熬铺买几包炸鸭，这都富裕家的吃法。根据层次不一样，吃的不一样，都吃鱼，有的吃炸鱼，有的吃刀鱼。到顶的这个晚上啊，天热都出来，胡同口的，起壶高馍，对吧？摆个小桌，不错的，坐那儿三五好友聊天下棋的，说闲话的，爱好音乐的呢，凑一块几位，拉了胡琴就拉了这广东音乐。当时拉广东音乐也挺这个时兴的。在西头还有嘛呢？在50-60年代还有嘛呢？业余教茶，那西头啊，教场挑灯，一些教授们，业余的、专业的，那甩着大伙看，也挺有意思的。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啊，我记得，是吧？这曲大胡子，他呢也撂地儿，到晚上了，我就见过他在这个西子坝前面找一块贺人地下，晚上在那儿，因为的里三层外三层的，他讲白玉霜，他就说白玉霜啊，得讲2天喝到3天，一晚上讲2个多钟头，8点多钟讲10点多钟，这连好回钱，大伙也真给钱。大伙也挺入迷的，这个场景啊，西头人呢，津津乐道。这是关于夏天的一些个生活场景。
8: 好，毕先生给咱画的这张天津夏日市景图，要说也算是一幅长卷了啊。从这头画那头是吧？能写善画，听友真的，您可以创作这么一幅画卷啊。反正我们听这幅画。我相信啊，这里面能遇见几十年前的您自己啊。你看他说连吃什么都有了，不同的人家吃食也不一样，都吃鱼，鱼跟鱼也不一样哈。当然都主打一个省事儿啊，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还得够味儿。这就是喂嘴子的既朴素又高级的舌尖追求。别救火，咱哪怕不讲究，咱也不能随便将就。所以说最近我介绍的适合夏天啊开袋就能吃的美食就比较多点，因为省事儿还好吃。既然毕先生提到鱼了，岛鱼咱是没有啊，不过鱼罐头一直也是很多听友点赞的，够味儿啊，一个小黄瓜鱼，一个小带鱼，带鱼段啊。既然聊到这儿了，所以我刚才就决定啊说说这个鱼罐头，问了一下目前好还有20组。没了，库存没了20组，所以您想订还得手快点啊。这个鱼罐头的加工工艺确实讲究， 新鲜捕捞的鱼一个小时之内经过12道传统工艺，确保每一条鱼都在最新鲜的状态下完成初步的加工，鱼的内脏都得楞干干净净的，去腥工艺也很到位，处理好了用秘制高汤精炖两个钟头啊，鱼肉饱满，肉感鲜嫩，肉质紧致，这个肉啊它确实是不是那么松松垮垮，不是那么烂乎，它是挺紧致，挺紧的，扎实啊，还入味，一咬一嘴汁儿，鱼骨头香酥软烂啊，您甭担心什么刺儿。

0: 扎着刺儿什么的没有，这刺儿都酥的，老人小孩都能吃。不仅鱼肉软嫩鲜美，那个汤汁儿，哎呀，浇白米饭上太没治了啊。这罐头啊，虽然它保质期挺长的，但是也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人家是用真空罐装，它结合着高温杀菌的技术，保证鱼肉的新鲜口感。里面都是整块整块的带鱼，整根的小黄瓜鱼，绝对不添加什么豆子啊这些东西来冲量，没有。咱这罐头啊，每罐的固形物含量超过 70%， 打开来全都是沉甸甸的肉，连那汁儿都没多少。12罐五香黄瓜鱼罐头，再送12罐五香带鱼罐头，哎，24罐一大箱，快递给您送到家去，199块，24罐199，这一罐呢均杯8块钱啊，8块钱买嘛去。但是还是那句话，刚我问了，就20组库存，没多少。这我临时起意说这事儿嘛，所以人家意思一查库存就20组了。手慢就没了啊，订购电话现在就可以打。400-99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咱们推荐的所有东西啊，天津市全境都可以送货上门的啊，不是说就市区啊。为什么嘱咐这么一句呢？因为咱这不也好多静海的老听众吗？最近聊市区的事儿太多了，静海听友可能就不乐意了，是吧？这聊聊我们这头好，那咱下面就听静海的老事儿，听听李兆祥先生想聊点静海什么掌故。他这段掌故啊，嘿，其实跟咱们天津市里头市里河北区啊，还真是有紧密的关联。
1: 话说天津卫大部分老先生都聊天津的事儿，因为我是静海人呢，我聊聊静海的事儿。静海处在于河以西的这个有很多古迹，像西汉时期东平书屋的县城，还有凤凰台，还有子牙的姜太公的故居，大佛寺遗址，还有宋代岳家军抗辽的好多遗址，所以静海就是好多历史古迹啊。因为静海运河以西啊，地势低洼，很多古迹呢，因为这个经常闹洪水啊，所以现在都不复存在了。因此啊，当地静海人呢，称为城关屯以西叫古城洼。那会儿有好多村啊，都以嘎子为命名。你想，这个一兴寺的所在地曹村原来叫曹家嘎子，还有袁家嘎子。原来的那个老大佛寺的遗址呢，叫佛寺嘎子。因为老闹洪水啊，他这个建筑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宅基地啊，都拉好多土地，老高老高的，所以称为嘎子。这个58年以后成立人民公社呢，合着把这些个村民带嘎子的都变成了村了，都不叫嘎子了。你像比如说曹家嘎子，现在变成曹村了。曹村就是那个一兴寺的所在地。秦始皇统一这个六国以后啊，实现郡县制，汉代呢继承那个秦朝的制度，继续实行郡县制。汉高祖五年呢，2022年，在静海西吊台村子的西边设置了历史上第一个县城，叫东平树县。古县城遗址啊，经过四县考古挖掘成正方形，高出其他地面一米左右，东西519米，南北呢508米，挖掘出好多西汉时期的遗物。那时的东平树县呢，管辖的范围很大，包括静海全境、大城、天津海河以南，还包括黄花一部分村庄， 都属于东平州县。接着说的这个静海这个城关屯的西调它的这个县城的古迹，咱来说这个曹村啊，这个一行寺的打佛的这个事儿啊，咱得从根上说，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呢，离着这个佛寺嘎达呢，大约有不到2公里。小时候经常那小伙伴上那玩去，打草为生活。根据天津考古专家在这个佛寺嘎达这个遗址考古以后呢，留下的砖瓦、条石和青瓷、白釉画等各种器物，它建筑年代属于隋代。有文献记载啊，隋文帝啊原来诞生于寺庙，并由此年又比丘抚养他12年，他自然的就重新这个佛教大办兴佛，所以他把佛教规定为国教。他那个年代寺院的建造啊，在大江南北发展很快，所以这个经过考古呢，这个大佛寺啊，佛寺嘎的这个建筑年代啊，在开皇11年591年兴建的。因为他这个处于在低洼地带的古城洼，经常洪水泛滥，佛寺被冲毁了，寺内的大部分这个僧人呢，都有的一部分都逃难了，云游四方。这个主持和少量鉴定意志鉴定的这个僧人呢，虽然很艰苦，但他们立志啊要重修寺院，再塑金身。相传呢，有一个在这儿过往的一个僧人呢，向这个寺庙的主持都说了：“大佛寺，大佛寺，只有大佛寺南移，才能成为香火兴旺的大佛寺。”所以寺院被冲毁以后呢，这个主持啊是召集圣僧啊，下定决心要找位置好的位置啊重建寺庙。所以这么着呢，就老方丈找到哪儿呢，就找到曹村，现在成为曹村的村北挨着运河的地方一个高地，在那儿建筑寺院。离走的僧人呢闻讯呢又回了很多，一起加入了这个重建寺院的这个队伍。当地呢有好多信徒啊跟当地豪绅呢踊跃捐款，再加上政府很重视这个，寺院就基本建成了，叫一行寺。这个寺院坐北朝南，有三门殿、天门殿、大雄宝殿和江经堂，由北向南依次排列。殿内有大肚子弥勒佛，正殿释迦牟尼佛像铜做的，高5.2米，重6吨，面向啊慈祥，气和有力。佛身下面坐着千叶白莲，有999片莲叶，莲瓣上都有小佛像，整组佛像啊流光溢彩，端庄肃穆。燃灯佛像也是泥塑的，高2丈，宽7尺，另有高3尺的小铜像30多尊。寺院东侧有一尊高大的石碑，碑文记录了建寺时间与过程，铭刻着建寺始祖的姓名及捐款银两等。寺院建筑宏伟，气势雄伟，是静海县火最旺的寺庙。因为我是为什么对这个寺庙这么了解呢？因为我们那儿有亲戚，经常到那儿去，老上那儿去，所以我在那当初还拍过好多黑白照片，所以现在都还保存着。一行寺呢，经历隋唐宋元明清代的变迁，鼎盛不衰。北宋时期啊，一行寺啊，地处这个宋朝抗击辽兵的这个防御地带，在这静海这儿，这个战场有好多村民都跟那个跟杨家将有关系。结果我今天我不再说了，时间太长。所以这个几百年来啊，这个地区啊经常发生特大洪水， 造成攻坚度损毁。加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损毁，室内几乎没有正人管理了，破旧不堪。尤其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室内的很多古建筑遭到了损毁，一行寺啊、天文殿、三门殿里边的佛像都被红卫兵半刀砸坏，凡是冯子修的器物全部损毁，释迦牟尼的铜镜像呢，因为是铜的，也没砸碎，也砸不碎，就给幸存下来了。这个到后来，我记得是七五年，我再去的时候，那时候就房顶也塌了，墙皮也倒了，光上了一个佛，孤零零零在那立着。后来呢，国家落实重点政策，天津大悲院也重修，大悲院也是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吧，也没有佛像供奉了。所以1979年呢，净佛教协会呢，向天津市政府申请，准备把净海的一行寺的一个铜像呢，移到大悲院来。所以1982年把这个一行寺的这个释迦牟尼像啊，搬到了大悲院，并重新修补，重镀金身。整尊佛像啊，听这个资料看呢，用了80两黄金。从这个大悲院的这个像啊，怎么搬到天津的，或者天津静海这块这个曹村的一行寺怎么个情况？因为我知道的事情比较少，有可能说的有错误的地方，简单的说这么一段，希望有比较了解情况的给我纠正。
0: 这个故事啊，头应该有十多年了，我听过啊，节目里咱聊过，我啊还特意去了一趟这个曹村，我记得是叫曹家疙瘩啊，曹家疙瘩，当地叫曹家疙瘩。后来我有机会我找一找啊，翻翻资料库，还能找得出来当时这个录音吗？有时间的话我要找出来啊，给大伙儿听听。我记得当时这个曹家疙瘩村的这个地里头还有一块挺奇特的石碑呀、啊，还是大石头啊？反正说这石头，它甭管怎么着，它总斜了咣叽的，它趴那儿。我也许记不太准啊，反正有这么个故事啊。具体怎么回事，咱也请当地的老先生给详细说说啊。至于说这个刚才李兆祥先生讲这个宜兴寺的大佛，后来是被移请到了大悲院，这个是真事儿啊，就现在也能看见啊。大悲院那个铜佛，老铜佛啊，那就是过去宜兴寺的。你看这个曹家疙瘩，这疙瘩二字怎么来呢？咱考虑啊，它也是高台，对吧？你从空中俯瞰，高高的村台就好像是一个疙瘩一样凸起来，所以，人家叫疙瘩。最近咱总提高台啊，大日姑那叫这个台那个台啊，到静海呢，人家管这种地形地貌就又一个叫法。你到河西区大沽路这儿呢，就叫尖山了，啊，你说这个台子得多高？远看就像小山似的。今天有一位尖山土生土长的老听友来电话了啊，刘振宏刘先生，我们聊了会儿，您听听。
2: 我这两天我听那话说天津卫啊，提到那个前后尖山啊，因为我就是土生土长那个后尖山的人。昨天我听那大庙的事儿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个我们从小啊，我63年的，就说从小也没进去过，基本那阵儿那儿也没人进。后来就是改了那个街道，改了小工厂了，平常里边都改造，我们老进去是玩去嘛。我越听越上瘾，所以今天我给您打个电话。因为像他聊的那都比较早啊，我确实也不太清楚。对吧？因为我才63年生人呢，但是您说昨天说那个菜，我那个萝卜，刘庄萝卜，我感觉我们尖山的萝卜相当棒了，葱头是肯定的。那个年代葱头啊，出口日本可能是，那西红柿那相当好，尖山的萝卜相当棒， 再一个，我们

0: 院儿那个，我的院儿，我的一个就是一个爷爷，这是当年种黄瓜在建色农业社，那是一把的，这人姓郭，种黄瓜那是相当棒的了。为嘛您昨天有一个人提的，就是说从刘庄那边一夜弄的建色这边，他那现在说的搞科研好，专门有几个大爷专门研究这个。我那阵儿听我们爷爷那个他们那辈儿说，谁干嘛啥都是把式吧，就说你种黄瓜也是把式，就说农业。我奶奶像我伯父都农业户了，后来他们都转业了，是吧？像我父亲转的早什么呢？他53年可能就走了，就去汽车二，就那公交二厂了。我母亲也是公交二厂，我是公交又二厂的幼儿园出来，哎，那里太好了。今天早晨呢，我坐665啊。我还问那司机，他二厂的，我说你们二厂签了吧？我就听你们节目听的，我都不知道。他说现在可能签了，签到那个京南去了。因为我们小时候记忆，那汽车二厂太好了，那办公楼跟幼儿园嘛，他都挨着，澡堂都在一溜，那保健站都在那大公楼里头。我记得他办公楼吧，就是，这我小时候啊。就昨天这2天，我挺感兴趣，因为我这岁数小。还有一个，那叫杨十三，那个前辈说的，就是尖三儿的，他也没提姓嘛，我可能我没赶那个集啊，是跟他同学嘛的，我特别想听听，因为我们后代也都有
1: 这个尖山有几大户是吗？
0: 啊。哎，对，你像我们后尖三儿，姓刘的多，姓孙的，姓胡的，这个多。前尖山呢，姓古的多。那个刘爷说，五几年是刚解放，不毙了一个嘛，那个就姓古的。那个咱们就听老人们说，好像以前跟袁文慧他们一块儿的嘛，古家五虎嘛。前尖山古家多，我们后尖山就是，哎，那个姓刘的，姓胡的，姓孙的。
1: 尖山儿，您问过家里是哪一辈儿来的？
0: 那个我明白您说的，您也我知道，那个、还真没问过。但是我们一直就是老尖山这个做庄稼人，啊，尖山那地也高，下雨嘛的，人家尖山卫生院那儿基本都水，我们那个后尖山、前尖山根本都进不去水，特别高那地，大高台子，得顶到你看有个光电754什么那保密厂，我们那台儿得顶他得3楼，我估计。啊，您
1: 尖
0: 说您
1: 山，
0: 说，
1: 您说这个除了种菜哈，这几种菜比较有名，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0: 那天那个刘老爷说的对，那姓韩的跟我住一胡同，他是当兵回来的，教这帮是这么练那个皮条嘛的，就在我们下坡那儿。他说这个对，姓韩的，我们都喊大老韩大老韩的，他儿子还在呢，他儿子是广播器材厂的，就在我们房后面住。后来当居委会的头了，
1: 这是像教练似的，是吧？
0: 哎，就是民间的吧，胡师傅那个是最早的，在我们尖山，那在尖山的咱土村的周围都挺有名的，
1: 这胡师傅是练什么的？
0: 武术的八极吧，可能是应
1: 哦，练八
0: 该，哎，
1: 极拳。
0: 对，练武术的尖山，这是鼻祖吧，就说这胡师傅，他的大徒弟是我们二大爷，练的挺好，挺出色的。可能我再给您提供个信息，那藏医帖您知道吗？那个卖膏药那个，那骨科那个您知道吧？
1: 哦，我知道。
0: 在天津市得30来年了，不得？他那个膏药就是姓胡的，因为这个藏大夫寻的我们尖山的姑奶，就老胡家的。但是这个方子是老胡家的，就胡师傅的，就我所练武术的人，他的膏药就出自我们尖山。他是我们尖山的姑爷，儿子叫常红嘛，常一天的儿子叫常红，应该叫。我们这以前都总见面。
1: 这2天提那个老娘坟，您知道吗？
0: 老娘坟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年轻啊。你看那个坑啊，我大伯出生我也没见，反正我爱听也，听您节目嘛
1: 好好，再想想吧，再
0: 行，
1: 说
0: 我再跟您联系啊。
1: 哎哎，
0: 哎，
1: 回见
0: 不
1: 了。
0: 见您了，不见您了，哎。
2: 刘振宏刘先生哈，作为后尖山土生土长的娃娃。 哎，对于大伙儿最近这个聊尖山的事儿啊，挺感兴趣。不过就是因为自己年龄相对小一点，太早的事儿不清楚，亲历亲见的少。不过呢，因为是世居尖山嘛，所以亲耳所闻的事儿，有的也能想起来。比如说有位练八极拳的老师傅，而且这个河北区长氏古刻那膏药就传自于人家，来自于尖山，闹半天。好，你看这是一个让咱意想不到的点。尖山的故事您了解什么，欢迎来聊啊。我的电话参与节目您联系我 ,166-026-75331, 166-026-75331。刘任红刘先生呢是1963年生人。我说您是哪个红啊，洪水的洪。哦，我想对呀，63年闹大洪水嘛，那年出生的人可能以洪字来命名的居多呀。闹洪水那年生人，今年呢就是63岁嘛，所以老先生说的在他之前的那些老尖山的事儿他没见过。刚刚最后不说嘛，连那个大水坑什么的他记事儿时候都已经没有了，填平了。你看就是但凡有高台的地儿啊，附近准有大坑，要不然他拿什么土来垫这高台呢，是吧？就说尖山一直到后来的这个尖山公园这一大片，就是今天的文化中心啊。咱听老先生说过去那得多少个大坑啊，当然了这里头有砖窑用的土是吧，挖的坑。后来呢修尖山公园因地制宜，就把那些大坑呢有的就变成了湖了。再到后来这些大坑什么时候怎么给它填上的，这个土方量可不少啊。哎，你看挖坑有故事，填坑怎么样也有故事。咱听张少祖张老师给说说。
3: 这两天话有热议尖山公园。尖山公园呢，它的原址啊是这个义兴尧帝，浙江义帝，山西义帝及中华基督教会的义帝，地势低洼，是一派荒芜啊。1958年呢，市政府呢为了要活跃人民的生活，组织修建了尖山公园。经过这个两年的施工吧，在1960年就局部开放。公园的大部分是水面，局部建有亭廊，栽植了花木。1976年7月呢，唐山大地震呢，波及天津，市政府呢，为了安置灾民，在这个公园的内呢，就盖起了1700多间地震棚。1978年后啊，虽然几次试图呢要恢复，但仍旧呢显得特别破旧。尖山住宅区建成以后呢，这公园的地势就更为低洼了。为此呢，进行了摧泥填土工程啊。承担这个尖山公园摧填工程啊，是天津市航道工程处。这个航道工程处的前身呢，是创建在1879年的海河工程局，是咱们中国呀第一家专业疏浚机构。工程进行的时候，正赶上这个天津市水情最为紧张的时候，你要从这个海河里头取泥摧填的话，势必会把大量的这个海河的水啊摧到泥塘里而流失了。沉淀以后的水呢，作为疏泥介质一般并不消耗，能否把这个清水啊送回到海河，是承接这项工程的关键。他们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吧，最后大胆的采用了利用这个排泥管道，原来的管道回水，用这种施工方法呢， 做到就是又快又好又省的，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实施。但这种施工方法当时在国内尚属首创啊。为了使这个圆管回水的设计方案有足够的科学根据和保证这个回流海河的清水啊没有污染，他们进行了有关数据的搜集和计算。在这项这个催填工程当中啊，架设了一个6公里长的穿越市区的排泥管线，这条管线两次穿过铁路支线，并穿过多起的公路桥梁，架设工作十分困难。尖山公园有6个坑塘，催填区呢，这个围面的工程量也是相当大的。他们将海河河道的淤泥啊挖起以后，装上了催泥船，把它搅拌成粥状，通过铺设的粗管道催进公园的湖里头，等到这个沉淀一段时间以后，再用这个泵把这个清水啊抽入海河。如此反复进行啊，使这个尖山公园这儿的这个坑里的地势啊逐渐的增高。从1982年到1984年共为尖山公园催填有效的土方达到约105万立方米。1985年呢，尖山公园开始改建成为了天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12年5月呢，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基础上建起了天津文化中心。
2: 哎，尖山的那些大坑，尖山公园的大坑啊，就是这么着用海河的淤泥给它吹填的。这个类似于五大道当年建设的时候也是这个办法哈，也是海河淤泥吹填。那阵儿是我记得好像也是海河工程局承包的这个工程啊。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就是邵祖老师说尖山公园这片地区早期是一星窑地，还有是浙江异地，是江苏异地，还有一个是山西异地，这过去没听过啊，因为杨士山先生一直说的是山东异地，有这么点插头。好，咱接着聊尖山啊，李月成先生接两句。
4: 三秦是最好的史料，你看这个这周听友节目里边这个叫刘金奎啊，提到这个大明钢厂，他小时候他住沈庄子，坐这个什么公交车什么到大明钢厂下，然后往南走，走到尖山，人家还明确说了，这个大明钢厂就是今天这个登发装饰城，大明钢厂，人家说一清二楚。还有的人呢，他非要抬杠，说他不知道，没听说过大明，你没听说过，不见得就不存在，对吧？其实，在上周，杨士山先生也提过好几次大明钢厂。因为八大里里边就有的住户就是大明钢厂的人或者职工。另外再多说几句，多年节目里边提到亚四，亚四那是后来解放以后建的，天津搞这个钢铁生产，陆陆续续按照建制建成了亚一一直到亚六，6个轧钢厂，行业内专业叫轧钢厂，其实老百姓说俗了叫亚钢厂，这个位置就是星罗棋布啊，东南西北都有。亚四呢，其实我进去过，因为我每天上班，我从西儿大街骑自行车到我的单位河东二号桥那边钢板厂，热轧钢板厂，具体厂名我就不说了。我呢天天上班啊，两条路，一条路呢是走这个六纬路，到了六纬路到了头啊，小孙子包子铺旁边就是亚钢四厂，我进去过嘛，我同学在里边上班，当时那个条件，亚四条件在90年代吧，那算好的了，工况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夏天还是热，一年四季都热。加热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热源，钢坯始终在红热的状态下才能轧成材，所以说三秦是最好的石料。
2: 这个天津过去大小钢厂看起来不少哈、啊。

剧，我父亲也跟着他们一起拍。后来不知道是那个招人吧，可能是五几年，他可能是53年不，52年到天津钢厂了，就为了全家的生活。那时候我家10口人，爷爷奶奶6个孩子，父母，我妈是纺织厂的，上夜班3班倒，我爸是钢厂的。我爸爸好像每天回来以后没有笑脸儿，我不知道他是生活压力大还是什么。昨天我听完以后，我突然感悟到，哦，他上班是那么辛苦，那么累。我们那阵儿也不怎么敢理他，你知道吗？就好像他脾气不好，实际上不是，太累了。我昨天听完以后，哎呦，还有这样的工人，所以还是特别怀念老父亲。我父亲跟我说过，他们在钢厂上班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班儿干个10几分钟就出来，然后就补充颜料什么的，汽水之类的东西吧。他说，我爸爸胆儿特别特别小，因为他，我估计是天津人，有的人可能知道，他那个钢厂出过一个事故，因为他那个炉啊是一直在烧，可能炉坏了，炉不能停，必须得有人进去去修。可能不知道进去几个人，一个都没出来，连尸体都化了。我父亲回来那一天也不吃饭，也不什么，也不说话的，就那样。后来我爷爷就说不行，咱就不干了。但是不干这一大家子生活怎么办呢？他反正后来还是坚持，一直58年大跃进的时候，他们就更忙了，更累。他每天回来以后，就是因为我家住2个平房，他就在那个平房里老是休息，老是休息，3班倒嘛，确实是特别辛苦。后来以后，我听我奶奶说，他那钱的工资就能够支撑着全家生活，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是60块08毛。厂子的待遇还是蛮好的，当时他们厂里头有个工会的女阿姨，每个月都上我家来，他们厂里会记录职工的生活，就是你这个一天，你家里面多钱，都给他记，看看你家的生活能到哪个地步。每个月那个吃喝的，反正就将的不够，不够那阵儿就说好像记个账，我那阵儿记得好像也给3块钱不4块钱，再加我爸给人家洗衣服做外活嘛的，家里条件还是蛮好的，他们的工人呐，特别特别的团结一致。无论就是谁进去时间长了，或者有点不舒服的，都争先恐后的，就我替你10分钟，我替你8分钟，让你在那休息，或者让他们吃点什么降温的那个东西。父亲那时跟我讲，就说好像那阵儿天津市市委高温的时候，也下去，市长也下去，就慰问他们。当时那个市长什么的去视察的时候，对他们的鼓励，他们就特别特别的那个感动，因为他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他说那个市长跟他握手的时候，他都不伸手，因为他手特别脏。市长还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是他不愿意离开那个厂啊，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厂，就是那个氛围特别好，领导也特别好。工人之间也特别团结，完了，厂子为了照顾我们家里头生活比较困难嘛，就定期的，可能我估计可能5、6天吧，我爸爸就从自行车里头驮了好多好多白的帆布的那种衣服，有破的，反正特别脏。回来以后呢，就搁大盆里头搁点火碱就泡。我们中午放学回来了，或者是下午不上学，就帮他刷，刷刷刷，刷完用清水再投，投完以后呢，然后呢，像小补丁，我和我那个大妹妹就给补，其他的就是奶奶和妈妈就来补。

0: 后来呢，父亲就说好多了。70年代他们的条件就改的好多了，就不像他50几年他正好在那厂子那样那么繁重、那么艰苦的生，设备什么也改造了。到了他60岁退休了，反正他们那个老哥们儿都来往，他们多半就都在二宫那边住，因为他那个厂子可能就那边的人比较多。后来我爸就也是晚年生活也不是很开心，因为他们那帮老哥们儿啊，由于透支，都60多岁就都没了，生活条件能吃饱饭就很不容易了。我奶奶就是没让我爸爸吃过一点粗粮，回来哪怕是给他做个面，也让他吃白面，就那么维持着全家人生活。现在我想想，哎呀，我越想我越睡不着，因为我爸那阵儿怎么那么辛苦呢？都没想到的。后来以后，就他对我的影响就是，必须自强自立，特别认真工作。我自己必须玩命的干，为国家出力嘛。那阵儿不就是说，好像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不像现在这些人太矫情了。当时他们钢铁工人给咱们国家创造的财富，哎呀，是怎么说呢？贡献太大了。作为我们后辈人呢，确实应该时常的提醒提醒自己的孩子，想当初如何如何，让他们更好的呢，干好自己的工作。
1: 好，张女士追忆怀念老父亲，描摹得很细腻啊，就是老父亲当时下班之后每天那个状态，一个人坐那儿，哎呀。看起来总是疲惫不堪的。当时的小姑娘没理会，也不理解啊，老爹怎么老没笑模样呢？那是因为没力气笑了，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工种啊。可是呢，为一大家子人的这个生活，又不得不冒着危险和常人难以忍受这个辛苦啊，干到退休。当然，日后工作环境是逐步改善了。不过呢，这个老父亲特别热爱自己的厂子，就是跟老同事们、老哥们们这感情太深了。只是这些老伙计也是因为常年透支身体啊，退休后早早都过世了。他的老父亲还好，因为奶奶始终节衣缩食，也得给父亲啊吃点好的粮食。所以你看啊，日常补充营养特别重要啊，别不当回事儿。现在这个热天里更要注意。啊，夏天光吃素也不行啊！您呢，怎么样？来只现烤现吃的大烤鹅怎么样？港子大叔烤鹅倍儿好吃啊！人家只用散养的溜达的大白鹅，肉质紧实不松散不柴。挑好鹅之后，工人全程18度恒温车间里头手工啊，一根一根拔毛，小心翼翼的修整，一点都不会划破那个鹅皮，像淋巴呀、多余的肥油啊，都给它处理干净了，然后放进传承了十几年的老卤汤里头。这个卤料也有讲究，33味中草药配出来的秘方，味道很香浓醇厚的。小火慢卤4个钟头啊，4个钟点，不靠香精、辛辣调味料来提味儿。卤透了，还得烤，用苹果木、梨木、枣木3种果木一起熏烤它，先卤后烤，外皮是金黄焦香，里面这个鹅肉软烂不塞牙，完全没有那个鹅腥味儿。我吃过啊，特别好吃这个烤鹅。礼盒包装，这烤鹅一只净重3斤到3.3斤，够您吃好几天的啊，159块。啊，吃一个礼拜问题不大，再加2个鹅蛋，再加2根鹅肝肠，189块，礼盒包装送人，没问题。不过这款烤鹅是厂家现做现发，现做现发，没有添加防腐剂的，保质期10天，所以不退不换，理性下单啊！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如果您的孩子工作很累，给来一只这大烤鹅补一补，是吧？ 现在这儿有条件，当年工厂的钢厂这师傅们哪有这条件呢？最后，咱就听听王金生先生回忆他见过的轧钢现场。
2: 昨天晚上有几个老轧钢师傅回忆他们当年这个轧钢的那情景。我这个轧钢厂的轧钢啊，我看见了很多，因为那个天兴制铁所啊，昨天晚上那老师傅讲天兴制铁所，这是一个轧钢厂，就在我们家附近。我每次从他们厂子那路过的时候，都要停下来看一会儿，看到精彩的时候就看很长时间，那个场面非常精彩，尤其是在夜班的时候，晚上唯独那个厂房灯火通明，炉火熊熊，烧的那盘条啊，就像火蛇一样，在车间的地面上飞快的飞行。尤其是这些轧钢工的他们的身手，更让人叹为观止啊。首先，就是那钢钉，天兴制铁所主要是压那个盘条，把那钢钉压成那大拇指粗那么一盘。那这个过程啊，第一步，先得把那钢钉很长的两米啊，两三米长的那钢钉四棱子，那一个就得好几百斤呢，得把那个搁到炉子里头先烧。这个叫喂料喂钢啊，他呢就把这块钢这钢钉放在那炉里去。这个可就不简单，首先这一个钢钉很沉，两个轧钢工拿着钳子夹着这个钢钉，一个夹前头一个夹后头，抬起来，等到那炉子那个炉口它张开了以后，炉子里那个火啊，炉子那都1000多度的高温了，而且它里头有风，它那门一开开，里头那风一吹，那个火也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你就得迅速的把这块钢放进去，很热了，它上千度啊，你不能待时间长了，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把它放下，赶紧跑出来啊！这个场面就看着工人到那炉子口一开火一出来，咵，这俩人抬起那钢钉啊，就跟冲锋枪似的，咵就上去了，咵就搁下去了。那个时候50年代我们工厂的这些轧钢工的劳保是很好啊，全身全是市面的防护服，帽子、上衣、裤子，脚上是那个鹿皮鞋，高腰鹿皮鞋上头还罩着那个脚盖，也是帆布手套啊，眼睛上就是戴着那个护目镜，蓝色的护目镜，那也不行，那是上千度啊，你怎么脸你得露出来吧，咵就这一下就放下去，那不是就放一块。他因为他这个轧钢是连续操作，搁一会儿就得放进一块，搁一会儿放进一块，他是不断的往里放钢钉，又不断的从里头取出来，烧好了以后马上取出来，这也是门一开，火一出来，俩人一下就冲上去，就拿那个钳子，很长的钳，啪把那烧好的钢钉取出来，抬着这个再一转身，就放到那个炉子旁边那个轧钢机。轧钢机上有好些孔，放到第一孔就进行第一次压制出来啊，咵的夹住以后，再转身再放到下一孔去。后来就改进了，这一个钢钉进去以后，出来以后再进去啊，它就用不着人了，在车间地上修了一个半圆形的一个轨道，那个压出来的那盘条红色的，它出来以后它就自己沿着那轨道。再一次进入那个轧钢机的下一个孔，可是压到最后的时候，他还得用人呢，这就非常惊险。他那压完了以后，压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不是一个钢钉，这一个钢钉就变成很长很长的，大拇指那么粗的你说是火蛇吧，我们就管它叫火蛇，变成那也是一个火蛇。那蛇那脑袋从那孔里头一出来。咵上去那就是一拱拱干，上去拿钳子就把这舌头就给夹住，不老实，他还往前走啊，整个后边身子我条还在往外出，迅速的出来，他就夹住了这个舌头，一转身180度，咵又给塞到机器里去，这点非常精彩啊，那就看出那人的那胳膊劲儿啊，握力那都非凡呢。这个整个压制的过程当中， 这个车间上地面上就有好几条那个火红的火舌呀，就在那儿唰唰就在那飞快的那么转的，非常危险。多数情况下它是就在轨道里走，有时候偶尔它就出来了，它不老实，啪它就腾空而起，腾空而起那就非常危险的，整个那车间里没有安全区啊，它飞起来以后那它打着谁就是谁。各种工厂啊，各种工种啊，这个技术工人都是身手不凡，都很了不得。但是就是这个轧钢工最显示出他们的非凡身手，手快眼疾啊，臂力很强劲啊，就把这些个火舌啊，飞快的这穿行的这些火舌就给他们控制住，驾驭住。总之啊，轧钢工人劳动环境非常艰苦。高温，劳动强度非常大，很短时间他们就得换人，所以那个天行制铁所门口啊，你在那过总能看见十个八个的工人在那休息，啊，衣服都解开了，帽子也摘了啊，他那个防护服就很热啊，一人拿好几瓶冰镇汽水，他们厂里自己就生产汽水，在那仰脖子喝，我就仔细观察他们了。这些工人呢气色都不太好啊。为什么呢？那是不是说他们的工资低，他们工资轧钢工人工资很高。这个补贴也有，营养补贴，一个班就多少钱营养补贴，高温补贴都有。啊，他们挣的钱不少，他们的定量也很高。就是因为他们劳动强度太大。他们啊补不过来，他上这八小时班，你在那歇一班，你根本你补不过来，他还没补过来，他这第二班又上了。他们可是常年他们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但是一到了炉前啊，这就精神一振啊，显示出他们非凡的技能和非凡的体能，一个个都像是英雄好汉啊，在那些火舌的盘旋之中啊，他们应付玉如。啊，真让人叹为观止，啊！现在回想起来，就非常感谢啊这些轧钢工，在我们新中国建国初期。

0: 夏天啊这么热，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小心脏？那咱就接着这大夫的话再说两句。别的咱不知道，反正咱那个辅酶 Q10 您吃起来一定是有好处没坏处，对吧？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尤其老年人，包括现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高胆固醇血症的听友最应该吃。不过呢，就是市面上辅酶 Q10 啊特别多，也是容易眼花缭乱。咱们很多听友之前也都听说过辅酶 Q10 的大名哈，但是也不敢外面瞎买。哎，咱这儿有就方便了。哎，今天有一位85岁的赵老先生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我买过许多东西，那辅酶 Q10 啊，那个叶黄素啊等等，还有就那个蕴藏的就
2: 益生菌
1: 那个，啊对，买过好多东西，反正始终不断。明天吧，我还准备下那个海带丝。
2: 您先说说这个康度系列，您用上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我离不开它了。举个例子，辅酶 Q10， 因为我听邻居说过，人家就建议应当补充上了，但是现在市场上种类也多，也比较复杂，我又怕怀别的买错了也引起其他的问题，所以我正在犹豫当中啊。哎，正好您的节目提供在这产品太好了，因为有您的各位给把关呢，我们特别相信你们，你们好像完全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太好了。
0: 赵老先生啊，我听来听去啊，他只是表达了对我们的信任，非常感谢啊，您的这个信任啊，我们也会非常的珍惜珍视，也是我们的动力。老先生就是说，听人家说应该吃这个辅酶 Q10，可自己又不放心外面瞎买去。哎，正好咱这推出了，那就咱这定了，也方便送到家，对吧？至于说吃了之后有什么体会，好像没太说出来，是吧？不要紧的，正好太寸了。今儿我还接到一位老听友田喜昌先生的电话，他是特别就提到了这个辅酶 Q10，他自我体会是真有点效果。
3: 还有咱那个辅酶 Q10 也挺好，那感觉我心脏原来有时候老脚不舒服，可我这日这那个感觉呢，慢慢要没感觉到，那不就等于证明就是他没事吧？就好像没有心脏那么回事似的，就平时不想着他了，那不想着他，证明他就不干扰你的正常生活了呗。
4: 他那个您那不舒服是哪种不舒服？是慌，心慌还是什么？
3: 心悸。
4: 哦，
3: 咱吃完以后我感觉就是好像沉稳了，人也稳得住了，不像那么像有时候也心慌。坐着一会儿咚跳，还有时候多跳几下，跳完以后现在这种现象也别说没有，完全没有，少多了。关键这玩意儿你得长期吃才行了，对吧？你得坚持，完我就一直坚持往下走呗。
0: 你看有效果了吧，所以这个东西没有白吃的啊。咱这个辅酶 Q10 它为什么好？因为它含量高，每100克含量高达 10.5 克，啊，不是毫克，是 10.5 克，含量高，纯度高，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什么多余东西都没有。而且咱们推荐这款辅酶 Q10，它的生产过程是采用微生物酶解技术，把原料发酵提取辅酶 Q10， 它没有污染，活性呢还高，容易吸收。而且这款啊，它里面添加了抗氧化的活性物质，所以说你长期用它还能够改善咱们的各方面的，比如说皮肤方面的健康。哎，这一瓶呢是30粒，一瓶30粒，原价79.9元，现在是买八赠一，到手九盒，每盒30粒，到手九盒，那就是39,270粒，对吧？多少钱？259元，合这一粒不到1元，几毛钱。一天吃2粒呢，这个套组啊，九盒能吃它个4-5个月呢，花259元， 还是很划算的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0139。夏天反正确实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多留神啊，多关爱关爱自己的心脑血管啊，我们的小心肝。哎，夏天我们要啊平心静气，多大的事儿您也甭着急，着急也起不到作用，对啊，没有用啊，反而把自己给气坏了，犯不上啊。多大的事儿与自己的身体健康对比起来都是小事儿啊，都是浮云的，都是浮云。然后呢，您把这个辅酶扣食每天一定一定记得吃两粒儿啊。之前我们听专家说了，因为身体变老，身体里的这个能够产生辅酶 Q10 这种有益物质的机能它就降低了，就得靠外界的补充。你吃东西也能补，但是你一天吃3-5斤的牛肉或者30多斤的鸡蛋，10-20条鱼才能补足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不是说吃一天就行了啊，得天天这么吃，受不了受不了。所以你干脆就来这么两粒辅酶 Q10 软胶囊，也划算的，一天你花不了1-2块钱的事儿，对吧？9盒，每盒30粒，259块。订购电话400-39-0139。哦，对了，您订这辅酶 Q10 啊，我建议您啊，再多加上19.9块钱，干嘛？再换购一瓶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片。哎，您别小瞧这个维生素的作用啊。因为辅酶 Q10 想要让它发挥最大效果，还就离不开 B 族维生素的帮忙和助力。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这两种维生素呢，又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保护神经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所以说你来这个维生素片啊，再加上辅酶 Q10， 它1+1会大于2的，效果比单独服就更好，是吧？多加19.9块钱，就多给一瓶这个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既然咱们听友今天的反馈都提到这个康度系列的保健产品，咱就顺带再说一嘴那个康度越橘叶黄素。因为什么？因为还是刚才那位田喜昌先生，就这一个辅酶 Q10 一个叶黄素，让他简直是离不开了，离不开了。
3: 就是叶黄素
4: 啊，就越橘叶黄素
3: 啊，越橘叶黄素，对对对对。
4: 啊、怎么样？您订过几次了？
3: 我订了可能是4-5次了，好像是。
4: 啊，吃着管用吗？
3: 要不管用，我就不追单了。我吃完以后，我觉得啊。反正就眼睛比原来舒服了，原来我的眼有时候就是左眼右眼也好，就时常有时候就冒那个三角似的，那个三角从眼睛这边都跑那边，一会儿待会儿又一趟来回循环，那么走那个花。但是以前
4: 飞蚊症
3: 还不是飞蚊，就是跟那个玻璃花似的。
4: 哦，
3: 三角似的，一个大三角。
4: 看过吗？
3: 我也没看见。
4: 哦，
3: 我一看到眼科医院，你不知道人多极了。
4: 哦哦，
3: 我一看，我吃叶黄素，越橘叶黄素，吃试试吧，我感觉还行。
4: 它是减轻了吗？
3: 就是减轻了，那个基本现在就前日子有过一回。
4: 哦，
3: 他吃完那以后有过一回，可能是有一会儿就过去了。
4: 哦，
3: 啊，基本上就是没有，就是像原来那些症状。减少了好多。
4: 哦，
3: 嗯，
4: 那还挺管用
3: 啊，我感觉挺好的。
0: 你看田先生这两样东西都受了益了啊，身体反馈很明显。他的这种眼病咱不知道叫什么啊，我也没查，我听着啊类似于飞蚊症似的，就眼前嘚过去一个东西啊，嘚一会儿过来了，挺烦人。哎，就吃咱这个叶黄素得到大大的改善，基本上没那个情况了。现在市面上叶黄素呢就更多，像咱们这款康度越橘叶黄素它不一样，它这个原料它用的是越橘，它不是蓝莓，或者换句话说是蓝莓的一个品种，是吧？但是它比那个水果蓝莓啊，它营养价值就高的太多了。 哎，这个越橘是野生蓝莓，它叫笃丝越橘嘛，它比普通水果蓝莓有更高的 VC 和 VE 含量，花青素含量更是蓝莓的五六倍，水果蓝莓啊，是普通水果蓝莓的五六倍。另外呢，咱们这个康度越橘叶黄素里头啊，它不光有叶黄素，也不光有花青素，里面还给你添加了葡萄糖酸锌和胡萝卜素，也就是说这一小粒里头有四种营养物质，四种营养物质都是对我们的眼部健康很好的东西，所以它效果会更加明显，这也是人家这个科研团队啊研发的成果，非常好。这个越橘叶黄素也划算也便宜，也是一瓶啊30粒，一瓶30粒，买五再赠五，十瓶199，十瓶19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0139，都送上门再付款啊。其实我跟你说，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啊，再配合上大兴安岭那个野生蓝莓原浆就更好了，因为那个野生蓝莓就是越橘啊，就是越橘，它呢这些一小袋它是超浓缩的原浆，这一小袋啊就相当于您吃了60颗野生蓝莓啊，吃的是60颗野生蓝莓，不是水果蓝莓啊，您要是相当于水果蓝莓的话，那就再乘个五六倍啊，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啊是水果蓝莓的5到6倍，那么你一乘，也就是说你喝这一小袋的蓝莓原浆相当于您得吃啊好几百颗水果蓝莓能够获得的那个花青素的含量，所以啊我觉得您可以考虑双管齐下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健康，尤其是什么呢，给小孩孙伙计，你给他吃叶黄素那个啊，他觉得那是药，他未必乐意吃，但是你拿这个野生蓝莓原浆他能够接受，拌酸奶的时候给他加里头这个野生蓝莓原浆，哎，蛮好，他能吃，是吧？小孩其实特别需要爱护眼睛啊，他用眼太多呀，学习、看书、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看平板电脑、玩游戏，对吧？现在你看啊，这个学校里小眼镜特别多，所以我强烈建议您考虑考虑啊，这个野生蓝莓原浆给孩子。咱这个是山海姑娘品牌的有机的野生的蓝莓原浆，它不是普通的水果蓝莓啊，再强调一下，不是外面水果店里卖那个水果蓝莓，它是野生蓝莓，叫笃丝越橘。这个东西全世界就两片地能产，一个是北欧，就是欧洲的北边啊，哎，那些地儿，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国内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用那儿产的这个野生蓝莓直接给它做的浆，正经八板的有机产品，100%纯天然，零添加，很健康，很健康，全家人都能补充这个野生蓝莓原浆，性价比也可以啊。每盒呢是7袋，每袋是30毫升，每盒7袋，一共给您5大盒，5期35袋，35袋199块，35袋199块，再额外送4袋蓝莓果干。如果您之前订过2组紫苏紫油的话，那么您就得到那个100块钱的抵扣券了，可以用在这个野生蓝莓原浆上，它会立减10块钱的。哎，强调一下，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0139。刚刚咱说了啊，这个叶黄素和辅酶 Q10。那位田喜昌田先生现在是离不开，还有一样东西，还有一样东西也是康度他们家的产品，就是那个益生菌。益生菌是头一位那位老先生赵老先生，他是离不开这个康度益生菌的。
1: 我对您的节目相当喜欢，我发现之后啊，说这天天我始终离不开了。太好了，给我解决许多问题，特别生活上我会有许多需要的。例如像益生菌，哎呀，我这不客气讲，这在排便的时候，哎呀，费劲了，那简直苦不堪言呢。 随着人的年龄增长，他各方面机能在老化。我不客气讲，我已经离不开他了。你有好多东西解决我们的吃的问题，一个出一个金的，在这次都帮着我们给解决了，太好了。
0: 离不开了啊，离不开，为嘛离不开？因为他真管用啊，真给你解决大问题啊。对吧，刚才咱听得出来赵老先生那个溢于言表是吧，那个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比之前啊上厕所这个费劲劲儿啊，现在简直是太舒畅了，就是离不开了，离不开了。咱们这款益生菌它也做得非常有特点，也是与众不同的。它首先啊有14种活性菌株，14种活性益生菌的添加量超过3000亿 CFU， 3000亿，14种3000亿，两个关键数字。再有一个关键数字，就是里头还又配上了60种植物源复合果蔬，所以它是更加有效的提升我们的肠动力。哎，别小瞧这一天一袋的益生菌，坚持下去对身体的益处是非常大的啊，不光可以避免肠道的小问题发展成大毛病，而且很多听友都是跟咱反馈过，说坚持吃这个益生菌能够控制血糖的，还能够起到辅助降血压的效果，也能够改善睡眠。因为确实我们的肠道健康啊，关系到身体的很多方面的健康，一刀根都跟这肠道健康有关系啊。这个康度益生菌啊，咱说说价格，一盒是25包，每包还都是大包装5克的啊。你看外面的益生菌啊，给您个2克3克了不地了，咱这每包是5克的，嘿嘿，加量不加价啊，5克一包，一盒25包，4盒也就是100包，再送3支牙膏，益生菌牙膏，一共398块。这一包呢和3.98块吧，对吧？如果订两组呢是796，直接减50块钱，优惠到746，送6支益生菌牙膏。如果您订三组是1194，12盒益生菌，送价值168元的益生元复合益生元。最合适其实是订6组，为什么？您先听啊。订6组是2088，这已经是只减300块钱了啊，直接减去300块钱，6组您能够得24盒益生菌，另外再送价值199元的那个野生蓝莓原浆5盒35袋，哎，这直接送了，哎，所以说这个6组最划算了啊，直接减300块钱，然后再送199，也就是200块钱的这个野生蓝莓原浆，里外里500块钱优惠。所以说很多听友直接就选这6组益生菌啊，最大套组它划算的，跟亲戚朋友一分一块团购非常实惠。订购电话 400-999-0139， 400-399-013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夏季酷热容易让人心烦气躁，在厨房里做饭那是很痛苦的，所以呢我们最近给您推荐了很多方便简单容易操作的美食，开袋就吃，最明显就是那三大海货，海带、海蜇头还有虾酱啊，这些东西啊，反正听友都是觉得买咱推荐的呢就是安全放心，和市场上和展销会上买的啊它奏是不一样，嘿嘿，咱听陈女士说说这个海蜇头
5: 啊，还有海蜇头，蜇头挺好的，又方便，打开就吃了，切点黄瓜就吃了，多省事儿。
2: 您感觉那个海蜇头的品质，当然可能咱们去一些这个市场或者展销会，它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卖这种产品，不知道以前买过没买过，对比没对比过。
5: 市场那个我也曾经买过，展销会我也买过，不行。但咱小慧那次买完之后，我吃了一包两包，我一看不行，我就给拽。咱这我哪次切两根黄瓜一拌，都吃还挺好。 有时也不乐意做饭了吧，老两口子也为了省事儿、
2: 嗯，
5: 确实挺好的。
2: 那、嗯、对比外面展销会的那个，它的差别在哪儿呢？
5: 对呀、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觉得不老对劲对劲儿了。我一看，嗨，就不吃。介绍的这个不可能是那样。
2: 嗯，那咱这个您觉得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对吧？嗯，
5: 关键我也放心。这个是最好的了，吃着也放心。外头买的海蜇头，我以前买过，后来买买我就不敢买了。在年货市场也买过，买过也不行，也不比咱这个。
2: 嗯、
5: 我关键我这是省心啊，什么质量有嘛科技狠活了，就不想这些。我想有你们这些人给把关嘛。
0: 您看，确实是吧？好东西不怕比啊，比完心里不就更有底了吗？今天呢还有一位老听友，老话友应该是啊，92岁高龄的邱浩邱老爷子。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都知道邱浩邱老爷子啊，老西沽人。今儿给我来电话了，我一看哦，老爷子可能想聊点嘛。结果一听啊，老爷子上来就一句，刘老师啊，我今儿可是没餐一顿呢、啊。
6: 今天我吃了顿没餐，
0: 哦，
6: 海蜇头啊，昨天下午送到的，今天我就开始吃了。
0: 哦，
6: 哎呀，这个干净利索，特别白，哎，一点黑皮都没有。过年时候买几斤蜇头蜇皮的，都带着黑皮，特别恼人。
0: 啊、
6: 哦，哎，这个打开一看呢，哈。太好了，纯白如玉，好着呢。哎，嚼起来嘎吱吱的，倍儿好。
0: 啊。
6: 今天上午买了一个黄瓜，切成丝儿，酱是切成末，倒点醋，倒点好香油，哎，买张大饼一夹，呵，太美了，看这一道都吃光了。这个蜇头这东西啊，要买不好啊，这成黑皮没法弄，哎，得糟践一半就扔一半，这什么呢？还有弹性，洁白如玉，看着这就食欲。嗯，
0: 您听听，嘿嘿，老爷子每餐一顿，这蜇头一打开啊，洁白如玉，看着就有食欲。确实，我们平时这个海蜇头啊，在超市啊、展销会上都有卖的，太多了啊。可是啊，您自己回想，买回来，真正让您拍案叫绝的，就像邱老这种感受啊，一开袋，呵，真好，有这种体会的，这种经验啊，太少了，少之而又少。大部分都是，哎呀，这玩意儿真是不怎么样啊，都是这样啊。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海蜇头。它呀，就是拿那个食用胶做出来的，真的口感还挺脆生，但是咂们那个滋味有点涩啊。你细品，没什么味儿。那叫什么呢？那叫人工合成的海蜇头，那就不是吃的，那是纯胶。那吃完以后，你胃口都不得劲儿啊。真正好海蜇头，你得看它的颜色。天然的海蜇头啊，颜色特别自然。人工合成的是棕红色的，横切面中心还有那种类似于果冻式的质感。其次，你摸手感，天然的海蜇头手感比人工合成的更有质感。人工合成那个拿的特别滑。最后你尝那个口感吧，天然的海蜇头啊，口感特别的松脆，适口，细嚼呢有点咸鲜味儿。人工合成的什么味儿都没有，也没什么嚼劲儿，哎。另外呢，就是有的说是渤海的新鲜的海蜇头啊，才多少钱？两三块钱一斤，那个千万别买啊，贪便宜就是当。这么便宜的价格，它捞都捞不上来，都不够那个人工钱啊。所以说，您选咱们推荐这款及时的开袋就吃的海蜇头，渠道有保障，正宗渤海湾原产地出品，各项证书都经过严格的考量。而且个个都是精品，肉厚咸鲜有口感，一分钱一分货嘛，这是老理儿啊。咱这是渤海出产的海蜇头，绝对不会拿那个海蜇皮糊弄大伙儿， 而且咱这个海蜇头每袋都是一个大块的，您买回去想怎么切怎么切，想怎么吃怎么吃，又营养又美味。而且它是开袋就吃的海蜇头啊，打开袋就吃啊，99块钱九袋九斤，每袋一斤嘛，九斤，足足九斤海蜇头，只要99块。订购电话400-390-0139，400-999-0139。除了咱说这些海货之外呢，昨天又加了一样哈，这个也不错，您可以考虑，就是南极，来自于南极深海的初捕磷虾干。这款磷虾干源自南极深海没有污染的海域，冰川环绕，水质纯净啊，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每一只磷虾都是靠天然的浮游生物滋养的，肉质饱满紧实，鲜味纯粹不掺杂，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刚出水就把这个磷虾给它急速冷冻，为的就是锁鲜嘛，然后淡干，自然淡干处理，每一只磷虾都经过人工层层筛选，只保留个大饱满的，那些个头小的品相差的都给它剔除掉，所以您到手每一包都是精品，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含香精，配料表干净，就只有磷虾。市面上那些磷虾干啊，看通体通红发亮，看着挺诱人，实则那是用普通虾皮染色冒充的。咱这款磷虾干是红白相间的竹节纹理，这才是正宗地道的磷虾的本色。平时超市里稍微像点样的海虾干、磷虾干，一斤180块，对吧？它那个品质普通的可能还掺着点碎渣子，咱这个啊，贴地皮的价格了，又是原价50块钱一袋，一组8袋400块，今天打3折，一组8袋只要119，每袋是2两啊，也就是说28一斤6两，119，再送，再额外的送4袋虾皮儿。这个虾皮儿也是好的啊，也是优质的虾皮儿，也是来自于深海的。8袋磷虾干加4袋虾皮儿，一共119块。订购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送货上门再付款。好，最后一点时间呢，咱再听听陈女士说说刚刚用上那个乳胶凉席儿那么个好法。
5: 那个凉席儿普康的那个，我买的是乳胶那种，那个给我送来之后我就用上，挺好的，躺上挺舒服。实际这种凉席我女儿一直用的，我就没舍得买，我就没用，还是以前那种小老储布的那种，一直用的那个。我一看呢，地开始卖是还挺贵，最近也落价了，一看买吧，用的挺方便，挺好的，关键这个能洗特别好。
0: 哎，这乳胶凉席啊，反正这东西你得用，你确实得铺床上，你得躺上，你得感觉感觉，它不硌得慌，也不是那么凉的刺骨啊，睡醒浑身不得劲儿，不是啊，竹席藤席像咱这个37-38度高温的天儿，躺上也没戏啊，您来这个挺舒服，挺舒服啊！用的都是泰国进口的乳胶，而且是整张的，它透气性好，而且还能抑制螨虫的滋生。原价399，不便宜，现在福利价格减200块钱，单人款179，双人款199，再送2条乳胶枕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0139。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7: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大世界。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足坛动态。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中国国少今晚迎战勒沃库森U17队。因凡蒂诺就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称不愿放弃非法的主席职务。纽卡斯尔官方宣布，德国少帅雅伊斯勒成为了球队的新主教练。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中呢，就可以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I am a star.

好，我们首先来插播一场比赛的最新战况。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中国男足U17对阵勒沃库森的这场比赛。勒沃库森U17的这场比赛，现在呢，整场比赛进行到了81分钟，对方有一张红牌，在第55分钟的时候被罚下。目前中国男足U17 2-1。

0: 赛事领先对手。值得一说的是，我们的两粒进球都是在对方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之下进行的啊。那对手是在36分钟时先进一球，随后第55分钟拜这个是勒沃库森 U17 啊，勒沃库森 U17 队，他们队中的丹尼尔埃西耶第55分钟的时候被红牌罚下。因为我们这边看不到直播啊，我们只能看图文的，把场上的一些变化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随后61分钟啊和第62分钟，我们连续两三分钟之内进了两个球。这场比赛之前，中国 U17 国少继首场以3-2惊险绝杀阿森纳 U17 队之后，又以1-0战胜了对手，实现了小组赛的连胜，提前锁定了半决赛的席位。对于国少在本次赛事的表现呢，足球记者赵宇也进行了分析。看这场比赛的意思，我们很有可能也会拿下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记者的分析。
1: 首先说这些球员在比赛当中不怯场。这个不管是过去这个全主力踢的 U17 亚洲杯，还是现在踢的这些热身赛，感觉这些球员过去踢的比赛比较多，在这个比赛当中不怯场，然后有比赛经验，这个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而且球队的这个战术打法包括阵容还是相对比较固定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次有很多的新人，包括一些新人是直接进入到了首发阵容，但是总体的这种打法不变，就等于说球队是跟过去一脉相承的，这个可能也让球队在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好的发挥。最后呢，我觉得这些球员虽然说过去可能有些球员在这个阵容当中踢的不是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大家并没有这种生疏感，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金冠成这名球员是来自于韩国的这个青训系统，身高也超过了1.9米，你会发现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另外一名身高比较高的赵松元，他既能够顶到最前面跟这个金冠成搭档踢中锋，同时呢他也会收到这个前腰的位置，就等于我们现在的球员特点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有着很鲜明的个人特点，这个可能也是让球队在这个比赛当中有更出色的发挥的原因。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也是最让人欣喜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球员每个位置上都有充足的人员。虽然说这次集训、这次比赛有一些在海外的球员没法回来，但是我们也在国内的联赛啊，包括在一些其他国家的青训系统挖掘出了很出色的球员，这个可以说是让我觉得最这个欣喜的地方嘛。因为过去我们总说这个青少年队伍少人，没有有特点的球员，踢来踢去呢都是这些人。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支 U17 的国青队，可选的人还是挺多的，而且包括姜成恩这名守门员是小一个年龄段的，他在比赛当中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个能挖掘出这么多有特点的球员，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不管是出在什么样的青训系统，我觉得这是中国足球的希望。可能我们没法说现在的这支 U17 国足就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最起码从这种人员组合、从这种人员的挖掘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就这个比赛，可能你赢了阿森纳，赢了毕尔巴竞技，也不能说明什么太多的问题，因为毕竟是热身赛，毕竟对手是大老远赶过来。但最起码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不怯场了。谈比赛了，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队伍，不管是亚洲的球队还是欧洲的这些青训的梯队，我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特点，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些青少年球队进步的地方，应该给他们点赞吧。我觉得这个赛程就是这种青少年的赛事吧，赛程紧密一些也是正常的，毕竟得把所有的比赛都踢完。你会发现在比赛当中球队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轮换，基本上是一场比赛换7-8个球员，而且这个两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调整还是比较大的，像过去一些主力啊，何思凡呀、徐正鹏可能也都是作为这个轮换的球员出现在比赛当中。那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就是把这个球员不断的做不同的这种排列组合，一方面呢是考察球员，另外一方面呢在这种赛程密集的情况下，也是给每个人更好的这种休息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这个对于全队来说，因为现在你主要的目标

还是备战11月份的世少赛。那现在你有了更多的这个球员可以考察，而且通过这个比赛让更多的球员上场了，那可能这个赛程再紧密也能够应付得了。而且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踢一踢这个有强度的比赛，踢一踢赛程紧密的比赛，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我相信大家能够把这个体能充分的分配好，而且在过去的这些比赛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些球员出现体能上的问题，这个对于球队接下来这个后勤保障，包括每一个人怎么在比赛当中合理利用体能，都是一个考验。但我相信未来的这个U17世界杯肯定不会赛程这么密集，但是你只有踢过这种赛程密集的比赛之后，到了那个正式的比赛当中，你才会变得更加从容不迫吧。很多的球员啊都是能够踢独立的去踢比赛，虽然说他们踢的不是像中超的这些级别的比赛，但最起码像踢一些中乙啊，包括踢一些这个青年队的比赛，都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像赵松元这样的球员，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绝杀阿根廷的绝杀这个阿森纳的那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很自信，就是一挑五能够在那个小的空间当中形成射门，而且射得很漂亮，就证明这些球员的这个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像中轴线上南子勋啊、周雨诺啊、赵松元呀、包括像这个边路的邝兆维，包括何思凡，这个帅维浩，甚至说这次也在中超阵容当中的邝兆维等等，这些球员都很有特点，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长处。但我觉得这支球队在这种有特点的球员的帮助下，未来可能需要提升的就是防守啊，对，因为你毕竟到了这个 U17 的世界杯上，可能面对这些强队还是应该做好防守吧。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热身赛对于球队的防守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检验，就是这支球队如果说能够在防守上做得再更加的稳固一些，那可能至少在过去这十多年来，在这个年龄段的球队当中，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均衡的。也希望他们通过这些热身赛把这个防守体系真正的搭建好，我觉得这对于球队来讲非常的重要。

赶快更新一下，比赛呢进入到了补时阶段，90分钟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现在双方的比分还是中国男足U172-1领先对手。本周末中超联赛第22轮的比赛即将展开争夺，本轮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挑战云南玉坤，已经5连平的他们能否顶住玉坤的攻击线？排名垫底的青岛海牛主场迎来了上海申花，两支球队都在为保级苦苦挣扎。本赛季辽宁德比二番战成了积分榜的卡位之争，英博与辽宁队相差了5分，如果在主场双杀对手，将会基本锁定上游的位置。周日的时候，金门虎将会客场挑战山东泰山。金门虎上一轮3-2呢是逆转绝杀了云南玉坤，在积分榜上呢以7胜6平7负进29球丢24球积17分的成绩排在第14名，豪取了4连胜。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这4场比赛中金门虎上下展现出了强大的团结力。对于金门虎来说，已经看到了保级的希望，但是赛程上先后对阵泰山和国安，考验同样不小。那再看看山东吧，山东这边上一轮呢也是小胜，1-0击败了上海海港。这场比赛呢也是在积分榜上呢让他们以10胜3平8负的成绩呢排在了第6名，刚刚完成换帅，泰山队便在关键比赛中取得胜利，这无疑呢球队上下是巨大的鼓舞。那么与金门虎的比赛，泰山队完全有能力阻击对手的连胜脚步。人员方面，黄正宇上一轮吃到红牌，这场比赛将要缺席了，不过泰山队人员充足，他的停赛不会产生太多的影响。

那明晚，中超这一轮呢，还将会先赛一场，就是北京国安对阵深圳新鹏程的比赛。详细的情况呢？

另外几场热身赛当中 ，AC 米兰与国米1-1握手言和。还有的比赛就是阿森纳了，阿森纳1-3不敌贝蒂斯。国际足联的主席呢，詹尼·因凡蒂诺已经试图就出售世界杯一事公开道歉，并且确认这项备受争议的计划已经被取消了。此前呢，国际足联上周在媒体报道曝光后，宣布了一项将旗下各项赛事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此举引发了足球界各界的强烈不满，因凡蒂诺因此面临舆论的强烈谴责。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欧足联成员一致投票决定抵制国际足联旗下的赛事。在各方持续不断的批评和有关该计划的不断泄露之下，周三在摩洛哥召开了一次紧急的会议。如今因凡蒂诺已经承认失败并公开道歉，尽管外界普遍呼吁他辞职，但是他仍然计划要继续执政。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了一封信啊，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我们承认在提案泄露给媒体之后出现了一些错误，我们对这些错误深表歉意，并承诺此事不再发生。为此呢，我们将进行必要的审查，并将在下次国际足联的理事会议上提交一份报告。

0: 那么此前国际足联表示，任何支持该计划的足协都被告知将获得3000万英镑，如果他们在9月截止日期之前做出积极回应的话，其中一部分将于1月份就到账了。约旦足协主席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抨击因凡蒂诺的行贿。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呢发帖说，约旦以秉持道德价值观而自豪，我们过去没有支持他，现在当然也不会，但是整件事就是敲诈勒索，我们绝不屈服。对于因凡蒂诺一系列提案给自己惹出的麻烦呢，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也做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 首先我觉得因凡蒂诺他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啊，在之前的第一个礼拜，就这事儿推出来这个私有化计划的这个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压力，所有的反对声是来自外部的。我们都知道主要是欧足联这个中北美加勒比啊，然后包括像亚足联，当时都是非常明确，第一时间都提出了这种反对、质疑、担忧啊，这是主要从外部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包括后续欧足联的一系列的操作啊，包括说要可能要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啊，逼他下台啊，要求封存法律文件啊，这些行为就是外部来的。但是在第二个礼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危机它升级了，它的升级的主要的体现就是它开始出现了内部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讲的那句话叫众叛亲离的那个迹象就开始出现了。包括像这个国际足联的秘书长这个格拉夫斯特伦，然后他的一封内部函件，就发给非法员工的内部函件是曝了光。然后这个函件里面呢，他就一方面是表达了就是自己跟这个计划无关，另一方面又表达了这种现在这种态势啊，是对这个国际足联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难以接受的这种混乱了。这就已经隐晦地表明了他对因凡蒂诺的不满嘛。那还包括像这个国际足联的首席执行官啊，包括温格，温格现在是国际足联的这个足球的全球发展的主管啊。那么他们都已经开始跟这个因凡蒂诺割席啊，就表达哈，我们跟这个计划没有关系啊，就大家这个你有火啊，你有火力，你要朝着因凡蒂诺去放，你别朝着我们放啊，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架势。所以就可以看得到，虽然说我们其实我们在前面几次节目的时候我分析过，我就说从票数的角度来讲，从这个非常实际的这个数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要想把这个因凡蒂诺的这个在国际足联的会员成员协会的这种基本盘清掉，比较困难啊。那么通过不信任投票逼他下台比较困难。但是现在的这个内外部的压力它一直都在上升的一个过程里面，因凡蒂诺他就一定要有所举动。现在外界爆料的这样一些举动听着就有点很不靠谱。然后这个国际足联也出来否认了，说没有这种事情，没有寻求外部的这样的一些其他领域的支持，不存在这些问题。那他总得做点什么吧。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如果说是这个曝光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不靠谱，他内外部压力又这么高，他总得做点什么吧，就想像刚才你讲的，你总得维稳吧。

0: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开的这个高层的会议就是为了在国际足联的这个管理层内部就大家统一一下认识。我觉得现在像包括上次我也讲了，我觉得伊凡蒂诺的问题目前面对的问题恐怕根本就不是下课的问题，而是说他要评估一下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他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些内外部的压力化解掉，如果化解不了会产生什么后果。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使得伊凡蒂诺以后在国际足联就会变成，就算你没法让他下台，他就会变成一个虚位的国际足联主席，他所有的计划就没有办法去推进了，这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是伊凡蒂诺考虑到这种情况，他要避免自己身败名裂的话，那他有没有可能啊？我们不需要经过欧足联做什么程序上的什么不信任投票，他提前自己就辞职了呢？这就是欧足联想象当中的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逼他下台，
0: 逼他下台。这是欧足联现在做的所有的操作，我们看最近的所有的操作，就是奔着一个目的去的，就是我不是真的要发起不信任投票，用那个办法我不一定能让你下台，但是我要用这些内外部的舆论的压力，我逼你下台。这个时候实际上考验的是伊凡蒂诺他自身对于这种压力的承受度，以及他对他自己的退路的这样的一种思考，这已经有点个人恩怨化了。我觉得这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说法还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就是国际足联的道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这个足球的道到底是什么，所以这其实就是伊凡蒂诺为什么这一次突然变成失道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或者说一个差异，就大家对这个事儿的理解。因为伊凡蒂诺呢他推出的这个计划之所以让他突然变得失道了，是因为他只看到了国际足联商业化的那部分。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杯它是作为全球最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的一个品牌存在的，但是足球它不是只有这个部分啊。而且呢它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瑕疵，就是刚才小小你提到的，包括这个很多外界都在谈论的这个问题，就是决策过程没有
1: 别透明啊。
0: 对，就好像只有是这么你们两个人决定，几个人决定了就把它推出了啊，然后其他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各地区的足联啊足协啊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有一点大家都被突然袭击了那种感觉。那到底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作用，这一定是会使得国际足联大家去发出质疑的。所以这也是他的敌人哈，打引号的敌人哈，在这个时刻啊趁机去攻击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抓手，就是因为他的确对这个道的理解他出现了问题。那跟我们不要讲，我们更上升一点来讲的话，那足球可以说是属于全球的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公共体育产品呢。你把它这个私有化了啊，这个确实是让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根据外媒的报道，皇马与莱比锡就扬迪奥曼德的转会达成了协议，费用呢为1.25亿欧啊，固定额度加1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总价可以触达1.4亿欧了。那么皇马与莱比锡经过漫长谈判，已经就迪奥曼德的转会达成了协议啊，这样的一个数字也是让我们很惊讶。他只有19岁啊，他已经于上周一啊、已经于本周一随莱比锡前往了奥地利参加季前的训练营，随后这笔转会费将由莱比锡董事会正式批准，这位科特迪瓦的国脚将被获准前往马德里接受体检。此外呢，按照一年前迪奥曼德从莱加内斯转会莱比锡时的条款呢，莱加内斯也将获得此次转会费的一定比例分成啊，真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感觉啊。但他真的是前途无量，真的太年轻了，19岁啊。英超纽卡斯尔联足球俱乐部5号宣布说，任命德国人马蒂亚斯·亚伊斯勒为球队的新任主教练，接替上周离任的艾迪豪。根据韩国的媒体《体育朝鲜》报道，韩国男足9月和10月连续4场 A 级比赛的对手都已经确定了。韩国足协计划在本月内确定临时主帅的任命，以备战接下来的4场国际比赛。韩国足协方面宣布说，将在9月与南美劲旅厄瓜多尔和乌拉

0: 巴圭进行友谊赛，随后于十月迎战委内瑞拉和乌兹别克斯坦。九月和十月的国际比赛集中在一个窗口期，赛程从9月21日开始，一直到10月6日结束。这四场比赛都将在韩国国内进行，比赛场地和开球时间也将会另行公布。韩国足球在2026世界杯上遭遇惨败，亟待改变现状。那么任命新任的主教练呢，也是当务之急。主教练洪明朴已经辞职了，并承担了球队小组赛出局的责任。目前主教练一直空缺，韩国足协决定公开招聘国家队的主帅，在9日申请截止日期之后，足协计划进行文件审核和面试，以确定候选人的排名，并展开合同谈判。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综合体坛。中国女排核心主攻手李盈莹因为心脏手术确定无缘8月底的亚锦赛和9月的亚运会了，她的缺席将会削弱球队在关键分上的强攻能力，但吴梦洁的回归与主场优势仍让中国女排具备了夺冠的底气。2026年女排亚锦赛8月21日到30日在天津举行，冠军可以直接获得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亚洲区唯一直通门票。李盈莹作为中国女排进攻体系中的支柱，兼具稳定一传与强势强攻，她是球队最不可或缺的关键得分点。那么李盈莹的缺席确实影响了中国女排的强攻上限与关键球的处理能力，但是啊，吴梦洁回来了，主场优势以及全队在世联赛中的磨合成果，使队伍仍然具备冲击亚锦赛冠军、直通巴黎奥运的实力。那么有关李盈莹的缺阵和中国女排的亚运排名的名单，我们来请出彭妍媛做一个解析吧。
1: 其实真的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李盈莹的确也是我们在过去两个周期当中吧，大家对她期待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位我们的主攻手啊。她其实年纪并不大的，大家都知道她这个年龄其实就一个女排球员来讲的话，应该是还处在就是很黄金的时间。对，你她能力啊，包括你的经验啊，包括这个你对这个比赛的这种认知解读啊，她其实都应该处在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的。但是没想到就是她确实是饱受伤病困扰，在奥运会之前，就是巴黎奥运会之前啊，就是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奥运会之后这几年呢，应该说一直是打打停停，长期的这样的伤病。这一次呢，他还不是伤一般的，他包括他自己爆料的，就是实际上是心脏有点问题啊。做了这个心脏的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他可能涉及到这个球员的这种综合机能。他未来就算复出的话，他整体的综合的机能他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了。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赛季一起步的阶段，大家就知道我们就缺一块板，就是我们的主攻。因为不只是李盈莹，还有吴梦洁、两个人同时因伤病缺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世联赛里面打得很辛苦，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缺主攻嘛。在现在这么一个女排的这样的一个打法的一个潮流之下，你这个缺少这稳定的输出的主攻啊，或者说是不够人啊，你光依赖像庄宇珊一个人啊，这个然后其他几个人去配合一下他啊，确实可能完全就不如像吴梦洁、像李盈莹的效果更好，这一点是大家都会有共识的。所以我觉得李盈莹最后是这个因为这个生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心脏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去做手术，那么确实让他的付出这个时间的跨度，他有可能变长，就是我们很难预测说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复出了。当然好消息是我们看到这个亚锦赛亚运会的名单里面吴梦洁已经出现了，就说明他是可以去参加亚锦赛的比赛，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了。这无论如何对中国女排，对现阶段的中国女排来讲是个好消息。一个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吴梦洁的回归就让我觉得那颗心就有点往下放下来一点了。因为上个赛季我们在这个主攻的位置上主要这个发光发热的还就是吴梦洁和庄宇珊他们俩嘛，是让大家看到到了就是我们在进攻方面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主要就他们两个人，包括在这个排联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另外就是几位年轻的这样的这个小将啊，那么像这个李晨轩还有这个董雨涵，两个都20岁的这样的一个小将。另外像谢胜玉是今年啊我们才在这个女排世联赛的名单里面看到他的啊，那么这也是今年这个主教练赵勇啊他想要培养的这样的球员。那么包括像上个赛季表现比较好的几个年 年轻人，像王傲谦、张子萱也在这张名单当中来，就说明我们还是努力的要去做一个新老交替的这个过程的。尤其是像今

0: 今世联赛里面，我们其实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从教练组的思路来讲的话，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锻炼新人，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是缺兵少员嘛，在世联赛开始的时候，但是呢，你发现就是当我们想要获得一些好成绩的时候，还是要老队员上去扛一扛。
1: 对，
0: 包括在世联赛总决赛里面，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对美国队的那场比赛啊，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还是需要像龚翔宇他们，像刁琳宇他们，在场上王媛媛啊，他们在场上面去扛啊，给这个年轻队员更多的这种支持和鼓励。我觉得我们今年两大比赛任务吧，一个就这个卫冕啊，那当然我们在亚洲范围内啊，整体的实力还是突出的，我们的几个主要竞争对手啊，虽然实力这些年都有所提升啊，或者是有所改变化，但是我们呢还是有信心去战而胜之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亚洲范围内，就是亚锦赛了。亚锦赛在亚运会之前8月21号啊开赛。亚锦赛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夺冠的话，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啊，你不用再打其他的这个资格赛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又是家门口来举办这次的比赛，是在天津来举办这次的亚锦赛，所以对中国女排来讲的话呢，这次亚锦赛的这个意义也是非常的重大的啊。因为你要夺冠才能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啊，所以实际上等于一路上面就一路上来的话就不容有失，它也是对队伍的很重大的考验。
2: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感谢您的关注，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0: 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32.9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64%。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9摄氏度，西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东风转北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55，凉。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六月全面启动以来，本市围绕发展首发经济，在品牌首店、首展、首秀等领域持续发力，各大商圈密集迎来一批高能级首店、旗舰店及特色首展。截至目前，新落地各类首店、旗舰店及概念店超100家，举办首展、首秀活动20多场。记者从天津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本市锚定高质量参保扩面目标，推动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织密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截至六月底，全市企业养老保险新参保13.18万人。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锚定新就业形态人员，建立断缴人员信息推送机制，引导群众主动参保，增强参保意愿。本市还聚焦重点群体，大力推广灵活就业人员掌上办，严格落实特殊群体惠民政策，做实兜底保障。昨天，天津地铁机器人实景应用试验站迎来重大阶段性成果，天津地铁5号线文化中心站首批智能机器人正式上岗，开展入职首训。本次进驻的机器人队伍涵盖智能清洁、问询引导、商业导购、智能巡检等功能，将在真实客流运营环境中开展实景适配、功能打磨与全天候实战测试，标志本市轨道交通具身智能机器人实景应用迈出关键一步。作为20项民心工程之一，今年天津持续优化中心城区重点路口管理，富康路立交桥通行改造完成，包括富康路立交桥在内，天津已经完成金来秀川路口等25处重点路口路段优化，接下来还将推进密云路与密云一支路交口等25处点位改造。近日，天津地铁8号线1期工程5标湘江道站顺利完成退路施工，此前因建设占用的解放南路及周边道路正式恢复通行，困扰沿线的交通瓶颈得到疏解。目前该路段已经重新铺筑沥青，恢复双向6车道通行，现场交通秩序平稳，有效缓解围堤道、大沽南路等周边道路通行压力。时值盛夏，本市高温模式持续营业，连日来本市多所高校充分利用暑期施工的黄金窗口期，进行校园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等工作，以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条件，为师生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同时打出防暑降温组合拳，多举措应对持续高温天气，为坚守岗位一线的工作人员撑起清凉伞。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7:47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摄氏度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问时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指出，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黑龙江、陕西等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均启动4级应急。

0: 及响应。据了解，中国红十字会已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冲锋衣、毛巾被、棉被等救灾物资共9000件，向陕西受灾地区调拨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5000件，用于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9号至10号上午在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最新消息，预计台风白海豚7号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至10号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上海至福建福清沿海登陆，并对台风登陆北侧带来强降水。中央气象台预计9号前后，白海豚将会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面对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来听央广的报道。
1: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2: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3: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4: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3: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6: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5: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7: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0: 入夏以来，云南凭借高原清凉气候与入境免签政策，成为海外游客避暑旅游旅居的热门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为避暑游客。入境游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暑期档特征。暑期，北京颐和园内游人如织，在文昌阁东侧的颐和园博物馆里，一台可爱的智能讲解机器人正用洪亮清晰的声音为游客讲解。颐和园的智能化实践是北京公园智慧升级的一个切面。今夏，首批72台机器人陆续在颐和园、天坛公园、玉渊潭公园等北京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大业务场景。近日，浙江宁波海警局象山第二工作站接警称，有人在象山县乔木湾岛擅自 开展捕鱼。

0: 居住等活动，并通过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内容。经查，岛上被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主体建筑旁私自搭建灶台，树立旗杆，山坡区域被私自圈占，用于家禽养殖，同时布设太阳能供电设备。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设施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近日，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里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不少网友担心深色蛋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还能不能吃？实际上，正规烘焙店做黑色的蛋糕另有办法，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都有类似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规定，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无需恐慌。来听央广的报道。
1: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2: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3: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2: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4: 根本洗不掉，
5: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 此类深色蛋糕需要大量色素洗也洗不掉的视频都有相似的话术，情节画面都十分雷同，也确实获得了大量点击。有博主这一内容的视频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的点赞量不超过30。有的博主色素蛋糕的视频转发破万，但其他视频只有个位数的点赞量。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6: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6: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7: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他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7: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 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4: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4: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能直播、会算账、懂法规，小店老板长本事。视频引流摸不着门道，直播带货张不开嘴，运营数据看不明白，合规红线分不清楚。这些问题难倒了不少把生意从线下拓展到线上的个体工商户。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开展能力提升行动，定制一批解渴管用、生动务实的培训课程。能力提升培训如何跟上技术和市场的变化？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北京昌平，傅先生2年前开了一家餐饮店，和媳妇儿一起经营。小店上了外卖平台之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菜单怎么优化？哪些菜该重点推？库存怎么管？差评出在哪儿？这些在网店熟手看来可能不大的事儿，对他来说，每一件都得花很长时间去处理。傅先生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处理这些事儿的方式就是凭感觉。
2: 2年前开的店了，我跟媳妇儿，说实话呢，以前看数据啊，搞活动这些，就是都凭感觉在弄，哪道菜卖的好啊，差评出在哪儿，都得自己翻很长时间的后台才能看一个大概，而且还不是很清晰，时间成本会很高。
1: 就在今年6月，傅先生小店所在的平台，专门针对迫切想要提升运营技能、学习意愿强的个体工商户，开办了线下实操培训课。傅先生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平台智能运营工具，
2: 员工现场教我们怎么用这些 AI 工具，回来试着用了一下，他能帮我看历史订单，帮我把菜单现在能优化得很好，通过成本数据还能帮我设置招牌菜，卖得也挺好，能提升单量。
1: 针对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面临的能力短板，部分平台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从不同层面提供支持。美团公共事务总经理王九贵告诉记者，在外卖经营上，和大型连锁品牌比起来，个体工商户从入驻、上菜到管理评价、处理售后，每个环节都有难度。
3: 一方面呢，是一些线下的帮助和引导，全国也将近10000名的商务经理，他们可以直接到小商家的店里，手把手的去教商家如何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店经营好。第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线上培训体系，我们有一个互联网加的培训的终端课程，包括如何在线上开店、食品安全的讲解、合规治理等等，课程大多数都是免费的。第三呢，是 AI 助力，推出了小店有 AI 的一个专项的培育行动，对商家进行现场的教育。

0: 要学。
1: 平台在行动，政策层面也在搭建更系统的赋能框架。市场监管总局去年依托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打造了面向全国个体工商户的培训平台“个体网大讲堂”。如何让培训课程更加务实管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介绍，主要是抓住请什么人讲和怎么让内容更解渴这两个关键点。
2: 市场监管系统自身的师资力量就可以覆盖市场监管领域的各种业务知识，比如市场准入、广告商标、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等等。除此以外，邀请三类专家来讲课，平台企业一线的运营负责人，他们能讲平台最新的实操规则、流量规则、扶持政策、法律啊、税务方面的专家，比如会结合个别电商的违规案例，给个体户讲如何合规、讲红线在哪儿。金融机构一线的业务专员现场讲普惠金融政策，给个体户讲什么是贷款，什么是贴息。还有一类是个体户身边的优质的名特优心的个体工商户，分享自己的创业历程。
1: 吕楠说，为确保内容对症下药，个体网大讲堂在各地开展活动前，会联合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开展前置调研，收集商户的难点痛点，有针对性的调整授课内容。
2: 比如7月初个体网大讲堂成都站的活动，专门安排了全程的实景实操直播间的搭建、团购挂载、短视频剪辑等内容，参与者现场就可以上手练习。当场的活动线上观看的人数达到了9.8万人次。然后就是让不同的平台来讲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比如抖音可以讲直播团购，美团可以讲 AI 餐饮运营，小红书讲如何种草，1688可以讲跨境电商等等。
1: 这种调研先行、按需定制的思路，在地方层面得到了更细致的延伸。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针对个体工商户规模小、资源少、转型难的特点，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推出了一套菜单式培训体系，老板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经济发展处处长白峰介绍，这张特殊的培训菜谱涵盖从入门到精通，从电商直播到合规经营的各种菜品，能让个体工商户根据自身短板和兴趣按需点单。
3: 40多个专题，有200多个子课题的课程大菜单，从宏观的经济形势、金融帮扶的政策，到电商运营、直播带货、 AI 赋能，再到知识产权保护、食品的合规经营，几乎涵盖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可能碰到的方方面面。我们走访大量的个体工商户，把在经营中最头疼的一些问题直接转化为教学的内容。我们的目标就是培训完了之后，让这些老板们学了就能用。在教学模式上注重实操，比如说教直播带货，老师不光是讲理论，像义乌这边直接是把课堂设置在国际商贸城，让这些学员在商铺里面学直播，做跨境的实操，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什么叫直播带货。
1: 无论是全国个体网大讲堂的实战操练，还是浙江的菜单式培训，合规经营与技能培训始终并行推进。对此，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表示，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会合规才能长久经营，才能赢得流量倾斜和政策扶持。
4: 行动方案把合规培训和技能培训放在一起，一方面是解决个体工商户经营能力不足的痛点问题，同时解决的是个体工商户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合规盲区。这是监管逻辑从事后惩戒向事前赋能的升级，体现的理念呢也很清晰，经营有赋能，监管有温度，发展有底线。更重要的是，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通过前端赋能提升合规意识与能力，供给侧提质了，消费者买到的是更合规更优质的产品，对平台的信任也回来了，良币驱逐劣币，最终形成环境提质、消费提振、经营提效、合规提级的正向循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提扬说，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能够继续前进。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六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9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一次维权成功是消费者的幸运，但行业的规范发展不能依赖一次又一次消费者维权和媒体曝光。堵住规则漏洞，补齐监管短板，让每一笔扣费公开透明、有据可依，才能真正守住消费公平的底线，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
1: 媒体评论指出，机票退改不能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机票，退票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收取一定费用，但不能将大部分票款简单转化为不可退损失。如果消费者取消行程，航司和平台确实有实际损失，可以依法依规扣除合理费用，但如果扣费远超实际损失，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规则是否公平。消费者购买机票不该在复杂条款中被动承担几乎全部风险。
2: 在这类交易中，消费者往往只有购买或放弃这两个选择。当平台和航司凭借信息优势制定规则时，更应承担起维护交易公平的责任，而不是一句按照规定执行就结束争议。对此，有关部门和消协组织也应主动介入，对高额退票费、退改规则展示不清、平台和航司相互推诿等问题进行调查和规范。
1: 出行消费关系到普通人的时间安排、经济成本和生活计划，提振文旅消费不能只靠鼓励大家出门，也要让消费者在购票、退改、维权时少一些后顾之忧。一个规则透明、责任清楚、扣费合理的市场，才能真正的让人放心下单。
2: 总而言之，林先生的全额退款不能只是个案的幸运结尾，真正该改变的是更多消费者不必等到媒体曝光后才有机会拿回本不该被扣走的钱，让退票扣费回到透明、合理、公平的轨道，这件事儿早该改了。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夜宿酒店，感觉身上发痒，开灯一看，胳膊上趴了一只虫子，一巴掌拍死，满手是血。据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现场的报道，近日辽宁邓先生说，7月28号他在上海出差期间入住维也纳国际酒店的一家门店，发现床上、地板上散布着多只床虱。邓先生和两名同事要求退款，但折腾到凌晨2点仍然没有办理成功。当天晚上他几乎彻夜未眠，导致第二天上午的行程被迫取消。
2: 这起床虱风波看似只是一次偶然的卫生事件，其实不然。一巴掌拍死，满手是血，床上和地板上有多只吃饱了血的床虱。这一骇人场景暴露了这家酒店在客房清洁和虫害防控方面存在严重漏洞，卫生管理形同虚设。而面对客人反映床虱问题时，工作人员不仅没能及时响应，还反问消费者，40多岁的人了，不会自己检查房间，将本应自己承担的基础保障义务试图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态度令人错愕，违背了服务行业的基本准则。
1: 事件发生以后，前台员工无法做主，值班经理失联，深夜维权难以推进，暴露出酒店管理权责不清，应急机制缺失。事后面对消杀问题的追问，酒店方面回应称，客房经理在休假，也给人一种回避问题的观感。
2: 在后期处理方面，酒店只退个人房费，拒绝承担改签费用、误工损失等，这种方式显得有些敷衍，暴露出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进一步损耗行业赖以生存的信任根基。酒店方面需要认真听取消费者呼声，深刻反思并采取切实措施改进。我们来听凤凰网的介绍与点评。
5: 近日，邓先生入住维也纳国际酒店青浦店，夜里被床虱咬醒，前台工作人员处理拖沓，想找值班经理屡屡碰壁。酒店房间的床面、地板遍布床虱，足以说明酒店日常消杀流鱼形式，卫生巡检彻底缺位。邓先生之后要求换到一间保证没有虫子的客房，酒店工作人员竟然不敢保证，可见这家酒店的卫生状况糟糕到什么地步。最荒谬的是，工作人员反倒苛责邓先生未提前自查房间，这是什么逻辑？难道每个住客进门都得趴在地上搞一次虫害排查？保证客房干净卫生是酒店的责任，怎么能甩给花钱买服务的消费者？ 顾客住酒店是图个安心舒适，哪来的义务帮酒店做卫生质检？一家连锁品牌酒店守不住卫生底线，摆不正服务姿态，再响亮的品牌名头也只是空壳。这般操作不仅寒了消费者的心，更让人发问，如此缺乏责任与诚意的酒店究竟凭什么立足市场？监管部门该出手查查这家酒店到底还有多少经营不规范之处，唯有严查严管，才能倒逼酒店行业严守经营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肃清行业不良风气。
1: 媒体评论指出，这起事件并非个案，近年来不时有酒店被曝房间床上发现活虫，这其实暴露了当前部分酒店重营销轻管理的通病。一些酒店追求外观漂亮和硬件高级，但似乎忽略了一张干净的床、一个无虫的房间这些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承诺和保障。这本质是服务业出现了某些本末倒置的问题。
2: 这起事件再次为酒店行业敲响警钟，只有将责任二字真正刻入经营和管理链条，才能重建并维系消费者的信任。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陈露、赵薇代表编辑孙颖、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6: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7: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6: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4: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8: 杏林春满，杏林春满这个成语出自《世说新语》。三国时的吴国，有一位名医叫董奉，他住在庐山，免费为乡亲们治病，不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董奉不但医德好，而且医术高明，无论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做到手到病除。他给人治病从来不收钱，他要求被治愈的病人在他的宅旁种植杏树，患重病而被治好的人每人种植杏树五株，轻病患者每人种植杏树一株。几年后，董奉治愈患者成千上万，植下的杏树就有十几万株，郁然成林，为庐山增添了一大景观。董奉在此修身养性，这片杏林便被称为董奉杏林。每逢杏熟时节，董奉就张榜公告，凡是到此买杏者，不收银钱，而是用稻谷换取，一斗稻谷换一斗杏。董奉又将用杏换来的稻谷全都用来救济平民百姓。行医济世的董奉品德高尚，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因此闻名遐迩，颂声载道。他与当时的华佗张仲景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如此一来，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家的专用名词，人们喜欢用杏林春满、玉满

杏林、妙手回春这类的话语，来赞美像董凤一样具有高尚医风的苍生大医，也常用这类话语称颂医生医术的高明和高尚的医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3: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1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9: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7: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8: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7: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

0: 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2: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3: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4: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8: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

0: 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迎来立秋节气，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雷阵雨，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5和0。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15五开心局，南开区盘活金菇实惠特色美食街区，打造文商旅融合新亮点。
2: 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登陆上交所主板，成为今年本市上市第一股。
3: 京津协同创新再添新支点，滨海中关村科创中心项目启动。
2: 从一罚了之到合规免罚，本市通过柔性服务型执法化解企业经营风险，提振发展信心。
3: 系列报道高温下的城市面孔，用责任和汗水守护海河畔暑夜平安的交警燕子明。
2: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将关注。近日，天津、河南等多地都出台了落实带薪休假专门文件，其中包括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内容。加快推动带薪休假落实有怎样的现实意义？网传广东省雷州市事业单位教师岗位招聘中存在违规行为，经查，招聘学校的副校长高某通过微信联系笔试第一考生陈某兵，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考试。雷州市教育局已启动问责程序，别让钱与关系侵蚀公共资源，触发公众对招考公平的担忧。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五开心局。
2: 南开区利用自身商贸文旅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双增长，突出便利化体验，实现文商旅融合发展。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4: 7月24号上午，位于南开区二纬路附近的金菇实惠特色美食街区正式开业。项目周边既有居民区、医院、公交、地铁站，也临近大悦城商场、西边角美食街，还辐射周边50多个小区、3万多居民，人流量大，生活服务类需求丰富。不过，辖区之前的一座综合市场几星易主，都因为经营不善一直闲置。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刘阿姨说：“
5: 以前说实在的，还黄了好几个了，开过超市、卖菜的大市场。以前进来黑乎乎的，哈，看着就不这么太干净。虽然说以前哈也不远，可是走那点步就不愿意过去。”
4: 为此，兴南街决定对此进行存量盘活，通过走访调研，将这一市场重新定位为既满足周边市民生活需求，又作为大悦城片区文商旅融合的载体，兼具服务外地游客的功能属性。南开区兴南街经济发展办公室科长马宏宇说：“
6: 结合咱们辖区的一个特点，所以打造了这个24小时的一个消费场景，外地游客品尝咱本土小吃，同时补充咱们夜间消费的短板，一些特色的早点。”

0: 及蔬菜、生鲜、瓜果，包括肉类，都是平价销售的，打造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
1: 今年初，通过引入专业公司运营，市场从硬件到商户招商都进行了调整。金沽实惠特色美食街区市场运营管理负责人王泽平说，
2: 整体做了基础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和改造，一些智能化的管理和运营。市场的北侧主要是以便民性的小餐饮类为主，南侧呢主要是以水果蔬菜以及米面粮油还有生鲜牛羊肉为主。招商的状态呢，目前来说已经达到了80%。
1: 为了让项目尽早开业运营，兴丹街与南开区相关部门协作，为商户一站式办理手续。南开区兴丹街经济发展办公室科长马宏宇说，
0: 商户呢大概有20多家，家一家的自己去办理工商执照的注册的话就是很繁琐。为此呢，咱们联合市场监管所安排专人实地到现场，集中为商户去办理他的注册手续。如果是材料不足的话，现场就咱指出来现场去补齐，基本上就是一天之内帮助企业去完成。
1: 目前1800平米的京味特色美食街区，融合京沽民俗饮食文化，极具天津本土老字号、地道京味小吃、全国特色风味、新潮网红餐饮业态，配套休闲打卡景观、便民休憩区域。来自西北角的早点摊主戴磊说，
3: 之前我们在西北角那边做早餐，看到这边的环境也比较不错，又弄了个摊位，煎饼果子、豆浆、嘎巴菜、老豆腐、牛角汤、手擀面，打试营业到现在吧，人流量还是可以的，大多数是附近的居民、游客也有。
1: 南开区商务局局长邵颖表示，15期间将继续发挥商贸优势，持续推动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双增长。
4: 在商圈布局方面，突出便利化体验，实现融合发展，全域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支持超市、菜市场等搭载便民服务，实现一点多能，围绕一老一小，加强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提升全龄段、全链条的便利体验，争创国家试点示范项目。
5: 昨天，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今年本市上市第一股。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6: 说起富士达自行车电动车，很多天津人都耳熟能详。这家在东丽区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已经深耕行业超过30年，截至目前公司整车年产能达700万辆，去年营业收入超过50亿元。本次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将募集7.73亿元资金，重点开拓海外 e-bike， 也就是电助力自行车领域。副总经理杨新哲说，
7: 海外 e-bike 的市场像在欧洲每年呢有个2000万台自行车的市场规模，北美呢能有个1500到1800万的规模。如果按照一个30%的渗透率，欧美整体在 e-bike 上面每年能有个1000万台以上的市场，增长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后期会加大技术研发，扩大产能规模，技术升级。
6: 目前富士达已经形成覆盖整车和零配件两大类的完整业务链条。未来公司还将聚焦产业链、品牌竞争力等维度，开启发展新阶段。杨新哲说，
7: 上市之后呢，给富士达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发展契机。一方面我们会提高自身品牌建设，利用资本市场扩大知名度，另一方面我们会在技术研发上面通过一些并购的手段来增加我们在电机、电控、电池的这种产业链上的完整和补充。
6: 下一步，市区两级部门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建立上市企业储备库，加强上市工作帮扶指导，推动股权基金投资等举措，为拟上市企业做好保驾护航。东丽区财政局金融发展科科长赵善辉说，
8: 加强与市级部门的协同，加强与交易所的沟通，支持科技属性强、业绩增长好、产业带动强的企业优先上市，推动着拟上市企业打好内功，精准开展市场撮合，提高企业各项业绩指标，满足上市的硬性要求，持续发挥好我们动力区的产业引导基金作用，推动市场化基金参与，助力企业发展。
9: 本台消息，昨天滨海中关村科创中心签约落地天津经开区，作为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扩围建圈、全域协同创新布局的又一专业化科技服务载体，该中心选址于天津经开区渝享片区的建发大厦群楼，载体空间达1.2万平方米， 在运营模式上，中

0: 新创新采用强强联合运营模式，由世界500强建发集团旗下联发集团联手中关村专业运营团队，负责首期五年的常态化、专业化、精细化运营，将推动存量商务楼宇向高端科技服务业集聚平台转型升级，实现楼宇空间盘活、科创产业提质与站产城融合发展三重效益叠加。在产业导向上，中心将重点培育高端科技服务、未来产业中视平台服务、航运科创与现代贸易三大核心产业集群。借助中关村品牌的辐射带动效应，中心将持续从北京导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的高端创新资源，并精准配套各类科技服务主体，通过全周期的科创服务赋能，加速技术、人才、资本和服务等要素跨区域高效流转，持续畅通北京研发、天津转化跨区域协同创新通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记者董朗报道，昨天东丽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承载区的进展情况。截至目前，东丽区制造业占经济总量超过 30%， 产业基底坚实，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 62%， 信息技术、科研技术行业增速分别达 31%、 18%。 全区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搭建供需对接、两业融合平台，落地75家检验检测机构，重点培育检验检测、冷链物流、智能网联汽车、地质勘察四大产业集群，推进中汽研、玉湖冷链等重大项目落地，依托大院大所建成多类重点实验室，深化企业质改数转与产学研合作。下一步，东丽区将抢抓京津冀协同站产城融合机遇，持续扩充高端服务项目储备，扩大智能工厂培育规模，深化数字技术全产业链赋能，完善知识产权、算力、工业设计配套业态，优化物流审批与通行保障，持续壮大优质市场主体，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
0: 近日，天津市路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落地天津经开区，计划投入2000万元打造标准化自有实验室，拓展业务版图。鲜为人知的是，短短数月前，这家老牌民企还因无心疏漏触碰监管红线。依托属地推行的服务型柔性执法，企业成功化解经营风险，发展信心持续提振，最终以1000万元追加投资，为天津优质营商环境投下实打实的信任票。请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天津市路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主营建筑构建、工程材料检测，是深耕行业多年的民营检测机构。去年底，一批检测试验完成后，一线工作人员因手头工作繁忙，委托同事代为填写仪器使用记录，致使检测报告出现同一人员签名自己不符的违规问题。按照2025年5月1日实施的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该行为属于不合规情形，应当作出行政处罚。天津市路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经理邓红坦言，一旦受罚，企业将承受多重损失。
3: 如果这次对我们处罚不但是经济上的，对我们的社会信誉还有资质、企业后续的招投标都有影响。
2: 经开局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赴企业现场核查后综合研判，此次违规未对检测数据报告结论造成实质性偏差，属于首次违法，不存在主观故意。企业自查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完成整改，整改主动性强，整改举措到位。对此，执法部门依据行政处罚法首违不罚、轻微违法免罚相关规定，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同时，全程上门指导，推动企业建立常态化合规管理机制。天津经开区市场监管局一科科长任飞解读了免罚背后的执法考量。
4: 企业免罚不免责，能够及时整改，能够挽回危害后果，并且建立一个有效的长效机制，预防将来可能的违法行为，也是我们一个考量的重要指标。路盾检测公司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最终做出了这样一个免罚的结果。
2: 监管既有刚性力度，执法更有民生温度。柔性执法卸下了企业经营包袱，让市场主体轻装上阵谋发展，更坚定了企业扎根天津、扩容提质的信心。 目前，陆盾检测已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追加2000万元投资，新建专业实验室，更新全套检测设备，拓宽经营品类。不止单个企业受益，天津经开区持续升级柔性执法制度体系，近日正式出台柔性执法三章清单3.0版，不断拓宽暖企惠企执法路径。清单落地以来，累计为辖区市场主体免除各类处罚金额最高达2475.89万元。天津经开区市场监管局一科科长任飞表示，服务型执法将长期落地深化，
4: 结合区域特点，继续贯彻服务型执法理念，把市场主体合规作为执法的根本目的，把企业满意度作为我们执法工作的根本标准，坚守法律权威的同时，给予市场主体自我纠错空间，切实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0: 市场监管执法既要立足当下治乱象，更要着眼长远优生态。衡量监管工作的政绩，从来不是罚单数量、罚没金额，摒弃以罚代管、一罚了之的粗放式监管，创新推行服务型柔性化执法，主动为守法经营、知错即改的企业容错减负，才能破解监管约束与企业发展之间的矛盾。真正亮眼的治理成效，不在一纸处罚决定书上，而在万千市场主体安心经营的口碑里，在企业增资扩产、扎实发展的坚实步伐中。刚柔并济的服务型执法，既是法治文明的体现，更是一座城市吸引产业、留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 本台消息，昨天由金奇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这是我国首座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也是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期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0: 昨天，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有成天下行”大型采访活动第4季正式启动，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5: 本季活动聚焦天津与其他上合组织国家相关城市之间的友好交往，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将派出多路记者，围绕经贸科技合作、人文交流成果、民间交往故事等，展现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果、开花结果。项目负责人邵建雄表示，
6: 那么2025年呢，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办，这次呢，我们将着重聚焦这个硬联通、软联通以及新联通3个维度，去展现天津与上合组织国家友成、和合共生的生动故事。比如说阿斯塔纳轻轨、中欧中亚班列、天津的这些鲁班工坊、天津职教标准模式，包括医学、人文等等领域的一些交流合作，
7: 将依托天津国际传播中心在海外社交网络平台发声，用海外用户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天津故事。
5: 自2023年至今，有成天下行大型采访活动已举办3届，足迹遍及40多个国家。天津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董英明表示，
8: 这活动呢，已经成为我们天津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的了解天津的一个窗口，拓展了产业、经贸、港口，还有文旅、医疗、科教、环保等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让这个当地的民众呢，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企业的发展，对于我们讲好天津的故事、天津的对外开放的这个成果的宣介，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也会进一步开拓有成的友好合作的朋友圈，促进我们天津的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我们的这个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1: 24岁的交警燕子明值守在天津之眼下方最繁忙的路口，在高温酷暑中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服务群众，他用汗水守护着城市道路的安全畅通。系列报道《高温下的城市面孔》，今天请听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9: 晚上7点半，夕阳的余热还未散尽，理工祠大街与五马路交口已是一片沸腾。这个路口正处于天津之眼下方，机动车一辆紧挨一辆，刚挪动几米又停下来，刹车灯汇成一条红色的长龙。马路边游客3-5成群，摩肩接踵。交警河北支队新开河大队现勤民警燕子明就站在这片喧嚣的正中央，转身挥臂喊话，手势干脆利落，目光锁住每个方向的车流和人流。
10: 急停急走啊，师傅，来快走2步啊，大姨， 就是如果你这个点位的车放不出去，那整个从这儿一直影响到咱们的三马路到金刚桥那儿，一路上就会比较拥堵。
9: 燕子明的嗓音略显沙哑，但指令清晰有力。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数道网约车、出租车急停急走，成了他每晚都要打的一场游击战。
10: 滴滴的这个平台叫的车乘客还没有来，尽量让他先行驶起来，可能绕一圈，乘客也找到他了，他也回来了，不要在这个地方堵着。他就是纯在那里等客拉客的话，那肯定是让他尽快驶离，如果强制不驶离的话，我们就盖个贴条的措施。
9: 燕子明两年前入职，他所属的红顺里景区配置十名民警、十名辅警。晚间时段，理工慈大街金刚桥到永乐桥沿线的三个路口，至少会安排7到8名警力值守。燕子明是其中之一。其实当天从白天早高峰开始，他就已经上岗了，赶上每6天轮值一次的值班岗，他就得黑白连轴转。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他疏导交通的手势不停变换着，警服被汗水浸透，又被体温和晚风烘干，反反复复，背后印出一圈圈白色的盐渍。晚上8点多，对讲机里传来警情，距离燕子明20米远的位置有车辆发生轻微刮蹭，他一路小跑过去拍照取证，引导挪车，全程不到3分钟。
10: 驾驶证、行驶证相关的车辆信息、碰撞部位、碰撞情况的照片拍完以后，拆除现场很快，那个2-3分钟，挪到一个不碍事的地方，然后再去处理，主要是这个别造成交通拥堵。
9: 对于燕子明来说，夏夜的岗哨不只是指挥交通，更像是这条繁华街道上的一个流动服务站。外地游客问路、打听地铁站、找网约车上车点，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答复。值守游客聚集的热门景点，突发状况自然也少不了。当晚，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游客詹先生焦急求助，82岁的老爷与家人走散，没带手机，无法联系。燕子明迅速启动警情联动，他说
10: 第一时间留取了的这个身份信息，这个沿线呢，除了个交警的这个岗位以外，还有派出所的这个执勤警力，会立马的去联系这个派出所那边，然后帮助说是调取监控，做到一个警情的联动，会出警相对来说比较快一点。
9: 不到半小时，老人被顺利找到，詹先生激动地说，
11: 交警同志特别的热情，我的姥爷82了，今年因为他房卡也没带，因为这民宿还是就是密码锁，他根本他就上不来，这个特别感谢。
9: 处理完警情，燕子明又转身回到了车流中。海河的游船灯光通明，天津之眼缓缓转动，直到深夜11点，人群才逐渐散去。而燕子明这一天的工作还远未结束，他还要转战夜间酒驾治理的岗位，继续为城市的安全运转保驾护航。
10: 夏天肯定好一些，除了我们交警这个职业吧，其实像这种外部工作的这些工种也挺多的，都肯定是需要去克服一些困难，高温大家都得出来，各司其职吧，扮演好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角色，保证咱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
9: 夜风微凉，他的背影融进城市的万家灯火，这是燕子明的夏夜，也是这座高温城市里无数平凡守护者的缩影。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期，天津地铁8号线1期工程5标项目湘江道站顺利完成退路工程。因施工占用的解放南路与周边道路正式恢复通行，重新铺设沥青路面，有效缓解了周边围堤道、大沽南路等道路的拥堵状况。下一步，项目将继续优化施工组织，力争早日服务广大市民出行。
1: 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河西支行，依托全国首个政务加金融加婚恋爱情主题银行，全新设立婚姻登记延伸服务网点，昨天正式启用。新网点通过场景升级、服务整合，让婚姻登记服务更有温度。网点内设置鸢尾花艺、爱情打卡墙、恋爱小屋、时间信箱等特色布置，在规范政务办理的同时，增添婚恋仪式感。
0: 昨天，天津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决赛在第二空镇文化宫剧场举行，从线上初赛的49名选手中晋级的20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登台竞唱，选手们以饱满情感演绎多元曲目，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最终决出金奖3名、银奖7名、铜奖10名。本次大赛丰富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文化生活，增强了群体归属感，彰显了工会娘家人的关怀与温度。
1: 昨天市反诈中心发布预警，近期涉中小学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显著增多。民警提醒，暑期学生居家上网时长大幅增长，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不足的弱点，设置各类诈骗圈套。家长与孩子务必提高防范意识，牢记反诈五不准则：不贪利，远离免费游戏皮肤、高额返利等网络诱惑；不扫码，陌生私信、弹窗附带的链接、二维码一律不点击、不扫描；不下载，只安装手机官方应用商店正规软件，拒绝网友发送的陌生程序；不共享，无论对方编造何种理由，绝不开启屏幕共享、远程视频通话，避免支付密码、验证码泄露；不隐瞒，遭遇恐吓转账要求时，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要独自操作。
0: 天津市气象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摄氏度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周萌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3: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14: 陈露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下午到夜间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风力会有所增大，但对气温没有明显影响。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市区今天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7到26度之间，东部地区白天的气温会略偏低一些，但体感温度仍会高于实际气温，闷热感觉明显，提示您防暑降温和防雷雨要双管齐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到10号，也就是周六到下周一，本轮高温天气终于要告一段落，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1到32度上下，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随后还可能会有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陈露。
1: 好的，感谢瑞璇介绍，再见。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海河书香节目为您推荐刚刚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亮相的纪实新作《悬壶思路：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医生》，聆听那些镜头之外未曾讲述的温暖与感动。
1: 市民热线反映，买房想用公积金付首付，不知道怎么操作；灵活就业人员想自己缴公积金，不清楚怎么开户。还有听众咨询，父母的公积金能不能给子女买房用？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作出回应和解答。
0: 谁有权利决定一个人是否住院、强制送医的合法边界在哪？9点30分，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以案说法，聚焦被精神病的法律问题。
1: 上海某国际酒店房间爬满床虱，这一事件持续在网络发酵。13点，我们爱科学带您深入了解床虱这种吸血小恶魔。
0: 近日，欧盟频频对中美两国的互联网企业开出巨额罚单，中方对于欧盟的这种行为采取了精准反制。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分析，同时得罪世界两大经济体，欧盟的目的何在？
1: 19点，空中问诊，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疮疡及周围血管外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刚、医师陆东亚为大家科普立秋护腿的医学知识。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扫描天下。早间的7点29分，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以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同比上涨 15.5%， 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当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
1: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成。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百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在广岛核爆81周年答问时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指出，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0: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9号至10号在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台风白海豚登陆在即，其后续路径是否会对京津冀产生影响？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表示，白海豚登陆以后的移动路径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来看，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种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会短暂回旋，会主要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随着它北上，残涡和西风带系统也会共同影响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还有一种情况是它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这种情况之下，它将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
1: 面对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3: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 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2: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

0: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0: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3: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4: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
6: 继续咱们天下。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5: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5号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西扬说，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能够继续前进。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西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西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6: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
5: 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6: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在纪念仪式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
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7: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8: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9: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 厅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10: 谢谢叔叔。
9: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1: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2: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每年一进入暑期啊，旅游市场就会迎来一波高峰，因为孩子们好不容易放暑假了，家长们也就趁这个节骨眼儿跟单位请个年假，带着孩子出去转转。这本来是好事儿，能让孩子多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感受风土人情，增进亲子关系。还有一点很重要，家长们也能借此机会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儿，放松调剂一下。但有时候啊，打工人们总是身不由己，想请年假公司不给批，最终全家出行计划无奈落空。为了解决劳动者们的痛点，让带薪休假制度落到实处，天津、河南等地在推动带薪休假方面的新动作引发广泛关注。
13: 近日，天津市人社局等五部门印发通知，从四个方面促进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通知提出，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享受年休假，其中既包括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应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摒弃爱岗敬业不能休的错误认识，消除业绩压力不敢休的后顾之忧。河南则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对存在纸面休假、弄虚作假等问题的机关事业单位约谈通报，限期整改。
12: 落实带薪休假实际上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从2008年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8年了，但是执行情况就比较参差了，这也是相关通知引发全网关注的重要原因。其实今年以来啊，除了天津和河南之外，山西、安徽、贵州、云南等多地都密集出台了落实带薪休假的专门文件。各地政策要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为带薪休假的制度刚性加码，真正让各方既有动力也有责任去推动落实。在共同点之外，本市的通知文件中关于观念纠偏的表述更是切中了职场的深层病灶。在996式福报等畸形职场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休假被污名化为不努力不上进，劳动者即便手握法定假期也不敢轻易申请。天津的表述之所以有力，就在于它不止于一般性的倡导，而是直接点出了攀比、内卷、

0: 业绩压力这些职场现实，把问题给说透了。将观念纠偏作为突破口，是在清除带薪休假落地之路上的一块普遍性绊脚石。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积极意义显而易见。首先，这是一项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民生工程，职工拥有正常休息权，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其次，适当的调剂和放松有利于大家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更好的投入工作，对于调动工作积极性很有必要。之前中央和地方发布的相关文件中都提出要宣传高效工作快乐生活的理念。最后，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带薪休假还是一把拉动消费的金钥匙。众所周知，文旅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人的流动和闲暇时间，只有当人们有了充裕的闲暇时间，文旅消费才不缺动能。带薪错峰休假通过时间重构，促进消费均衡释放，也可以让假日经济从短期井喷转向全年发力。当然我们也得认识到落实带薪休假确实涉及诸多方面的利益平衡，面临不同用人单位、不同职业属性的复杂现实，这也就要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啊，需要进一步的细化、精准化。一方面，制度要刚性约束，对落实不力的机关事业单位约谈通报，对拒不整改的用人单位记入企业信用档案，要求简化审批流程，建立年度休假台账，推行 AB 岗互补和错峰轮休等等。这些举措让应休尽休不再只是一句口号。另一方面，利益要合理平衡。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不愿意落实带薪休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用工成本的考量。因此，在强调观念纠偏的同时，政府部门还需要出台更多的配套措施，比如说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等方式，降低企业落实休假制度的成本压力。好好工作，快乐生活，这是劳动者该有的样子，也是社会应该追求的方向。努力营造一种注重效率、张弛有度、以人为本的工作氛围，关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儿和未来。个别公司对带薪休假制度阳奉阴违，要予以督查规范。个别网络直播间挂羊头卖狗肉，更要重点打击清理。
1: 近日，央视曝光了午夜色情网络直播间乱象，网络主播只出声音不出头像，用暗语规避监管。一旦网友在评论区发言，就立即有人私信加好友，目的是将网友引流至站外非法交易。对方宣称转200元，除了脸哪都能看。有山东济南的网友和对方裸聊2分钟，被敲诈14笔钱，共计20000多元。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都能刷到，甚至在一些平台还得到推荐位。
0: 当夜色降临，某些网络直播间就褪去伪装，上演着一场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这些色情网络直播间乱象绝不是简单的道德示范，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上，网友从好奇点进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踏入了陷阱。对此，我想通过3个问题来谈谈。首先，午夜网络直播间背后有哪3大风险点？一是引流涉诈软件增大受骗概率，二是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三是裸聊泄露个人信息遭遇敲诈勒索。说到底啊，从转200块钱哪儿都能看，到裸聊2分钟被敲诈20000，色情引流最终导向的就是赤裸裸的财产犯罪。其次，乱象何以滋生泛滥？根源在于平台监管和违法成本3方面的失衡。一些直播平台为了所谓的流量红利，奉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策略，把这类直播间视为流量引擎，甚至给予推荐位。算法推荐的本来应该是优质内容，现实中却成为低俗内容的加速器。与此同时，监管部门面对海量直播内容存在技术短板，而违法收益又远高于处罚成本，使得违法者敢于铤而走险。最后，该如何斩断这条黑色链条？ 这就需要技术加法治。

0: 建立网民便捷举报通道，让每一个普通用户都能成为净化网络空间的参与者。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午夜直播间的暗流也不能任其涌动。只有当监管的利剑真正落下，平台的责任真正压实，网民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我们才能让那些躲在屏幕背后的黑手无所遁形，让深夜的互联网回归清朗。在午夜网络直播间的暗流涌动中，我们看到了网络空间治理的困境。部分网络主播不守规矩，突破底线，个别平台对违规内容视而不见，让规则在利益面前打了折扣。而在另外的领域，同样存在着规则在场而秩序缺席的情况。如果说前者是网络空间中明目张胆的污染，那么接下来这事儿则是现实竞争中的暗箱操作。
1: 近日，广东的陈女士反映，她参加了广东省事业单位集中招聘，报考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岗位，笔试成绩位列岗位第一。随后，一名自称是该学校高老师的人添加陈女士微信，对方向陈女士透露，岗位笔试第二名考生愿意出资数万元，劝说陈女士放弃面试，另选岗位报考。陈女士当场拒绝并多次举报后，笔试第二名考生仍然出现在拟聘用人员公示名单当中，而陈女士并未被聘用。8月5号，雷州市教育局通报称，经查，当地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联系笔试第一的陈女士，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面试。目前，副校长高某已被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0: 根据陈女士所说，面试当天笔试第二名的考生多次向在场老师提及，他的母亲就在本校任职，希望能和母亲在同校工作。这第二名考生的心思显而易见呀。咱倒不是说笔试第二名就不能被聘用，毕竟有面试那关嘛。但问题在于，招聘单位的领导不能充当招考的前客，事业单位招聘不是人情买卖。副校长高某不仅泄露了考生的个人信息，更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的面试，俨然将事业编制当成了可以私相授受的筹码。这种明目张胆的权力越界，不仅是对招考制度的蔑视，更是对每一名认真备考者的侮辱。这就让人不由得追问，一个敢于在公开招聘中操纵规则的副校长，日常能否公正地对待校内师生呢？目前当地教育局的通报只是阶段性调查结论，仍有多重疑问，亟待完整核查给出清晰答案。首先，请托的校内教师陈某林与笔试第二名的考生是什么关系？是否触碰了回避制度红线？根据事业单位招聘相关规定，明确应聘人员与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应当要求在报名时主动报告。相关规定在这次考试中是否被严格执行了？其次，本次面试评分是否存在人为偏向？如果逆袭背后另有猫腻儿，那就不只是私下劝退的问题，而是系统性的舞弊。最后，这次招考过程中是否还存在其他不规范的问题？最初设立这个岗位的时候，是否就是萝卜坑？当地虽然已经暂停了招聘，并且启动了问责，但仅止于此远远不够，必须一查到底，给公众一本明白账。公考道路上，我们见过不少歪门邪道，有违岗的，盗用他人信息报名，制造竞争激烈的假象，还有修图的，用修图软件把分数批高14分，以此吓退对手，本质上都是变相的考试舞弊，既污染了竞争环境，也践踏了公平底线。但这次事件的性质更为恶劣，对其他考生的伤害也就更大，必须填补漏洞，筑牢防线，让每一颗向往公职的心都能怀揣对规则的敬畏。守护考生正当权益，就是守护每一个普通人的向上通道。当谁考得好回归为唯一标准，谁关系硬彻底退场，公开招考才能不负公平选拔的制度初衷。这一次雷州相关部门需要给出的，不仅是对涉事人员的处分，更是对整个招考生态的系统性回答。 事业编招考的全过程都要公开透明，这样才能真正回应公众焦虑，守住招考公信力的。

0: 线。同样，景区在收费项目上也得公开透明，这样才能让游客明明白白消费，守住旅游市场的诚信底线。最近，陕西华山景区就被爆出收费不透明的问题，引发关注。
1: 近日，一名15岁男生在华山景区游玩时反映遭遇强制消费。他在第三方平台购买西风索道票，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和社会车辆通行，只能乘坐景区大巴，而且景区大巴车票40元仅在出站处公示，之前并未提前告知价格。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称，索道公司与景交车公司分属不同单位，担心提前标价会导致游客不愿购买，因此没有提前公示。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后，华山景区表示将整改，包括在线上售票平台补充收费明细，制作统一收费公示牌等。
0: 怕游客不买票就不提前标价，看到这个说法以后我差点气笑了。你这么干合适吗？有点吃相难看了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或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知情权是消费决策的前提。说直白点，就是我可以选择买或者不买，但是你不能剥夺我知道价格的权利。我看有网友说，这出去玩高高兴兴的是吧，40块钱也不贵，何必较真呢？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这40块钱贵不贵，而是没得选。值得注意的是，华山此举并不是个例。前不久，稻城亚丁截断 S462 省道强制游客购买120块钱观光车票一事也引发了舆论关注。面对乱象，文旅部4月份点名批评多家 5A 景区。今年上半年，全国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 49.3%， 全国景区捆绑消费相关投诉达到 4.1 万宗，暑期同比暴涨 96%。 这些案例共享同一套逻辑，利用地理封闭性切断所有替代选项，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而各收费主体之间以分属不同单位为理由切割责任，景区内部的利益分割最终却由游客的消费体验买单。咱们需要明确的是，景区封闭步道、规范动线是保障游客安全的应有之义，但安全管控不能成为隐匿收费、倒逼消费的借口。如果下山接驳属于刚需，那就应该明码标价，提前告知；如果属于可选服务，那就应该给游客选择的余地。遮遮掩掩，半路打你个措手不及，是在透支游客对华山招牌的信任。事件曝光以后，华山景区连夜整改，全山新增更换11块公示牌，在索道吊箱和 LED 屏实现票价信息全覆盖，这反应速度值得肯定。但公众有理由追问，如果不是这15岁少年的遭遇被曝光，那这块牌子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挂上去呢？华山的奇险是天地造化，华山的盛名是千年传承，但华山一条道可不能变成拦路收费的一条道，经营有道才能不埋没青山风骨，不辜负游客信任。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杨卫，节目监制周萌，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海河书香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京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十二届京南区委第